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啊，你说我们没良心，就是真没良心，怎么会3个月以后才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拿铁换粮？实在撑不下去了。
6: 各位师傅，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你们说我是霸占赵家财产也好，说我是趁火打劫也好，反正我大人是回来了。从明天开始，赵家照往例开工，每个月的工钱都不会少，并且过去3个月的工钱我全都补给大家。
5: 一切照旧，我看这赵家马掌要改姓石了吧。
6: 诸位放心，赵家马掌还是赵家马掌，招牌绝对不换。
7: 你说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算不算数？
5: 就是。
6: 我那人发血誓，今日誓言如有违背，不得好死。
8: 你们都瞎了眼了啊！这是老天心疼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还不把东西给我放下，放下！
5: 那行，就以3个月为期。要是你们撑不了3个月，那我们就得拿着东西去换粮食。
6: 大叔，这里您的年龄最大，辈分最高，从明天开始赵家照往例开工，您就算是为了大家伙的生计着想，您就赌一次吧。
5: 行，把东西都放下吧，都放下，都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9: 都注意了，
6: 舅舅，
10: 为什么要动刀子？
11: 来，看屋里，走，屋里去。

0: 舅舅，这里什么都没变。
1: 唉，本来呀，我为了避嫌，也没想搬回来。可是我听说呢，这让贼盯上了，没办法，我只有顶着唾沫搬回来了。
0: 说的话都很难听吧？
1: 对，有人说我伙同日本人害了姐姐一家，有人还说呀，我是踩着赵家人的尸首爬上去的。哼，别同情我啊！你别看今天这帮兔崽子欢欢喜喜地走了，他们在背后指不定怎么说你呢，而且肯定比说我的还狠。
0: 大叔大娘让我们活下来，这点委屈算什么
1: 啊？
0: 舅舅，
1: 嗯，
0: 大七哥，他真的
1: 鬼子让我去认尸啊，都烧成一团炭了，能认出什么来呀？
0: 他会不会是？
1: 我在现场看到了拿走了那个烧焦的大圣面具。那火太大了，他逃不出来。我还听说呀，有人在我姐夫姐的墓旁给他立了个碑。你说这年头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0: 舅舅，
1: 嗯，
0: 我接下来可能需要你帮忙。
1: 你说，
0: 我们肯定还是不会给日本人打骂仗，但是要让这几十口人活下来，骂仗还是要打的。
1: 你的打算不会是？
0: 对，我想卖给打鬼子的队伍。
1: 你疯了，
0: 舅舅。我肯定是不会拿着几十口人的命开玩笑的。你能不能帮我找找跟新四军或者国军合作的老板？
1: 你这倒是一条路子，不过呀，咱们得慢慢来，别把日本人惹毛喽。
0: 嗯，
1: 我姐走之前还留了点家底儿，咱们这段时间先对付着。 没想到啊，最后赵家却是咱们两个外姓人在扛着。
2: 他为什么要当这个校长啊？
3: 哪有为什么呀，人家想当啊。
2: 哦，你跟我说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3: 嗯，
2: 这学历倒是其次啊，只是他现在想当这个校长，我有些摸不透。
3: 爹，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不是看您每天都发愁找不着校长，嗯，这才让教会接手的。
2: 哦，原来是女儿孝敬我。
3: 嗯，
2: 好，我说这时候怎么有人想当校长呢？行，我跟教育局啊说一声，让他出个文，一切都好说。
3: 嗯。
2: 哎呀，你跟小轩这婚事怎么样了？
3: 还行吧，请柬都发出去了。
2: 那我可等着和女儿的叙旧了。
3: 佳慧的事儿比较重要，别忘了。
2: 忘不了。
3: 嗯，谢谢爹。
2: 嗯。

慧姐，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也在这儿吗？人没了，但是家还在，家在，人就得回来呀。那你和十二锁，是我想的浅了。我今天来是要把它还给你。这是在赵大奇的地方找到的。

0: 大齐哥他是真的，
1: 是吧？应该是真的吧。
0: 听说有人在城外给他立了墓，我想去看看。
1: 我这次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千万不可以去那儿。
0: 为什么？你是怕？
1: 没错，我是怕有人会拿这件事做文章。你今天下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想一心扶持赵家，可是千万不能在日本人那儿落下口实，不然你会很危险。所以你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个一心想要霸占赵家财产的坏女人。你所有的好都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赵家。
0: 我明白了，佳慧姐，你是想让我活成别人留言里的那个样子。
1: 没错，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十二所也能回来，因为只有这样，这场戏才真实。
0: 不了，就到我这儿为止吧。谢谢你，佳慧姐。

0: 十二锁，你干嘛？
1: 你白天装的这么冠冕堂皇有意思吗？我告诉你，以后不准忤逆那人，要不然老子宰了你。
0: 说不是霸占赵家的财产，怪不得你白天没露面，原来你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啊。你们，
1: 你说对了，你能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乖乖听那人的话，活不听死。
0: 你们会遭报应的。
1: 以前我相信那句话，但是现在我不信了。要是会遭报应，为什么死的是赵成奎家，不是烧杀抢掠的日本人？

0: 孙大校长，这么新奇啊？公文还在我手里呢，给。新官上任三把火，说吧，您这第一把火上哪？
1: 第一把火上你怎么样？
0: 刚让你当上校长，你就耍威风啊？
1: 这是解聘书。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不想再让孩子们上日语课了，如果你继续留在学校，就会连累你还有你的父亲。
0: 孙佳慧，你要做什么啊？
1: 签字吧，然后好好准备你跟顾小轩的婚礼。
0: 我不签，你到底要做什么？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知道你跟肖校长走得近，你想学他，但是你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招来麻烦。
1: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0: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送死。行，你想学他可以，我把日语课程减半。
1: 不行，一节课都不能上。
0: 你真是不可理喻。
1: 珊珊，我要找到组织，必须让组织注意到我。也许这样很危险，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方向，我这样继续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2: 那解聘书呢？

0: 珊珊，那孙佳慧发疯，你也要跟着她一起发疯吗？这个不是过家家，这个跟在大街上贴反日通告那没什么两样，抓到就是一个死。孙佳慧跟她那个死鬼老爹一样，那脑子都有问题。当时在牢里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怎么往外传递消息，我当时怎么说的？如果他威胁到你的安全，我就会杀了他。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珊珊啊，咱们婚期将近，这中间不能再出任何岔子了。如果这件事事发的话，别说孙佳慧她自身难保，很有可能我、你、黎叔叔，那都得跟着栽进去。
1: 嗯，我知道了。吃饭吧。

0: 他真的要听日语课？
1: 没错，看来是一个敢作敢为又有民族气节的校长。
0: 校长叫什么名字？
1: 孙佳慧。
0: 孙佳慧，上次萧南牺牲之前和他关押在一起的就是孙佳慧和黎珊珊，对吗？
1: 您怀疑那份情报是孙佳慧送出去的？
0: 我现在还不敢确定，但如果真的是他，那这个人我们一定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手里。蜜蜂同志牺牲之前也说过孙佳慧是可以培养的对象，就是做事鲁莽了一些。
1: 蜜蜂同志牺牲了，孙佳慧用这种办法来找到我们组织，替代蜜蜂同志为我们做事情，
0: 那不是白白暴露了自己？
1: 那我们要保他吗？
0: 当然要保，但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向上级请示一下。
1: 是。
2: 珊珊，解聘书呢？你在干什么？我不支持你那么做，我也不希望你那么做。
3: 我好歹有个能保我的爹，你什么都没有。
2: 顾小轩的爹他也是市长，日本人一句话，他不是也一样下台了吗？
3: 那是因为顾伯伯是个好人，在这个世道，好人是活不下去的。而我爹，他不是个好人。
2: 珊珊，你真的决定跟我站在一起了吗？

0: 学们，本来这节课是珊珊老师教大家的，可是呢，因为珊珊老师临时有事儿，所以我们把日文课改成现代诗赏析，请大家拿出书本。
1: 不行，这个校长我要换人。
2: 哪有刚上任就换人的呀？
1: 我要知道他这么胡闹，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2: 爹，要不您再看看，如果他还这样乱来，实在不行再换人嘛。
1: 珊珊，实在不行，就不是换人了，那是杀人。你要能劝就劝，不能劝的话，就及时提出。
2: 现在能劝他停手的人已经死了。

0: 一会儿别吃草料了，一会儿你大毛哥哥就给你拿好吃的来了啊。就一根，这饭不够吃吗？少爷您快点，这让人看见了不好，我偷的。
1: 没事儿，哎，这是为了大金花，再说了，这是为了革命部队里的战马，是不是？
0: 想赶紧吧。
1: 要是饭局里的话，也不是我，是你。
2: 哎，赵大奇同志，你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吧？
3: 好啊，赵大奇。
1: 好啊，连长。
2: 我是给你打招呼了吗？
3: 你干什么呢？
1: 喂马。
3: 喂马？玉米哪来的？咱们的玉米连人都不够吃，你还喂马？
0: 我承认错误，我知道纪律的重要性，我揭发。这玉米不是我偷的，
1: 是他的。
2: 你看，不是我吧？
3: 不是连长，不是我。哎，这么多？好啊，你们搞小团伙，我向团长反映问题。
0: 别，
3: 等着瞧。
1: 别，
2: 不是，又去了？不是，少爷没事吧？
4: 叫什么少爷？赵大奇同志。
0: 我去看看啊。
2: 哎呀，玉浪费了，这粮食还得喂马呢，你这
4: 喂什么马？我留着关禁闭时候吃过。
2: 你喂马呢？
4: 揭发我！
5: 报告，
6: 进来。
5: 报告团长。
6: 啊，赵大奇，我正好找你呢。
5: 我也正找您呢。听李勇同志说，您之前不怎么待见我。
6: 我什么时候不待见过你啊？
3: 你来的正好，你说说偷玉米的事儿。
5: 团长，我是这么想的，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他不吃饿得慌啊，人尚且如此，那更何况马呢？再说了，我爷爷常说，咱们得拿马当成自己的兄弟，当成自己的朋友，当成自己家里的一份子，是不是？你得对马好一些嘛。哎，我养伤的这段时间，你说这怎么给养的这个大金花啊？那不大金花都骨瘦如柴了。李勇同志，我特别想问您一点，当着团长的面，你给我说清楚了。哎，您身为侦察连连长，为什么对侦察连的战马如此懈怠呢？不放在心上？
2: 我说你还强词夺理
6: 了。好了，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李勇啊，赵大奇同志说的情况啊，那属于事实。你呢，不光要带好兵，而且更要爱惜我们的战马。
3: 报告团长，对战马比对我未来的媳妇儿，我还对她好了。
5: 哎呦，那你媳妇儿要受罪喽。
6: 赵大奇，
5: 哎，保证完成任务。
6: 我布置任务了吗？完成什么呀？我命令你脱下这身军装。
5: 什么？
3: 团长。这太重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
2: 赵大奇平时他还是个好同志的，你别，
5: 你看，连长说的对，团长，我就偷了几个玉米，不至于吧？
6: 赵大奇同志，你误会了，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5: 什么任务？
7: 现在鬼子在清乡，很多牲畜都被掠走了，更何况我们现在骑兵团有战马的需求，
6: 所以呢，经过团部的研究，派你带两个人去买战马，一来呢，解决我们骑兵团的战马储备；二来呢，给老百姓排忧解难。这里是师部特批的
7: 5000块钱淮北币，
6: 收好了。
3: 赵大奇，我给你10个人，一定把钱给我看好了。
5: 哎，不用那么多。团长不是说吗，带2个人，不用你操心了啊。团长，
1: 这淮北币
5: 老百姓收吗？
6: 去试试吧。记住，收和不收都不许强买强卖。
5: 是。
8: 你洗个澡怎么这么费劲？对你好你不知道啊？ 良心。
9: 这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干嘛？生什么气呀？你要是真想人家呀，那就下去看看吧啊。
8: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能去看谁呀？
9: 啊，我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啊？啊？原来你下山什么样？又是男装又是面具的，这回好了，我大齐兄弟来了，你看你啊，又买胭脂又擦粉，你说你擦那个给谁看呢？给大哥看呢？啊？啥的都知道。
8: 我这不是怕我走了，你在山寨也没跟人商量个事儿。
9: 说的真好听，你真不下去啊？不下别后悔啊！
8: 哎，不，我下。
9: 干啥呀？干啥呀？这大半夜你下去干什么呀？要去得天亮啊！早点歇着，走了。
8: 也行，大哥最好了。
10: 同学们，今天呢还是上不了日文课，我们改上音乐课。我来教大家唱《松花江上》，好不好？大家知不知道珊珊老师马上就要结婚了？
11: 知道。
10: 珊珊老师以后就不能再教我们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祝珊珊老师新婚快乐，好不好？
11: 好。
10: 我已经答应了珊珊老师的辞职，在新任老师到岗之前，我们所有的日文课都改成音乐课，好不好？
11: 好。

0: 你应该心知肚明。
1: 李珊珊她也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所以我才会让她先离开学校。
0: 她不在学校就没事了吗？嗯，我一直以为你在背后有多么复杂的一个计划。我以前认为黎珊珊很天真，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比她更幼稚。你自己怎么当上的这个校长，你自己不清楚吗？如果日本人要查，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黎家。
1: 我想你的潜台词是，第二个倒霉的人就是你吧。对不起，我要回家。
0: 孙校长，我知道这些日子对你的打击太大了，之前赵大奇让我多照顾你，但是你这样让我很难做。
1: 赵大奇去居酒屋之前见过你？
0: 是啊，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和你没关系，也不重要。
0: 孙佳慧，如果你自己想死，或者是为了你爹跟赵大奇报仇，我可以告诉你黑岩在哪儿，但请你不要连累无辜的人，可以吗？
1: 无辜的人？一个出卖自己朋友、为虎作伥的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无辜？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不送。

0: 宋国舅，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我听不懂日文。
0: 所以说，把日语列入必修课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我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0: 但是你上任的第一天就停掉了日语课。
1: 请注意您的措辞，我没有停掉日语课，只是我们的日文老师辞职了。
0: 李珊珊的辞职报告我看过了，虽然我不是笔记专家，但是这份辞职报告和李珊珊之前留下来的资料完全不一样。
1: 我只是陈述了事实。

0: 孙校长，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森林里，你和你的父亲，还有我的爱吗？
1: 没错，我记得，您夺走了我的小黄，那是我母亲生前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念想。
0: 既然我们这么熟悉，那你也应该清楚，我生气了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那一晚在监狱，我对肖校长说的事情，现在依然可以起效。
1: 我们的确找不到日文老师。
0: 我可以代劳，明天就复课。
1: 不劳烦黑岩大佐了。
0: 那么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了。学校是一个纯洁而神圣的地方，这里的孩子都很可爱，我相信孙校长一定不想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悲剧吧。告辞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在 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3: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5: 你说的太好了，
3: 嗯，
5: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

0: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睛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大夫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7: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

0: 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视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扎起来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4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喂，李老师，马上你一个通知，就说学校放假一周，在放假期间，所有老师和同学都不准来学校，就说插秧时节快到了，让同学们回家务农。对，没错，所有人。

0: 小轩，你一定要帮帮佳慧，现在黑岩那儿估计只有你能说上话了。
1: 珊珊，不是我不想帮他，可那个孙佳慧他一根筋的往前冲，那谁都拦不住啊。我可以救一个落水的人，可是我救不了一个想跳河的人啊。
0: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珊珊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不仅仅跟孙佳慧有关，也包括我们自己。
0: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2: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3: 那可不，黑岩直接火了。这个孙佳慧啊，胆子也太肥了，直接往日本的枪口上撞了。别说李家保不了他，就是李寿昌，是他的亲爹也保不了他。
4: 掌柜的，三爷，
2: 怎么了？铺子出什么事了吗？
4: 事儿倒没有，外面有人送来封信。
3: 谁的？不会是十二所吧？
2: 是孙佳慧。
3: 他不会拖你下水吧？
2: 他是想拖我一件事儿。这两天我听说了你的事情，我很佩服你，但是我看不太懂。
5: 我在找组织。
2: 什么组织？
5: 抗日救国的组织。
2: 所以你宁可暴露自己？
5: 因为我找不到他们，只能让他们来找我。
2: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5: 这匹乌云盖月是大齐哥留给我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2: 谢谢你，佳慧姐，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托付。其实你没必要这样做的。
5: 那人妹妹，其实我们都一样，你是受了赵家的托付才坚持活了下来，继续继承赵家的家业。我想如果没有这份托付，你不可能坚持到现在。我也一样，我的父亲、师长、爱人，他们都死了。如果我还是找不到人生中的灯塔，我就不知道未来的路我应该怎么走。所以这个险值得我去冒，这个险我也必须去冒。
2: 如果你真的遭遇不测呢？
5: 那你就把乌云盖月送上战场吧，我想他应该会是一匹好的战马。
2: 我答应你。
5: 那人，这次见你，我发现你长大了，不再是以前那个为了赵大齐哭哭啼啼跑来找我的小姑娘了。
2: 你却没有变，还是和以前一样让我仰视。
5: 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和我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知道了吗？
2: 嗯。
5: 走吧。

永远不要再回来。

0: 掌柜的，
1: 快去找孙佳慧，组织上已经同意我们跟她接触了，把她保护起来。
0: 是。

0: 你好，需要坐车吗？
1: 哦，不需要，谢谢。
0: 有人找你。
1: 有人找我？谁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赶紧跟我走吧。

0: 顾小轩，怎么是你啊？
1: 很意外吗？
2: 我特别好奇啊，
1: 萧南死了，你爹死了，赵大奇也死了，你还在找谁呢？
0: 赵大奇真的是看走眼了，他怎么会有你这个汉奸朋友？
1: 你说的没错，赵大奇眼神确实不好，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好的黎珊珊都不要，而却偏偏选择了你这个灾星。自从你来到这里，我就一天的安稳日子都没过。你再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啊，一个一个争先恐后的往黄泉里跳。至于汉奸呢，我没想过当汉奸，可是我也不想跟着你陪葬孙佳慧。我是要结婚的人了，我也有妻子了，我要有家了，而且这个妻子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你破坏这一切。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这一切，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黎珊珊，你是为了你自己。我应该早点告诉珊珊的。
1: 你要告诉她什么？
0: 我要告诉她你是一个伪君子，我要告诉她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我会告诉她往前看不一定就是对的，因为有的人的本质永远都不会变。我还会告诉她赵大奇在去居酒屋之前见了你，而你是杀害赵大奇的罪魁祸首。
2: 赵大奇跟你一样都该死。你们总以为自己无比的高尚伟大，我也有权利活着，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的活着而已，这有错吗？啊，我凭什么要成为你们高尚的寻草品？你要是想学萧南去死，我可以成全，但是你要想像他一样死得轰轰烈烈的，恐怕不行。
0: 顾小轩，你胆怯了？你要开枪，你现在就可以打死我。像你这样的人，一生都只会活在黑暗里，我可怜你。
2: 可怜我，可怜我，你可怜我。不，那不过是你自以为是的错觉罢了。孙佳慧，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警告过你，而且不止一次。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就不能再怪我了。过了机关，你的世界就结束了，啊！你成不了英雄，也没有人会为你立碑，你也听不到掌声和喝彩，因为你将无声无息地死掉，你知道的。

0: 我都做了什么？
1: 孙佳慧的死讯现在悄声无息，很多人都会把责任算在我的头上。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
2: 啊！
1: 哥桑，你不要总是躲在后面装好人，你要让这座城市的人恨你、惧怕你、
3: 憎恶你，
1: 甚至诅咒你。这才是对皇军的忠心。
0: 嗨，
1: 在这里你只有一个算盘可以打，就是效忠皇军，懂了吗？
0: 嗨，
1: 真的懂了吗？
0: 懂了。
1: 请你马上封锁孙佳慧的死讯，对外就说他去南京培训了，明天就让学生复课。

0: 你听说了吗？孙佳慧被日本人给杀了。
1: 被日本人给杀了？
0: 对，我也是听说的。
1: 听谁说的呀？
2: 你们在说什么呀？
0: 没有，我们只是在聊小姐要嫁人了，我们舍不得。
1: 对，舍不得，舍不得。
2: 不说是吧？信不信我赶你们出去？
0: 不是，我也是听说的，
2: 说
0: 孙佳慧小姐被日本人在湖边杀了。
2: 你说什么？
0: 孙佳慧小姐被日本人杀了。

0: 珊珊，你来了，今天真是累死我了。以后这局长啊，谁爱当谁当，我是不想干了。
1: 你今天回来的够早啊。
0: 你昨天也来找过我啊？昨天就是跟警局的同事多喝了两杯，回来晚了。你呀，以后要是想找我，你打个电话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
1: 孙佳慧是不是你杀的？
0: 孙佳慧？怎么可能啊，我根本没有杀她的动机啊。
1: 顾小轩，你真的很不会撒谎。
0: 不是，你怎么了珊珊？
1: 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有没有杀害的动机，而是孙佳慧死了。
0: 不是，我是警察，我知道谁生谁死，这一点也不奇怪啊。珊珊，
1: 咱们这婚没法结了。
0: 不是，这为什么呀？死了还要给我找麻烦。

0: 龙姐啊，咱们替日本人那么卖力，有啥好处啊？嗯，
1: 你龙爷我什么时候干过亏本的买卖呀？你知道这次马市一开，南来北往的马贩子有多少人吗？到时候抓一个共产党往日本人那儿一交，咱们就算交差了，剩下的马不都是咱们的了？
2: 龙爷高明啊，
1: 少他妈拍马屁，多干事。哎，赶快下去安排马事，就说有我龙爷罩着，这回绝对平安。
2: 得嘞。
1: 我这个吃货，你他妈干不好了，看看怎么收拾你！怕死！
3: 大杰哥，这罗马市重开确实是好事，卖家多了，但买家也不少啊。咱身上那点货够吗？
4: 够吗？咱们才出来几天呀、啊，没花多少钱，才花1000块钱就已经买了那么多皮了。
3: 我发现您真是适合干革命啊！
4: 怎么了？
3: 哎，您身上特别有咱连长说的那个革命乐观精神。
4: 拍我马屁啊？
3: 我拍什么马屁？我拍人屁呢？我，您这个大几万也没用，花不出去啊！您要把它给我换成现代洋，我现在把整个罗马市都给您弄下来。
5: 如果有钱就能买马，那还是我赵大齐能办的事儿吗？啊？我告诉你，花小钱办大事儿，买好马，明白了吗？
3: 您可别提阿根送走那几十匹马了，就那几匹马，吃肉都闲得塞牙。
5: 你不懂啊，那些马才是真正的宝马良驹，我们占大便宜了。
3: 啊？

0: 团长，怎么样？这么多宝马啊，一千个淮北币都没花完。
1: 团长，你把赵大奇那小子给抓回来。
0: 李连长，你这叫啥话呀？
1: 你看看他们买这些马，个个骚目打眼的，我看活不了几天。
0: 团长，这李连长血口喷人。
2: 阿文啊，今天你要能说出来这些马好在什么地方，我一会儿给你开小灶。你要是说不出来，
0: 香马不分大小肥瘦，属肋骨有十二三根的，那都是四百里以上的好马；有十四五根的，那都是五百里以上。您看这匹啊，别看它又老又瘦，哎，玄毛旗晚期上这都是六百里以上的好马。这个，啊，他们的主人想把它给宰了吃肉，但您注意它的眼睛，哎，眼睛啊，香马的书上可就说了，目中有瞳，人如病立病，坐着乃千里也。您别看这些马，有的是病了，有的是饿的，您只要

0: 把他们膘给养起来，病给治好，让个个都是好马。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你以为呢？哎，要不是我们少爷，那就我们大西哥厉害，别说一千个白百币，你2000块大洋你也买不到这么多马。
2: 哎，来人啊，准备点新鲜的草料，把这些马拉到马厩去。这些可是宝贝啊！啊，慢着点，慢着点，快走，快走，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点，快点！哎呀，哎呀，真好！哎，
3: 赵大奇呢？啊，
0: 团长，那个最近罗马市重新开张了，然后大奇哥带着大毛去转转。
3: 罗马市啊，
0: 哎，团长。您下次要能多给我们批点大洋，这买马的事儿就好办多了。哎，您不知道啊，卖马的人看见这淮北币，比看见那刀枪反应还大呢，都不愿意要。
3: 要大洋，嗯，怎么着？我这布朗宁，你拿去给当了，换几个大洋啊？
0: 枪。我还是去看看马吧。
3: 真敢拿！哎，老李，你说现在鬼子清乡这么厉害，老百姓都还藏马呢，怎么会开罗马市呢？
4: 呀，是啊。
5: 哥，咱第一次遇见孙佳慧，嫂子就是在市场上吧？物是人非啊，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6: 哟，老熟人啊，老板又碰面了。
7: 老板，你又来买马？
6: 是。
8: 哎，你这匹马不错呀、啊，啊，双目炯炯有神，这要洗出来可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
6: 多少钱？
8: 30。
7: 这位后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8: 至少也得300。
7: 哎，还是老板识货。
8: 疯了，这什么马300啊？
7: 后生，我这马一天喂3顿，知道吗？啊，喂的可是蜂蜜、香油、鸡蛋加豆饼。这夏天喂绿豆西瓜，冬天喂大枣和红萝卜。这3年喂起来，你们说值多少钱吧？
8: 真要像你这么喂的话，300都不卖，
6: 那得500，是不是？
7: 看到了吧，后生，出门得戴着眼睛，学着点儿。
8: 他缺乏识马的经验，确实。老板，你看啊，确实你这匹马呢是个宝马良驹，但是你得这么想一想啊，这年月也兵荒马乱的，万一你这一路上碰到了鬼子、二鬼子，还有土匪，把你这马抢了，你这得不偿失啊！干脆卖给我啊，便宜点。不是，
7: 这位老板，咱们之前也打过交道，是吧？我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200。
8: 250。哟，红姑娘。
9: 250，慢慢。
7: 慢慢慢慢。
8: 红姑娘，没带钱吧？怎么？哎。
7: 来。老板，你这我不敢收，你这是淮北币，你这是
6: 淮北币怎么了？
7: 不，我不卖了啊，不卖了，你走吧，不卖了，
9: 不是，不卖算了，走，大哥，走找去，
7: 不是，
9: 哎，走吧，儿子，走吧。
10: 你确定没看错？他们拿的都是共产党的钱，
11: 淮北币，
12: 没错，而且数量还不少，估计得好几千。
10: 嗯，看来这小子肯定是共产党的那边的大头。
12: 龙爷，您放心，我已经派人盯着他们了，跑不了。嗯，
10: 哎，他们看上的那匹马咋样？
12: 好马，比现在市面上的都好。
10: 那还不宝马配英雄？
12: 得嘞。
9: 大喜哥，喝呀，喝。
6: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9: 我又不知道你们新四军在哪。
6: 小点声，姑奶奶，这四面都透着风呢。
9: 我要不知道你们堂口在哪儿，我这不就下山转悠转悠吗？我看这头发是开了，你肯定会过来。你看，你们就真过来了，我。
11: 这个叫有缘千里来找我
9: 呀。啊，是吧？哎，你看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大兄弟，喝一个。
11: 什么大兄弟？大毛，大毛兄弟。
9: 大毛兄弟，嘴还挺甜。
6: 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啊。你说鬼子一直在清乡，这儿怎么还敢开罗马市啊？
9: 这儿是那个钻天龙的地方，钻天龙自从投靠了鬼子，那鬼子就不来这儿闹事儿了。这马贩子们只要定期给他交点保护费啊，就能在这里做买卖，鬼子嘞也不来这儿清乡。
6: 照你这么说，这些马贩子还得感谢他啊。
9: 感激？哼，你以为那个钻天龙是什么好鸟啊？哎，就你刚刚看中那匹马啊，我跟你说，我就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他不卖给你，一会儿就被那钻天龙给抢了。
6: 那这些马贩子还敢在这儿卖马？
9: 那有什么办法呀？一匹马从小养到大得花多少钱啊？再大的风险他们也得卖呀。
13: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客官，你钱还没给呢。哎呀，
14: 大哥，你看把人打的，你把人给打的，
15: 缺不缺德？哟，
6: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13: 我又没有把马卖给你们，我的菊花镜被钻天龙手下给抢走了。
6: 什么？被抢走了？哎，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13: 我拦不住他们，硬抢！你看看我打，我怎么活呀？我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礼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

0: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
2: 嗯，
1: 哎，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原本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26: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
26: 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

0: 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我怎么活着我呢？
8: 老哥，你惜福吧，这就不错了。你这只是马丢了，你不知道吧？这就讲每天都有人失踪啊。回家了，这里啊乱着呢。
9: 马没了，钱也没了，一家老小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现在都没了，我撞死算了。我
10: 想开点啊。
11: 看来这个钻天龙果然是欺行霸市啊。
12: 大哥，收养了吧？
13: 这
12: 头不
13: 行，这石头就这样了。
11: 什么？你知道钻天龙在哪儿？怎么帮他呀？
13: 去了。
12: 不知道。
7: 二位老板，你们要帮我把马找回来，我就把马给你们。不，我送给你们。我就是一个子儿捞不着，我也不能便宜了王八蛋。
14: 但是我听说钻天龙他喜欢听戏，我唱戏可好着呢。
15: 乡亲们呀，乡亲们呀，都过来瞧一瞧啊，我有话要说呀。乡亲们呀，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呢是出来跪地啊，我也不知道惹了谁。你看看，有一个人叫那个钻天龙，我好不容易相中一匹马，他把我马给抢走了。听说这个钻天龙啊还是什么黑龙寨的这个山寨吧，有这样当山寨王的吗？啊，那些兄弟是不是都瞎了眼了？还山寨吧，啊，就会抢自己人的马呀，有本事你抢鬼子的马去，是不是？
16: 来来来，
15: 就是个屁，就是个屁，就是。
17: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啊！
11: 哎，不是，二位爷，你们二位是谁啊？
17: 我们俩就是钻天龙的兄弟。
1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我正找你们呢。我有个天大的喜事儿想报告给龙爷。
17: 喜事儿？哎，说说。
11: 啊，是这样的，我呢带了一个戏班，想把这个戏班呢献给龙爷，给龙爷唱出戏，然后来换我那几匹马。
17: 倒是个喜事啊。不过吧，这个戏班啊献给龙爷行，哎，换马你就死这条心吧。啊，起来。哎，起来，蹲下。不是不走啊？走，走了。
18: 哎哎，醒醒醒醒啊。行了行了行了，
19: 你还没给钱呢，喝酒。
20: 那俩没给钱？
19: 谁给啊？有你在，谁给我钱？
20: 他俩喝酒让我给钱。人呢？
19: 人啊，一个走了，一个被抓了。
20: 啊，被抓了？被谁抓了？
19: 钻天龙啊，一帮的人给拉走了。
20: 什么时候事儿？
19: 有一会儿啊。
20: 别找我。
19: 哎，别看胖，跑得还挺快。耶，嘿，你给他钱干嘛？我花不了。

0: 你是戏班班主？
1: 是。
0: 叫什么呀？
1: 龙爷，我叫吴广胜。
0: 我看你像共产党。
1: 哎，别，龙爷，您可不能瞎说啊！我怎么会看着像共产党呢？你瞧我这打扮，
0: 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这么多共产党的钱，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
1: 不，龙爷，息怒，您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一些日子呀，有一个当地的大财主啊，他想听戏，就叫我们春花大戏班就去了。结果演完了以后，他结账全用着这种钱。我还琢磨着拿这些钱就在这儿买几匹马，然后再转手卖出去，多挣点散碎票子呢。这不是遇到您了吗？就
0: 这么回事儿呢？你那戏班子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南城两里地外的戏园子里边。
0: 我跟你说，你们戏班子要是把戏给我唱好了，龙爷我就给你一条生路。要不然的话，
1: 龙爷，
2: 您放心，我就是来请您看戏的。您知道啊，
1: 我们那个头牌啊，石榴。哎呦，那水灵的，
0: 那你还等什么呀？看戏呢，看戏呢。
1: 您请。
0: 看戏呢。
3: 团长，我正去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4: 我老觉得这个罗马市有问题，怎么着？是不是出事了？
3: 出事了，赵大奇同志让钻天龙抓走了。
4: 什么？这，先别慌，我们去看看。去吧，去吧。
3: 阿甘，我跑一道，你让我骑会儿行吗？
5: 行，
3: 快换
5: 团长。我没上去呢，阿甘。

0: 你这个人不错、哎、呀，你这个亲更不错，
1: 是吧？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小凤。
0: 小凤，
1: 哎，
0: 让他给我唱一个小寡妇上坟的会吗？
1: 哟，钻天龙大爷、小寡妇上坟这出戏我们这儿没有。
0: 嗯，
1: 啊，不是，您别动气啊，您息怒息怒。
2: 哎呀呀，哎，哎呀呀呀呀，
0: 怎么回事？
1: 呀，大爷，您这面相有点奇特呀，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如秋明月一般炯炯有神呐、啊，那是财源滚滚来征兆啊！
0: 怎么着，你还会看相？
1: 那是您有所不知，祖传的。
0: 哎，
1: 不仅会看面相，还会看手相的。
0: 是吗？
1: 我给您看看。哎，
2: 哎呀，哎呀呀呀！
1: 老段子就像孩子没了。
0: 可不是吗？
1: 哎呦，你看我算的多准呐、啊！你，哎呀，大爷，这就是因为你平常亏心事干的太多呀。
2: 嗯，哎、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好，哎，行，要不这样的，我让小凤陪您下来喝两杯。
0: 你这人好，你懂事儿，你太懂事儿。好，
2: 哎，行了，别拉了。钻天龙大爷要打赏小凤姑娘啊，来，下来。
1: 哎呦喂，您瞧瞧啊，星罗连布这就来了啊。
3: 好
0: 巧，哎呦，这小凤姑娘的手啊！
1: 您尝尝，
0: 我干了啊！
1: 香啊！
0: 好，
4: 别动！
0: 哎呦！
5: 哎！放手！
1: 别吵吵！要想让你们老大没事儿，都把枪给我放下！
0: 给我枪都放下！你们这群笨蛋，放下！
6: 好嘞。
0: 你是谁呀？
7: 我是小凤呀。
0: 哎呦，你们这是想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新四军，
0: 共产党。哎呀，
1: 听说你为了要份子钱，抓了一些马贩子和马呀？
0: 哎呀，我不要了，马我不要了，钱我也不要了，啊，我不要了。
1: 这可是你说的，下命令吧，咱们把人都给我放了。
0: 把人赶快放了，放了。好，让你放了我们吧。
8: 是呀，大爷，姑奶奶，放了我们吧。我们大哥也不容易。
2: 对，
8: 哎，好嘞，
2: 好了，好了。
9: 我想
10: 说，好事啊！
9: 我该
1: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我们呢是新四军，是来这儿买马的。没想到碰到了这么一个恶霸，钻天龙，鱼肉百姓，欺行霸市，横行霸道。我代表新四军教训教训你，钻天龙，你要记住了，如果你再敢欺行霸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哼，小弟不敢，小弟不敢。
1: 我可告诉你，我们新四军驻扎在这方圆几十里之内，你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敢不老实的话，我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喂狗，明白吗？
0: 是，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欺负老百姓了。我发誓，
11: 就应该治他。
1: 我说爷们儿们，给他见个证，如果他这小子再敢欺负你们，我们新四军绝不会放过他们。
12: 好，
13: 哎，他们新四军大人有大量。老娘可没说放
0: 开。姑奶奶，哎呦，姑奶奶，
13: 你刚哪只手摸的我呀？
0: 我
4: 这只啊！
13: 七哥，我今天是看着你的面子，不然要了他的狗命。抬走！
7: 哎，
13: 你滚蛋！
7: 容易，哎呀，
9: 快！他打
10: 就
9: 走，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抬走！
7: 不是你谁啊？
11: 老乡，我们是新四军。
7: 等我饶命，饶命，等我！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打听个路，那个戏园怎么走啊？哦，好。哎，老乡，你的手没事吧？
0: 哦，没事没事，长官没事，我这手不碍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
11: 哦，好好好。我们走吧，
7: 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哎呀哎呀，各位老板，各位乡亲们，我们新四军来这儿呢是来买马的，我们现钱交易，公平买卖。买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带回新四军来打鬼子，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啊。
9: 大英雄，你帮我们救下了庄天龙，我们感激您还来不及，您就甭客气了。
14: 对呀，小兄弟，我有好马，便宜卖给你们。英雄，我们愿意为了打鬼子出力。
15: 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出力！出力！
1: 谢谢各位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得说在前头，我们用的是共产党的淮北币，不知道可不可以？
14: 哎呀！哎呦！哎呦！进来吧，
0: 我说。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看来这小子说的没错啊，这哪儿都是新四军呐！
7: 刘爷，要我说，这梁子咱们就这么解了？
0: 你等等，你替爷去跟新四军接梁子去。
7: 你们几个赶紧过去给龙爷开药去。哎，
14: 好，
7: 龙爷，龙爷，咱走，咱走，
0: 快，快！
16: 这咱不是淮北币啊，
14: 对吧？
16: 这没法用啊，用不了。
17: 淮北币怎么用？
13: 怎么啦？刚谁叫你们都忘了吗？一个个忘恩负义。
7: 我愿意。兄弟们，这几人共产党新四军为了救我们，冒了多大的险呢？啊，咱不能不讲良心吧，对吧？
16: 这淮北币在这儿是花不了，
7: 我们可以拿到别的地儿，想着换东西或者换钱呢，对吧？啊，
14: 行，那我们就卖了吧，就
16: 卖了，
15: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1: 愿意。既然大家都自愿的，放心，我一定给现钱，咱们一匹马一匹马的过，好不好？
15: 好，好，好，
16: 我们同意。
1: 您怎么来了？
11: 我听见枪声了。
13: 枪是我打的啊？怎么，你们新四军还要管我们虎啸寨了？
11: 我不管你，我管他。
1: 团长，人家老乡都愿意卖了，再说了，我这又犯纪律了？
11: 你是不是忘了出来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不许强买强卖。
1: 我那是强买强卖吗？人家都是自愿的。
16: 我不跟你说。
14: 大哥，快打这个！
0: 是，
13: 真香的。
11: 乡亲们，可能我们刚才那位同志表达的有些不清楚。如果你们愿意卖，我们才能买；如果大家不愿意收淮北币的话，那么这样，你们呢，把地址留下来，把马牵回去，等我们凑足了钱，再到各位家去认领。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18: 是，
7: 长官，我们愿意收淮北币。
19: 那你们收了淮北币打算怎么用啊？
18: 这个自己想得了吧。
11: 我们在想办法，
20: 我们想别的办法。
11: 这样，老乡，我们是新四军，是打鬼子的，我们绝对不会强买强卖。如果这样，那跟鬼子有什么区别啊？共产党的队伍心里是装着人民的。
7: 好，
11: 如果这样，愿意卖马的呢，到我这儿来登记；不愿意卖的，没关系，可以随时回去。
15: 我愿意，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0: 赵大奇，哎，还不痛快呢？我大哥说了，想你这个兄弟，知道你能喝酒，酒都给你备了好几坛子了。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我是实在想不通，你说明明就是咱有理啊，要不是我们的话，他们不仅得丢马，还得丢命呢。
0: 就是，他们得知恩图报。再说，我们又没有白要他们的马。
1: 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这儿钱花不出去的话，那跟白要也没什么区别。
2: 哎，大奇哥，可他们有命啊，他们相当于花钱保命啊。
0: 我们那行走江湖，那倒是有规矩的。如果要是被人救了，那都是要报答的
1: 啊！
0: 啊，我上次给你那金条，你不也收了吗？
1: 不是，我那是看你要丢到河里边，怕浪费。
3: 哎，你以为我真的会丢啊？我们的金条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那都是辛辛苦苦抢来的。跟我一聊天，是不是越来越吵了？
1: 是。
3: 你们就是不如我们，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抢抢，该杀杀，是不是很自由痛快？
1: 是是是，
3: 走，
1: 哪儿去啊？
0: 跟我上山。
1: 你别说，我现在还真想明白了，看来我们新四军共产党跟你们还真不一样。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赵大奇，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是吧？啊，你们新四军共产党怎么了？啊，特别是你们那个团长。我一提起他，我就讨厌，他你跟他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
1: 哎呀，

0: 就是那个脾气，别往心里去啊。
1: 哎，我是怕你往心里去啊。哎，张大奇，
0: 哎，
1: 我走了
0: 啊。走吧。
1: 哎，不是啊，我真走了。
0: 不送。
1: 我走了，你就不送送我？
0: 你还用送啊？你是谁啊？
2: 你就是一丈红啊！方圆几十里，豺狼虎豹听了你的名字，那还不吓死啊？哎，
1: 嘿嘿，我真走了。
0: 不送，
2: 慢走，姑奶奶。
1: 有空上山。
3: 这姑娘命真大，中了枪，还好是擦伤。
4: 是啊，可是她头部的伤还是很严重的。我去看一下别的床啊。
3: 嗯，好。

0: 醒了，来。
1: 这是哪儿啊？
0: 这里是我们的房区。
1: 房区？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什么名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医生，医生。

0: 你这是跌入水之后脑部受到了重创引发的失忆。
1: 那要紧吗？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记忆啊？
0: 这个说不准，如果能接触到以前熟悉的人和事，兴许还有些帮助，但是现在不建议给你太多的刺激。眼下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2: 你被我们旅长在河边发现就已经伤痕累累，他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但是你一直高烧不退，整整烧了3天3夜，我们旅长为了救你把自己救命用的药都给你用上了。
0: 还好啊，你恢复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啊。
1: 你刚才说旅长，我现在能下床出去看看吗？
0: 可以。
3: 叫一下陈医生。
1: 坐吧，谢谢。
2: 这是混编第5旅的战地，这附近的国军该投降的投降，该撤退的撤退，唯一还和鬼子在这儿扛的就只剩我们了。
1: 就只剩你们了？
2: 还有新四军，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防区，我们有我们的。
1: 枪声突然停了，难道仗打完了？
2: 打完了，我们这儿又有的忙了。

0: 大齐，大齐！
1: 哎呦呦呦！哎，团长，哎呀，睡着了。
0: 你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
0: 我看你啊，还是没想明白。那匹马呀，是人家一年的指望。你虽然救了人家一命，但是就毁了他们家一年的指望。你觉得这是在救人呢，还是害人呢？
1: 不是团长，如果要不是我们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了。
0: 大齐啊，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那些参军的、拥军的才是人民。那些在日军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人，那些善良的、智慧的、勇敢的、懦弱的、贫穷的、富有的，他们都叫人民。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装在心里。你说你想像张亮一样，想像肖楠一样，他们就是为了这些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 我知道，可是我总觉得……
0: 总觉得什么？我们是正义之士，正义是对所有人的正义，选择性的正义，那不叫正义。这么说吧，你觉得张亮同志对革命贡献大，还是你赵大齐对革命贡献大呀？
1: 哎呀，团长，这还用说吗？肯定是政委啊。
0: 那政委用他的命换你的命，值不值？
1: 您说呢？
0: 赵大齐同志，如果我们每一次行动都要问这次行动值不值，我们救的这些人值不值，或者说这些人对我们有没有价值，那我再问你，我们想什么？

0: 一丈红，我跟一丈红说过，如果共产党和新四军都像他那样，那成何体统？
1: 这回啊，你小子才是真明白了，你这才叫想通了。行，你既然想通了，这趟也没白来，走，回营。
0: 是，好好想想啊。哎，
2: 好好想想。想什么呀？
3: 我也在想。
2: 你听明白了吗？
3: 反正我理解吧。哎，你还记得说我白痴那个小伙计吗？
2: 哦，你白痴啊？
3: 你才白痴呢，说我白吃饭那个。
2: 哦，
3: 就算他被日本人逮了，我也得救他去。
2: 哦，你的意思，你要是被日本人给逮着了，我也得去救你呗？嗯。
3: 什么叫也得呀？你是必须得救啊。
2: 那不一定，
3: 不一定。你要不救我，给你供出来。
2: 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的？
2: 你敢救？
3: 给你不救，
2: 你还
3: 救？你怎么
0: 走了？
3: 你等着，回头我再收你。
4: 马上手术，麻醉剂。
5: 我们已经没有麻醉剂了。
4: 不是还有最后一支吗？
5: 最后一支麻醉剂，吕所长给他用了。
6: 什么都不要用。止下来，
4: 吕座，
6: 我没力气骂人，快，
4: 手术刀。

0: 大哥，
1: 哎，恩公，哎，
0: 快起来。
2: 长官，又来买马吧？我就知道您一定回来。这菊花星我送给您了。
0: 哎，别，大哥，上次我们团长不是也说了吗？不能强买强卖，更不能用淮北币。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是有事相求。
2: 长官，您还客气，我这命都是您救的，有事您尽管说。
0: 好，大哥，是这样，我们想问一问啊，
3: 这个淮北币
0: 它换成什么东西才能花出去，你们才愿意买？
2: 您是不知道，我们这镇子上的棉布啊，断货很久了。啊，这货郎们都不愿意去贵军的地盘放货，因为他们带着货进去，他只能拿着
1: 淮北币出来。
2: 那我要是拿着
1: 淮北币进去买货，
2: 再把买出来的棉布拿到镇上卖，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3: 拿着淮北币进去买成了布，哎，然后再到镇子上去卖，换成了不是淮北币的钱。哎呀，
2: 我还有个主意啊，这布的变化价格变化太大，我们可以把布换成了盐呢，这盐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再说现在市面上这盐比金子还保值呢。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也就是说拿布换成盐，再拿盐换成马。哎，好办法啊，大哥。那你知道附近最大的盐贩子是谁吗？
2: 据我所知，这梧州城南的陈老板是此地最大的盐贩子，每年经他手的私盐至少也得上千担。
0: 梧州城南陈老板，哎，好，多谢了。哎哎，走。

0: 手呢？小二，
1: 哎，来了来了来了。顾局长，您有什么吩咐？
2: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为什么不敬我酒？
1: 哎呀，祝顾局长和顾夫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2: 顾夫人，顾夫人在哪儿呢？
1: 顾局长，顾局长，小的。

0: 该走，就得该走。嗯，
1: 您告诉我，我做错了吗？
0: 我没做错。滚！顾局长，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小的。

0: 将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1: 闻闻这个味道，
3: 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的市场价呢是8元钱 钱一瓶。
1: 嗯，
3: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

0: 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就买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粮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

0: 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1: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

0: 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 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书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赎金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嗯，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嗯，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
1: 嗯，
2: 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
1: 嗯，
3: 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下来啊，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2: 是不是？这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粘了。

0: 结了聚个会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啊带上一只
2: 算了你们都别出去了藏着吧
3: 对不起是因为我的情绪犯了错我们不应该来你放心我有办法不会暴露聚仙楼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了顾小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们
4: 少爷你要干嘛呀
5: 对你要干啥呀
3: 我下去会会他
4: 太冒险了
3: 放心吧我答应过他要喝他的喜酒
6: 不是少爷少
4: 这是这大姐 你没死
3: 怎么你真喝多了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了拿枪啊这次我没卸你的子弹
4: 我没把枪我就没带枪
3: 坐坐我问你孙家辉是不是你杀的
4: 孙家辉我杀的你也太高看我了不过我倒是知道一点是关于孙家慧的父亲跟你父亲的这还是黑岩告诉我的你不知道吧孙家跟赵家那是世仇孙振宇之所以答应孙家慧嫁给你就是为了在你们结婚那天他要下毒毒死你们所有人
3: 不可能孙振宇是被日本人杀的
4: 大西哥你冷静点你仔细想想那孙振宇要杀日本人跟他要杀你全家这有冲突吗珊珊有一次跟我说说你去学校找孙佳慧她拒绝了你而且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上门提亲的第二天有这么回事吧大齐哥孙佳慧死了不是我杀的也不是日本人杀的我只能说这么多
6: 说
4: 大齐哥这不是我杀的不也不是日本人杀的就算你现在拿枪指着我我也只能说这么多
3: 你的意思是李守昌杀的
4: 大齐哥我不会否认我也不会承认因为你知道这个仇你没法报你没办法报因为那个你将会伤害一个和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把你当成哥哥还一直喜欢你的一个女人你会把他伤得很深的我知道我不会懦弱我无能我只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求你你不要伤害李家人你也不要伤害珊珊因为她是我的未婚妻大齐哥我求你
3: 讲给我

0: 轩，你救过我，孙家恒也救过我，李珊珊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妹妹，她也救过我。你说的没错，你的未婚妻是李珊珊，我的未婚妻是孙佳慧。
1: 你给他撒我的，你给他大金哥
0: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黑岩，就说我赵大奇活着回来了，让他小心他自己的人头。

0: 要不是谭俊来得快，我这条命估计就交代在这儿了。明白了。喂，刘英，你出来这个。
1: 太君，一定要抓住这个枪手啊！你们没看见，没进去。太君，您不知道啊，这个顾局长从白天喝到晚上，我们也不敢进去啊，太君。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0: 韩长官，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哪能好那么快？不过带伤作战，我早就习惯了。不畏牺牲，本就是我被军人本色嘛。
0: 军人本色实在难得。我听护士姐姐说，这一代的国军，只有您的队伍还在坚持。
1: 坚持下去，才能胜利嘛。对了，军医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也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吗？
0: 记忆很模糊，有一些片段，不过始终想不起来我叫什么名字。
1: 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想。不过你总得有个名字呀。第一次遇见你是在一片树林，从河边把你救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一棵枫树，就叫你林峰吧，直到你恢复记忆。
0: 林峰。
1: 林小姐，虽然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现在政治战乱，外面也不安全，你的伤也没有恢复，在你恢复记忆之前就留在我这儿吧。
2: 报告李总，长官部来电慰勉
1: 您。
0: 等一下，要不我先回避一下这个。
1: 你穿着吧，回去好好休息。
2: 闻贵旅连日力作强敌，已确定本军未来胜利全部之基石，于甚感欣慰。此战关系苏北抗战之成败，敌寇虽重而凶顽，官兵死则国生，官兵贪生则国死，望转告贵旅全体同仁努力争取胜利。
1: 老子打仗要想不发，要枪不给，打胜仗给我来马后炮。
2: 李座，您救的这位姑娘要不要我调查一下，她受的可是枪伤。
1: 不用了，她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你就是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来。既然上头不管咱们的物资，咱们就要自己想办法。那个陈老板，你尽快联系一下，让他火速给咱们送一批军需物资来。
2: 咱们的人在陈家已经待了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消息，听说最近城里很多商人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3: 各位，在这待了四五天了吧？
4: 是，三爷，三爷，
3: 只过了今晚整五天。
4: 哦，
3: 看来诸位在这度日如年呐。
5: 哟，三爷，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4: 您说你想要什么？
5: 金子、银子、现大洋，哪怕是大烟我都能。
4: 我呸！
3: 别跟我说大烟的事儿。我白老三像抽那个的人吗？我让你们想了五天啊，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呀？是谁给共军国军送给养的？
5: 这年头谁还敢做那掉脑袋的事儿啊？
3: 是吗？
4: 是啊。
3: 陈老板，每年经你手走的私盐有多少啊？不少吧？你们全家人的脑袋都不够掉的吧？
5: 哎呦，三爷呀，三爷，我们可都是正经的买卖人了，那可别拿这话吓唬我们呐！
3: 你们被关了五天，说白了，待够了吧？
6: 够了，
7: 够了，
6: 够
7: 了，
6: 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
3: 好好好，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你们要是招了呢，我就放人；你们要是不招，你们谁都别出去了。
6: 三爷饶命啊！三爷，三爷饶命！
3: 和国军做买卖的往前走一步。
4: 陈老板，对不住了，你就向三爷招了吧。兄弟们在这陪着你蹲了五天大牢，这情分都在里边了。
5: 是啊，是啊。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啊，放我。
6: 是，
8: 谢三爷，
6: 谢三爷，
8: 谢三爷，
6: 谢三爷，
8: 谢三爷。
3: 啊，给陈老板上茶。

0: 三爷，我给您实话实说吧，我这个都是被他们给逼的，我不想这么干。您高抬贵重，放了我。
1: 不行啊，你不能说是逼的，你得说呀，是你主动和他们搭的线儿。
2: 哎呦，三爷，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再也不错了，行吗？
1: 你怎么就不敢了？你怎么就那么小的胆啊？
0: 不是三爷，您这咱能不能好好聊聊啊？您不能老用这反话吓唬我呀。
1: 陈老板，你这样就不好了吧？你怎么能说我用反话吓唬你呢？我这是反话吗？我这是掏心窝子的话。老陈，听我说啊，我现在和那人是合伙把赵家的铺子就算是盘下来了，你明白啊？这马掌买卖啊，日本人不给钱谁会给钱呢？你有买卖就去找那人。哎，我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明白啊？
0: 明白，我回去啊就给您封200现大洋，
1: 不，
0: 外加3条小黄鱼。
1: 哎呀，我还真以为你明白了，我图你的钱干嘛呀？就是

0: 咱们之间的关系，那不就能处好了吗？你要是不听话，
1: 哎呦，
0: 哎，
1: 三爷，
0: 嗯，
1: 您放心，我听话，这回我也是真明白了。您回去，回去您就请客吧。
0: 好好，
1: 三爷喝茶。
0: 哎，好好好。
2: 赵大奇没有死。
3: 是的。
2: 那他为什么不杀了你？
3: 他不知道我杀了孙佳慧。
2: 他应该没有那么傻吧？除非你告诉了他是其他人干的。比如
3: 大佐，我没说是你。
2: 我知道，不然这一枪就不会打在这个位置了。
3: 大佐英明。
2: 看来是你的岳父背了黑锅呀。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说让大佐小心自己的脑袋。
2: 哼，我一向都很小心自己的脑袋。不过顾桑，你是真会演戏啊。啊，
3: 我只是为了活命而已。
2: 嗯，戏演得好不是错，但是要记住，不要在错误的舞台上演给错误的观众看。嗯，
3: 嗨，
2: 快回去养伤吧。

0: 顾局长，
1: 珊珊，
0: 您这是怎么了？
1: 珊珊，
0: 顾局长，
1: 珊珊，
0: 小姐，
2: 小轩。
0: 珊珊，小姐，
2: 小轩，
0: 顾局长的，
2: 根叔，你先下去吧。
0: 好嘞，小姐。
2: 小轩，你怎么了？
1: 珊珊，赵大奇没死。
2: 你说什么？
1: 赵大奇没死，你开心吗？我这一枪就是他打的。珊珊，

我知道你误会我杀了孙佳慧，可是这件事我根本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但是赵大奇他没有杀我，说明他相信我。你能不能相信赵大奇？能不能也相信？

0: 少爷，您信顾小仙说的话吗？
1: 昨天晚上看情形，他用不着骗我。再说，他说了孙家和我们家的世仇，正好解决了我心里的疑惑。
0: 别想了，少爷，反正孙家没人了。
1: 我不相信孙家会死了，他一定还活着。
2: 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那就别说。佳慧的墓挨着我的墓，我现在好好的，我相信佳慧一定活着。
0: 少爷，咱现在去哪儿？
1: 陈老板家。

0: 哎呀，这不蹲班房的男人是不完美的，这下，哼，我可算是圆满了。
1: 老爷，有人要见您。
0: 见什么见？我这刚出来，不见。
1: 是韩旅长那边的，他都来了三天了，每天都来问。
0: 哎呦，见见见，我正好找他有事儿。
1: 哎，好嘞。老爷，
2: 陈老板。
0: 哎呦，樊宇兄弟啊，来，快请坐。别来无恙啊，最近前面战事怎么样？
3: 吕座又受伤了。
0: 没事吧？
3: 哎，没事儿。吕座福大命大，就是眼前这战事吃紧，枪支弹药紧缺得很啊。
0: 哦，这样啊。不知道韩旅长的货够不够啊？
3: 哎，这个您放心，十箱上好的大烟足足500斤。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好办了。来，把那清单拿给我看看。
3: 您过目。
0: 这上面您再给我加点东西。
3: 哦，我在上面加点东西，那您可不许给我加钱啊。
0: 不加钱，加200副马掌，这单我接了。另外您看别的再捡捡凑一凑，我呢也就吃点亏。
3: 陈老板，我们吕布所有马匹总共加起来都不够20匹，您这一下200匹马掌。
0: 哎呀，樊宇兄弟，你这是在跟我讨价还价。
3: 哎，陈老板，呵呵，这样，100副马掌减掉1000发子弹如何？
0: 1000发子弹还不够听个响呢。200副马掌不变，另外这手榴弹你再给我去掉50枚。
3: 行，我做主了。
0: 哎，我就喜欢你这样谈买卖的。
3: 那我就先告辞，后边的货就有劳陈老板了。
0: 好走不送。这有枪有炮的有什么用啊？做生意还得看我老陈的脸色。
4: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呀。
5: 不是，你是这是
4: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赵家铁掌铺的少东家赵大齐。
5: 赵大齐，你不是
4: 见着死人害怕了？见着活死人害怕了？
5: 不是，哎，我听说您是红色的。
4: 别管我是什么颜色，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
5: 您要是红色的，我还真不敢和您谈生意。
4: 坐。成了。

0: 你要是不想跟我谈生意的话，那我就写一封匿名信送给黑岩，说你勾结国军杀他们的子弹是从你这儿运出去的。
1: 赵老板，不，赵祖宗，
2: 你别，
1: 我发现从你们赵家出来的一个比一个不好惹。您说您要跟我谈什么买卖？
0: 我想用2000匹棉布换你1000担盐。
1: 你要这样我就亏大发了。我
0: 你是亏大发了。要不这样，2000匹棉布加上你的项上人头换1000担盐。
1: 别，我换祖宗，我换还不成吗？我换我。

0: 大人，你就瞧好吧，陈老板一会儿就得屁颠屁颠的找咱们谈买卖。
1: 舅舅，
0: 嗯，
1: 你可不能吓唬人家啊。
0: 我长得有那么厉害吗？
2: 三爷，
3: 哎呦，陈老板，
2: 奶阵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坐坐。
4: 我说三爷，这回啊，您可得好好的帮帮我。
2: 缺马掌。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8: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

0: 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 县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1297-2 1293-9743 ZL2017-2 1032-9289 5 ZL2017-2 1014-0846-9 6 ZL2017-2 1014-0846-9 6 ZL2017-2 1015-6569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8: 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0: 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 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

0: 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

0: 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实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4: 先从下午开始吧。
13: 哦，这太神奇了！
12: 这里面还有一条狗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那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哎呦，大哥，北京来！
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弄两片面，
2: 弄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吃饭。
1: 你看什么看啊？反正你也不吃。你脱了那身皮，
0: 你狗屁都不是。

0: 哎，你们谁呀？
1: 你好，我们
2: 是华盛超市的。
0: 这华盛的？
2: 对。
0: 不好意思，就是前段出点事
2: 儿。明白，新闻上都看到了。你们也辛苦了哈。
0: 您不知道，这段时间经常来人问东问西，把我这弄得是一团乱。我昨天才收拾好。你们来是？
2: 我们跟张总打过招呼了，就是来现场看看，然后拍点照片，就回去交差了。
0: 行啊，行，你们忙，你们忙。
2: 谢谢大哥啊，
3: 哎，好嘞，
2: 辛苦了啊。
1: 裴姐，你是怎么知道华盛跟这边渔场有合作的？
2: 准备工作呀，不得做点准备工作吗？公安部门前阶段来调查，他们停工好几天，肯定怨声载道。我们再来查，还会配合我们吗？
1: 现场都已经清理过了，我们来还能查什么？
2: 周德龙的力气远不如段红山，他到底是怎么拖动段红山的？
1: 我知道了，拖板车。
2: 这对于他来说最熟悉，也最有利。
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是黄鱼怕见光，你从水里一出来，不大一会儿变色了。
4: 师傅，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0: 哎呀，算了，放回去也来不及了，你把死的扔了，把那活的我抬屋里去。
4: 啊，行。

0: 梅征说，在哪儿捡到的手机？他说是在养殖区外。如果段鸿章跟周德龙是在这儿打斗的，手机掉落了，怎么会飘到养殖区外呢？除非周德龙像他一样把手机扔出去了。
1: 那他是为了销毁绑架段鸿章的证据？说不通啊！他既然要销毁证据，为什么还要直播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捡到手机的人在撒谎。
2: 眼熟吗？打扰你休息了，师姐，为什么好像我每次找你，你都特别紧张呢？我有吗？有啊，里边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得长话短说了。
1: 周德龙的手机你还记得吗？手机，我不是已经交给警察了吗？我想知道你交给警察的是周德龙的手机吗？
2: 当然了，就是水里面捞出来的那一部。
1: 我之前说过了，段主任他帮过我，我呢就是想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为什么手机里什么都没有呢？
0: 我来说一个可能性吧，好吗？

0: 你说过，周德龙一直盯着你。会不会你早就知道了周德龙的计划，然后想用段鸿山来把周德龙这个大麻烦给甩了？但是，你又怕他的手机里有你的不利证据，所以你假模假样的去捞出了手机，再然后换了一部，交给警方。
1: 找到了一个手机。
0: 是这样吗？

0: 热心市民梅女士。
1: 方副检察长，
2: 你没有证据吧？
0: 梅珍，你知道你这个回答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2: 或许周德龙本身就没有存什么东西进去啊。
0: 可能吧，打扰了，
2: 慢走啊。
0: 啊，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吗？

0: 要好好复习啊，下一次给你们补课的时候要考你们的。
1: 知道了。
0: 上次看到哪儿了？
1: 知道。
0: 不知道，你赶紧把你书拿出来。
1: 咱能不讲课吗？现在
0: 不讲课，讲什么？
1: 讲点八卦。
0: 快，
1: 我给你讲赵亮的事还没给你讲完呢。
0: 你别讲赵亮事，快把书打开。
1: 不要，
0: 快点，57页，是不是57页？
1: 这儿，
0: 我问你。

0: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0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李慕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判决结果出来，如果对你不利的话，你要在里面待很长时间。你想好了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本来有大好的前途啊，要是有什么没说的，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还能说什么呢？刀不是我的，我不是故意伤人。
0: 周玲要攻击的并不是你，是你的学姐梅珍。你为什么拼了命的保护她？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情感吗？
1: 不管是不是她，有没有情感，看见有人受到侵犯，我想我都会站住，我也应该站住。

0: 我帮过你一次，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帮帮我？
1: 李慕风，李慕风，李慕风，
2: 李师傅，过段时间是我们海洋馆开业十周年的纪念，我们想营造一点节日氛围。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地方不大，希望你能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这个长廊啊给装饰一下。
3: 好，明白了，
2: 那你费心了。
4: 爸爸，水里有人。
2: 几位师傅，咱们往前面看看啊。走吧。
4: 它是美人鱼吗？
2: 走吧。
5: 不是美人鱼，它是潜水员，估计在水里捡垃圾的。

0: 你怎么又下水了？天天在水里面泡着对身体不好。这样也挺奇怪的，一天到晚总喜欢在水里面泡。
1: 我在水里感觉自在。
0: 你这丫头啊，

0: 下班了，像那么回事吧？这些装饰品啊，可是我们专门找了做玻璃的工匠师傅给做的，好看吧？
1: 真美。

哎，你啊，找不着江婷了？你怎么进来？哎，为什么要帮我？

0: 都过去了，所有被盘问的日子都已经结束。
1: 送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拍过他，就我独一份儿。这王八，
2: 起来了，起来了。
1: 还是回事儿。
3: 报告。
4: 我有一封信要上交。
5: 我确认一下，这部手机是不是直播的那一部？手机的数据恢复了，
6: 我们查过了，手机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
5: 就像是一部新的手机。
7: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官呢，脱了这身皮你狗屁不是。既然法律没办法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你。这个人罔顾老百姓的性命，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检察官。
8: 你在说什么呀？
7: 当天直播弹幕的内容，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别看这个人表面上温和，他背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他是不是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他都已经敢杀人了。
5: 但这个手机里就是什么都没有。
7: 手机里没有，但是网络上一定会留下痕迹。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网上都会留下痕迹。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会凭空消失的。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弹幕内容去查，你就会查到这一切。
5: 好。谢谢。
7: 能不能帮我个忙？有一封信，帮我交给公屏。
5: 好。

0: 这是段鸿山给您的信，
1: 放那儿吧。您不看一下吗？这是他的辞职信吧？我认识他很久了，还是比较了解他。

他交了这辞职信就和我们的检查系统断了关系，看来啊，他是做好了准备要打无罪了。

0: 这雨下，龚姐，
1: 怎么样了？公开听证会的人选都确定了吗？差不多了，我们通知了各个行业的人、段主任家居委会的成员，还有余厂的领导，他们也同意来参加。嗯，
0: 好。
1: 各方人的观点都要听取，要专业，
0: 要把这案子办得没有瑕疵，
1: 不然啊，公信力会下降，让人觉得。
0: 我们是在包庇同僚啊。嗯，好。龚姐，作为我个人，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在您看来，您觉得段洪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你们怎么讲？ 那你呢？我们都知道，起诉一个人比不诉一个人要容易得多。嗯，如果你们遇到了现在的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们真的杀了人，那么你现在又期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段主任杀人的证据不充足，很难定罪。
2: 他又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是不是怕影响我们？如果最终决定不批捕，那对于他而言，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嗯，
1: 还有呢？
2: 还有现在的证据，最多判定他为防卫过当，可能会判2年有期徒刑。但如果他真的杀了周德龙，却只用坐2年牢，他还是赢了。
0: 还有一种，如果我们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故意杀人，他会输。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如果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打无罪，那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觉得。
3: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保护谁？法律到底是什么？是人的行为准则，还是人的工具？法律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4: 期望的共识就是法律，它诞生于虚构，却真真实实地约束着人。对一般人来说，他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5: 人们并不清楚
3: 法律真正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但是什么罪，怎么判，全都是由这个边界来决定的。
6: 马上就好了啊，再炒2个菜。
1: 好。

林峰，你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不离开五爷吗？10年前你来找我，我犹豫了，然后我们之间很多话就错过了。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年你没有为了救我，如果中间没有这么多的差错的话，你一定可以过得很好。我看你现在过得这么辛苦，我替你感到不公平。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再走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一直注视着你，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我其实也挺难的，可我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你在，有个人他的心里他的眼里是有我的，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对你的感情不仅仅是亏欠，在我的心里你很

0: 现在就要出去，我想要把一切都抹掉，不要忘记所有。李梦峰，现在我对你真的没有秘密了。
1: 既然要毁，就杀李良。

这应该就算是结束了吧。你知道玻璃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颜色吗？金属的氧化物，也就是着色体，每种金属元素都会有它独特的光谱特征。

0: 明天就开听证会了，
1: 嗯，
0: 咱有把握吗？
1: 缺少最后的证据。
0: 那咱这段时间查的这些都不算吗？
1: 关键就是朱德龙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当时江婷有梅征的视频，我们……
0: 哎呀，那明天

0: 妮儿啊，这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邻居有好几个都冻感冒了。
1: 你天天在外边跑，自己得当心啊。
0: 我给你买了点感冒药，
1: 走的时候记得带上啊。
2: 嗯，谢谢爸。
1: 嗯。
2: 嗯，他哪儿了呢？
0: 哎，你找什么呢？
2: 我拼图少了一块啊。
0: 哎呦喂，你多大的人呐、啊，怎么还跟孩子似的玩拼图啊？
2: 哎呀呀，你不懂。
0: 哎，要不你随便找块差不多的填上不就得了吗？
2: 那怎么行？你做衣服的时候怎么不随便找块布补上去啊？
3: 老方啊，
0: 嗯，
3: 我怎么觉得这个衣服料的颜色不对劲儿哎？
0: 不会吧？
3: 客人当时定的还是藏青色，我们这两天怎么越看越像黑色了呢？
0: 不可能啊！
3: 你看看，
0: 啊，你看，现在颜色对了吧？
3: 哎，
0: 这客人来的时候是白天，光线强，这个料子强光下它就是藏青色，现在是晚上了，光线暗，它就成黑色的了。有些料子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光线颜色不一样。
3: 是这样的，
0: 哎
3: 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看，是这个吧？
2: 哎，谢谢爸。
0: 就知道折腾你爸。
3: 哎，我跟你们说啊，玻璃工坊的小李啊，要做自己的展览啦。
0: 哦，
3: 那你看看。这孩子啊是个好孩子，我记得他原来成绩啊还很不错的，哎，结果闹成现在这样。
0: 他刚从监狱回来的那会儿，街坊邻居看着他都有点害怕。不过说实话啊，叫我看他那样的，怎么都不像个杀人犯。
3: 他不就是一时冲动吗？你看，毁了自己一辈子。
0: 哎，
2: 那种情况下，他要不反击的话，受伤的可能就是他。

0: 这个叫鲁伯特之泪，也叫玻璃泪滴。它泪珠的部分比其他玻璃要牢固很多，就算用力砸也砸不坏。
1: 听说开展那一天，这个顶上会有一个灯光秀，是五彩的玻璃组成的彩虹。
0: 你很了解啊。
1: 他告诉我的，这个什么泪？鲁伯特之泪。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0: 爱情。
1: 难怪，造型这么特别。
0: 谢谢，做给你的吧。其实他的作品本来就应该出现在阳光之下，就是因为14年前的事情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实现了。
1: 迟到了14年的爱情，好好珍惜。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2: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2: 嗯，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
3: 嗯，
2: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
1: 嗯，
3: 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

0: 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的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计时，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哎呦，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

0: 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哎，
0: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1: 嗯，
0: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得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2: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得聊聊正常。
1: 嗯
2: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20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哎哎，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1: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嗯，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0: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啊，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0: 发啥？咋发呀？
1: 哎，
0: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儿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0: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0: 哎。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
1: 嗯嗯，
0: 只有这100个，
1: 行，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0: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2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嗯，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嗯，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仲夏三伏天的时候、嗯，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0: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动弹，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嗯，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1: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那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2: 对，
1: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对，
0: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1: 嗯，
0: 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
1: 嗯，
0: 咱吃着也放心。
1: 嗯，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2: 对对，
1: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
0: 对，
1: 连这一步都给省了。
0: 嗯，
1: 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
2: 哦，
1: 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
0: 嗯，
1: 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
0: 哎，
1: 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3: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
1: 嗯，
3: 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
1: 嗯，
3: 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
1: 嗯，
3: 确实实惠。
1: 嗯，
3: 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0: 阿姨啊，您放心。
3: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
3: 嗯，
1: 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
0: 嗯，
1: 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嗯，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哦，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呀，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哦，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
2: 李玉儿。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昨年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5: 城里的新鲜东西多了，
16: 给我。可是这城里人也太冷淡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今天我看窗户有一块玻璃坏了，我就找人来修，他给我换了一块玻璃还要了我100块钱，我一口一个大树都不管用，

0: 城市，我可不能在家待着啊。
1: 哎呦，孟队长啊，欢迎欢迎！
2: 也胖了一点哦。
1: 我听人家讲，你现在是孟主任了。
2: 孙老板，最近生意可好？
3: 还有什么生意啊？我现在是高价吃进原粮，平价又把面粉卖给国家，
4: 快要破产了。
2: 这话你说给别人听，别人可能信；说给我可不信。我还不了解你。哎呀，
3: 孟主任，你这次是冤枉我了。上一次涨价，我一时糊涂，跟老人家盲目吃进，差一点破产哦。
2: 这个，现在我吸取教训了。我准备老老实实跟牢国家的政策走。这就对了，孙老板真是学聪明了。
3: 国家怎么讲，我就怎么办啊。可是这个孟主任啊，现在国家供应我们的这个原粮啊，实在是叫我们吃不饱。你能不能跟上面讲讲，讲讲好话，让他们多批给我们点平价原粮，这样子我们好多生产点面粉，也是对国家的资源啊。
2: 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我不能发言，你可以向工作组反映。哦
3: 哟，工作组的那个周同志面孔板得比你还要青。
2: 还是请孟主任给我们讲两句好话，帮帮忙。工作组在哪儿？
1: 还是原来的老地方啊，我带你去。
2: 好。
5: 孟主任，就是前面那个房间。

0: 周玉同志，孟队长，你怎么来了？周队长，孟同志现在已经是我们区财经委的主任了。我接到上级通知了，说区财经委有位新主任要来，可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我们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厂里进行三反五反，同时增加生产。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孙向本这个人疑点重重，他以增加生产为名，大肆套购国家平价原粮，可是卖给国家的平价面粉却不能满足订购要求。我们怀疑，其中有一部分面粉被他卖到了黑市上。可是奇怪的是，自从工作组进厂以来，我们确实看到他把生产出来的全部面粉都卖给了国家。孙向本。
1: 有没有可能再囤积面粉和原粮呢？
2: 我们原来也在怀疑，但是没有证据。再说，孙向本上次搞囤积，差点就破产了。难道他还不接受教训吗？
1: 不一定啊。我最近在看政治经济学，上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只要有利润的地方，资本就会无孔不入。我觉得这个证据不难找，把他的出库单和进库单查一下，看看数量相符不相符就可以了。我们正在查。
0: 这就好，生产的问题还得紧抓。现在上海的市场粮食比较吃紧，国家需要大批的面粉来稳定市场。嗯，好的。
1: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0: 没有了。孟主任还有事吗？
1: 没有了，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些天有一部分人在查账，还有一部分人在车间盯着。要是没事的话，就散会吧。

0: 你还好吧？
1: 挺好的。你不都看到了吗？
0: 前段时间你不是到码头工作队了吗？怎么又在这儿了？
1: 码头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就回到团委了。后来又报名到这儿来了，还是对这儿熟悉。
0: 怎么可能老在工作队呢？工作队的工作强度太大了，一年到头总这样，你怎么受得了？
1: 没关系，我喜欢。
0: 等这儿的工作结束了，别再来工作队了，回去正常上班，正常过日子吧。

0: 后来你眼睛短暂失明的毛病还发作过吗？
1: 没有。谢谢你还记得。
0: 你多保重了，我先走了。
1: 思远。

0: 老板，
1: 他们走了，
0: 走了。
1: 他们讲了点什么没有？
0: 没讲什么，就说让我们加大生产。
1: 哦，
0: 哎，老板，我担心我们那些原粮，要是有一天被他们发现，那麻烦可就大了。
1: 他们为什么要发现？我们有没有放在这里了？他们怎么发现？
0: 那要藏到什么时候啊？这时间长了，粮食它就不好吃了。
1: 哎呀，你放心好了，他们又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的了。
0: 那倒也是啊，
1: 你去忙吧。
0: 啊，好的，那我先去了。
1: 好，哎。

0: 你回来了
1: 啊！
0: 饭做好了，我给你拿饭去。
1: 哎，我自己来。
0: 哎呀，你坐在这儿，你忘了妈说的话了？哎，对了，今天家里来人了，他们还叫我孟太太，我长这么大还没人叫过我太太呢。
1: 谁呀？
0: 你猜。哎，你看，还拿了这个。
1: 这么高级的点心，谁送的？
0: 孙老板。
1: 孙向本？
0: 那还有两盒呢，这两盒你吃了，那两盒我留给妈。
2: 玉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0: 怎么了？
2: 他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咱们送东西啊？他还说什么了？
0: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他一听说我还没工作，就让我去他那个厂子里给什么经理当秘书呢。
2: 什么？你答应了？
0: 我当然答应了，你又不给我找工作，我总不能在家里吃闲饭吧。再说了，我觉得这工作挺好的，一个月给6万多块呢。
2: 好什么好，你大字都不识几个，你当什么秘书啊你？
0: 我最讨厌别人瞧不起我了，我怎么当不了秘书呀？不就是个端茶倒水的吗？我都干不了呀。
2: 你以为秘书就光端茶倒水啊？孙向本他凭什么给他们厂的工人一个月才1万多块钱，对你就这么大方？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他跟我是老乡，他老家离我家还不远呢。
2: 就因为是老乡吗？那江鱼在上海的人多了，他怎么不个个都照顾啊？不许你去。
0: 为什么呀？你不给我找工作，我老乡给我找工作了，你不让我去，不行，我就去。
2: 我说不许去就是不许去，你要敢去，我就向有关部门举报。
0: 你举报什么？
2: 举报我自己，是我接受资本家的贿赂。
0: 贿赂？
2: 对，就是贿赂。我们派出的工作组刚到他们厂工作，我才去他们厂，孙向本觉得紧张就来这贿赂我，你说我能接受吗？
0: 那行，那我不去给他那个经理当秘书了，那你得给我找个好工作，不能比秘书差。
3: 孟主任，听说你来了。
1: 孙老板，
3: 哎，
1: 哟，这个，你这是？
3: 孙老板，无功不受禄，我又给你送回来了。
1: 孟主任，你看你重新回到上海，我想到你家去看看有什么困难，顺便一点小意思。孟主任不要太认真了。
2: 你一个月6万块钱雇佣我的家属，这也是小意思吗？
1: 这是老乡之间互相帮点小忙而已呀。
2: 那好，孙老板，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啊？

0: 孙老板，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第二次了。
1: 他一定有不想让我们发现的事情，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0: 周宇，抓紧时间查他的问题。
2: 好。哦，对了，于秀同志的工作问题还没解决吧？
0: 不用着急。
2: 团委和妇联正在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不然让她一起来参加培训吧。
0: 不行。
2: 怎么，你还真想把她留在家里照顾你一个人呢？
0: 你要这么理解也行。我先走了。
3: 有一个大型的工业展览，我想请你一起去看。
2: 哦，你去吧，我不去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呢。我先走了。

0: 请进。
1: 丫头，
2: 是大叔啊！
1: 哎，
2: 快进来！哎，快坐，大叔！
1: 哎，好，好，
2: 快坐。
1: 丫头啊，你看大叔给你带啥来了？哎，
2: 是花生。
1: 哦，炒熟了，快吃吧！啊，
2: 哎。
1: 咋了，丫头？不开心呐？
0: 哦，没事儿。刚才一个人在看李清照的词，看的心里挺难过的。
1: 啊，就他呀？
2: 大叔吃。
1: 哎，这个李什么照啊，我就是不认识他。我要认识他呀，我得好好的说说他。你说他竟写一些叫人看了不开心的东西，那还写他干啥？别人看了不开心，那他写的时候肯定也不开心，那他也难受啊。
0: 大叔，李清照他是古代人，你到哪儿劝他去啊？
1: 哦，古代人那我就没办法了，我也没办法劝他了。但我跟你说呀，丫头，你得跟大叔这样就好了。大叔不识字儿，也不看他的书，你不就不难过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大叔说的对，我不看了。
1: 对，咱不看他了。
0: 刘向不是也不读书吗？
1: 哎呦，你这个刘向同志也有问题。你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不读书哪能行啊？你说是不是？我见着他呀，那得好好批评批评他。不过这书读太多了也没啥用。
0: 哎呀，大叔，我说的刘向啊，是刘邦项羽。你都想到哪儿去了？
1: 啊，刘邦项羽呀，你看。这俩人我都知道，那个戏词里头啊老提他们俩，你连在一起说大叔就不知道了。丫头啊，只要你开心，大叔就高兴了啊。
0: 我见到大叔就高兴了。
1: 哎，
0: 谢谢大叔。
1: 不客气了啊，大叔走了。
3: 就没见过这样子的，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古话还说呢，官不打送礼的，共产党倒好，六亲不认。算了，退回来就退回来了。这么好的蛋黄酥，我都没舍得吃一口。
4: 吃，你就晓得吃。
5: 我回来了，
3: 阿凤，又和你那位陈部长约会去了吧？不用说，又是你掏钱请吃的宵夜。
5: 妈，嘉善他倒不是个粗人。哎，爸，你知道吗？嘉善的毛笔字写得可好了，听他说他小时候还上过私塾的呢。
4: 嘉善，一天到晚约会还请他吃饭，

0: 什么结果都没有就加讪了。
1: 我怎么了？不是你让我和他约会的吗？
0: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的约下去啊。我问你啊，他老家那个离婚的事情，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准备怎么办？
1: 他答应过要离婚的。
0: 答应离？他一辈子不离你就一辈子加讪啊？
1: 我明天去问问他，他要是不离我就和他分手。
0: 等一等，这样子分手，他以前占你那些便宜怎么办？
1: 他没占过我便宜。
0: 天天约会请吃饭就是占你便宜了。阿峰，我们需要这个共产党干部，你要套牢他的。你去跟他讲，叫他离，他要是不答应你呢，你就到他们领导那里去告他，你告他，告他暴露你香面孔，看他离不离。
2: 今天怎么了？病了？
1: 没有。
2: 看你这个样子，我也没心思跳了。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说说话去吧。

0: 谢谢。
1: 请问先生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1: 好，稍等。
0: 说好了，今天我请客。凤儿，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心里有点闷。
0: 啊，闷不怕，有我陪着你呢。啊，谢谢。哎呀，你说这东西啊，真是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真觉不出好来，一碗黑汤子值那么多钱，跟中药汤子差不多。可后来慢慢品啊，还真就品出香来。这城里人啊，就是会享福。凤儿，你今天到底怎么了？看你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点告诉我。
1: 嘉善，爸爸不许我们交往了。
0: 为什么？
1: 我爸爸是个很重视名誉的人，他说你有家有室，现在还和我在一起交往，这算怎么回事啊？
0: 你没告诉他我是要离婚的。
1: 我说了，可他问我什么时候，今天说离明天说离，却总是不离。爸爸说你是在骗我。
0: 我没有在骗你，我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凤，实话跟你说，我跟我那个老婆要说爱情，那真是一点都没有。可要说亲情，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他进我们家的时候，我才两岁，我是他抱大的。后来，又给我生了两个孩子，这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以说他这辈子最好的时候都搭在我身上了。你知道在我们农村，这嫁出去的女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她回不了娘家的。我要跟她离了，你说她跟孩子以后到哪儿去啊？一想到这些，我觉得不忍心。
1: 按你这么说，这婚是没办法离了，反正这事情就是事实，也没办法改变了。越拖他对你的恩情就越大，你还离什么婚呢？嘉善，我们分手吧，咖啡钱还是我来付吧。
0: 凤儿，你听我说，我肯定离。我没说不离啊，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0: 是有点不太忍心。
1: 到底什么时候离？
0: 最近。
1: 不行，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到底什么时候？哪一天？
0: 好吧，我明天找组织谈。

0: 阿梅。
1: 司徒梅同志圆满完成农村土改任务，向首长报到。
0: 归队了。是不是想家了？
1: 想你啦。
0: 快坐会儿。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1: 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呀，那我就还想走。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村是提前完成了土改任务，还有好多地方都没完成呢。
0: 哦，征求我的意见吗？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我不希望你走了。
1: 不希望我走了呀？
0: 嗯，
1: 那我就不走了，我在家给你好好的当老婆。
0: 真的吗？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如果有机会去第一线工作，你可不许拦着我啊。
0: 好，我答应你。
1: 真的啊？
0: 嗯，
1: 你真好。
2: 哎呦，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0: 贾善
2: 啊，
0: 来来，进来吧，进来。
2: 啊，这幸亏是我，要让别的同志看见了，这大白天的还不让人笑话。
0: 老夫老妻了。
1: 陈部长，您坐啊，我先走了。
2: 好，
1: 志先，中午回家吃饭啊。
0: 啊，好。来，
2: 哎，哎呀，真是让人羡慕呀。
0: 找我有事儿？
2: 啊，没什么大事儿。
0: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就是我的家庭问题，唐书记。我想离婚了。
0: 哦，
2: 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也挺痛苦的。我想好了，与其这么拖下去，还不如早点离了，这样对他对我都好。
0: 想好了，是不是也找好了？
2: 哪能呢，我是有妇之夫啊，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0: 我听说你跟个小姐过从甚密啊？
2: 那个目前是正常交往。唐书记，你别听信那些谣言，我是个领导干部，绝对不会干出格的事情，那不是犯错误吗？
0: 离婚之后你老婆和孩子怎么办呢？
2: 我想过了，离婚之后他也没地方去，就住在我们家吧。离婚不离家吗？
0: 那生活呢？他和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2: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0: 她可以养活自己。那孩子呢？孩子是你的，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她呀。
2: 是啊，孩子我肯定会管的，但是现在咱们实行的是配给制，等以后有了钱，我一定会管孩子的。
0: 你家里的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离婚恐怕也是早晚的事情。可还是那句老话，我必须再一次跟你强调，将来无论到什么时候，你必须为你老婆的一辈子要负责到底，她对你们家劳苦功高啊。婚姻这个事情，光凭良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不讲良心，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唐书记，你说的对。

0: 我记住了。
1: 满屯家的，
2: 哎，
1: 这孙旺又打他媳妇儿了，你这互助组长是怎么干的？让孙旺给他媳妇儿道歉，他要不道歉啊，我去找他。你说我说的，我要找上他了，他可就不是道歉的事儿了啊。
2: 哎，
3: 安娘，老实点，枕头踢动了，下。
4: 江天美，江主任，你看看怎么办吧。你不是说包在你身上吗？你看看到底还是来了。
1: 哎，那个没事吧？没事，你们回吧。柱子，
5: 哎，
1: 你不认字吗？你看这纸上写的啥？
4: 不用他看了，我找人看过了，这是上海开的离婚证明，他跟我离婚了。我真的是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吗？我爸最近他们家，那时候他才两岁，我成天背着他抱着他，一个小官叫他尿的呱呱的。他现在长大了，当官了，就不要我了。
1: 陈世美，典型的陈世美，就该找包公扎了他。
4: 江天美，你说咋办吧？当初我不让他走，你说包在你身上，现在咋包吧？
1: 嫂子，我怎么知道他到了上海，这么快就变心了呀？
4: 你没想到，可我想到了呀。你为啥拦住我，把我领回来了呢？那时候要是不让他去，不就啥事儿也没有了？
1: 你这话差了，留人不留心，你家当家的这心也不是到了上海才变的呀。再说了，咱老区妇女得有觉悟，咱不能因为怕他变心就不让他干革命了，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4: 可你说现在怎么办呢？天哪，他俩孩子他都不要了呀。
1: 要不我再跟上级反映反映，看看能不能叫他别离。
4: 都啥时候了，你还反应？反应还有啥用啊？他离婚证都折好了，你说咋办吧？你说包在你身上，我现在找你来了，你包吧。
1: 哎呀，这个丧良心的呀！你不光害了你媳妇儿啊，你还害了我呀！我没脸活了，我这脸算是丢尽了，我也不活了，我吊死算了。娘，去给娘拿绳子去！你快去呀、啊，给娘拿绳子去！别听他的，你还要吊死了啊！
6: 哎呀，兄弟媳妇儿，
1: 你看我不能活了，我这脸呐丢尽了。
4: 兄弟媳妇儿，你这是干啥呢？你说说你，我离婚，你上吊，这吊得着吗？他离就离呗，反正他走了就没再回来过，离和不离有啥两样？他离了，我也得在这家里过，不和以前一样吗？兄弟媳妇儿，你就别寻死了，我不怨你。兄弟媳妇儿，求你了，有个他就够了，别再加上个你啊。
1: 你不怨他了？
4: 怨有啥用啊？他在跟前儿，我抓破他的脸；可他在上海，我有啥办法呢？
1: 你这话说的在理儿，咱就是离婚了，也不离这个家。咱叔咱婶对你比对他还亲呢，你这上有老下有小，就是差个男人。可这日子还得照样过了。

0: 杀了，丧良心的陈世美。还有良心吗？还有天理吗？你没出息的时候靠着你媳妇儿给你伺候老的，给你照顾小的，操持这个家，现在有出息了，你炸起来了，你风光了，就把老婆给休了，这天底下有这道理吗？丧良心呢，良心让狗给吃了啊！你出门不怕遭雷劈呀你？行了你，你风光了，你不是你了。
1: 娘爹咋了？
0: 啊？
1: 你骂我爹？
0: 骂错人了。妮儿，快点，跟娘去上上海找你爹去，快点。
1: 上哪找爹？
0: 哎呀，你别问了，再耽误一会儿，你爹的离婚证明就寄家里边来了。快来，过来。不行，我是党员，我得跟书记打个招呼啊。
2: 娘，我走了，你跟妹妹怎么办？
3: 不要管娘俩，你管好你自己。
2: 那我就不去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0: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4-3 ZL2017-2 103-92.X 5 ZL2017-2 104-0685.3 4 ZL2017-2 104-0186.9 6 ZL2017-2 109-5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
8: 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0: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

0: 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0: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

0: 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北京啦，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4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
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娘，我走了，你跟妹妹怎么办？
1: 不要管娘俩，你管好你自己。
0: 那我就不去了。
1: 抗战，记着娘说的话，娘是为了你的前程，也是为了娘这张脸。你在乡下永远都不会有出息，你上了城里，无论你爹还是你以后的新娘怎么对待你，你也要在城里，知道吗？你只有在城里成长，你将来才会有出息。你有了出息，娘才没白疼你啊，你给娘争了面子。抗战，一定要记住娘说的话。
0: 娘，新鞋子我脚疼。

0: 把这个先换上，
1: 记着啊，见到你爹之前一定要把新鞋换上，他现在在城里，别让他瞧不起咱。

0: 嫂子，上海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去。
1: 知道，在南边。他们不是南下吗？一定在南边。
0: 南边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1: 问呗，这鼻子底下不是张嘴吗？
2: 哎，嫂子，这世道太平吗？你一个娘们家的，还带着两个孩子，这万一出点事儿，你可咋办呢？
1: 哎呀，什么太平不太平的，在家里边就太平了。放心吧，我不怕。
0: 嫂子，这些煎饼要是吃完了，那可咋办？
1: 天无绝人之路，这好人呐，到处都是。实在不行，要饭呗。
3: 兄弟媳妇儿，
1: 哎，嫂子，
3: 来了，我把康湛给你领来了。
1: 哎呦，康湛来了。康湛啊，婶子对不住你啊，说看住你爹，也没看住。行了，这回跟着婶子上上海去找你爹去啊。
3: 兄弟媳妇儿，你一个娘们家带着俩孩子能行吗？
1: 有啥不行的？这康湛还小啊，七八岁的男孩在咱们老家都当男人使了，是不是康湛啊？这婶子路上可就指望你了啊。
3: 兄弟媳妇儿，这个包袱里啊给你放了点煎饼和馅，哎，你路上吃吧。
1: 哎呀，嫂子，哪这么多煎饼啊？你跟我说，我婶儿吃啥呀？
3: 也不全是煎饼，我给她做了两双鞋。
1: 嫂子，你没出息，她都要跟你离了，还给她做鞋。
3: 一日夫妻百日恩，她忘了，我可忘不了。你就带给她吧。
1: 嫂子，哎，春来了。
4: 嫂子，你也帮我给我哥带个信儿，就说我在这儿一切都挺好的。问问我哥，他在上海好不好？
1: 行，放心吧，包我身上了。
5: 找不着啊，就回来，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1: 放心吧，肯定能找着。哎，安静。

之后

0: 找打呀，走。
1: 思远，范成，今天叫你们俩过来，是想告诉你们，我跟孙凤要结婚了。
2: 你说什么？你跟孙凤要结婚了？陈部长，当初你离婚我就不同意，你现在跟孙凤结婚我就更不同意了。

0: 说句不好听的，你这叫喜新厌旧。
1: 我没有喜新厌旧啊，就算没有孙凤，我跟你嫂子也过不下去，这你们都知道啊。我的心里就把她当成自家人，可她真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0: 可孙凤是什么人啊？她是资本家的女儿。
1: 她可不算是资本家的女儿，她是孙向本从绿鹰堂领养的，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自从孙向本有了自己的儿子，就不拿她当女儿看了，在家里跟个佣人差不多。所以我娶的不是资本家的女儿，我娶的是个孤儿。
0: 陈部长，你觉得她是真心爱你的吗？
1: 我觉得她是真心爱我的。我把家里的情况都告诉她了，连老婆孩子的事儿都没瞒她，可她最后还是选择了我。
0: 反正我想不通，我心里堵得慌。
1: 三成，思远，我在心里一直拿你们当亲兄弟看待，所以才会跟你们商量。这些天我心里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生怕别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骂我是陈世美。你们俩是我的好兄弟，如果你们俩再这样想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你们说，爱一个人有错吗？三成，你不离开江天美，不也是因为爱吗？
0: 没错，能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陈部长，其实我挺佩服您的，有勇气能够迈出这一步。要是换了我自己，算了，不说了。只是孩子和家里边该怎么办啊？
1: 这个我都想好了，等我这边条件稍微好一点，我就先把孩子接过来。你嫂子我也会负责到底，丧良心的事情我肯定不会做的。

0: 妮儿啊，娘背你吧，啊。
1: 叔叔跟婶子啊，看你们两个可怜，没要咱们的车钱，让咱们白搭一段时间。

0: 不去上海，这是去郑州。
1: 婶儿，这车不是去上海的。啊，师傅，这车去哪儿？

0: 道我们吃什么呀？
1: 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本来那些煎饼吃不到上海，
0: 我跟妹妹去要饭的。
1: 呀，下来。抗战，这脸比肚子重要，怎么咱都不要饭啊？

你们俩在这儿等会儿啊。妹子，跟你说个事儿，看，这俩孩子饿了好几天了，能不能给点吃的帮帮忙？

0: 这个。
1: 大姐，谢谢你啊！
0: 兄弟，不用谢，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俩孩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愣愣的。
1: 好，行啊。
0: 快点，快！一二退，一二退。
1: 等一会儿哈。

0: 是吧？
1: 仙侠，仙侠，

0: 董事长，哎，来，照照。
1: 好，
2: 毛膏拿，毛膏拿。
1: 哎，行了，就这样了。
3: 哎，机场这儿不好，人家上海男人穿衣服都落到这儿，这儿啊还扎一根上吊绳。
1: 什么上吊绳？人家那是西装打领带，
3: 那就是上吊绳。就凭这一点啊，我就不怕跟他们打架。我上来就抓住他的上吊绳，我看他怎么办。
4: 四爷，把风机扣给我扣上。
1: 哎，
4: 得严肃点。
3: 哎呀，还是解开好看啊。
4: 这样
3: 好吗？
4: 太不严肃了吧。
3: 有什么不严肃的？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山东人都是老土。
4: 我去见老丈人，我得严肃点。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哪能跟他们比土不土呢？就这样了，怎么样？
1: 行，陈部长，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打扮，人家家看中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穿什么衣裳。
4: 哎呀，你说我第一次到他们家，我怎么称呼凤儿他爹啊？
3: 还没结婚呢，叫大爷。
4: 他怕是没我爹大。
3: 那就叫叔叔。
1: 你看你这堂书记，结了婚之后，照样称呼他老丈人叫司徒先生，要不你也叫他先生吧？
4: 好，就叫先生，先生显得还洋气呢。
3: 对对对，洋气。哎
4: 呀，你说我怎么找不到一点要去见老丈人的感觉？
3: 哎，陈部长，你得拿点东西，送点礼。
4: 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在这儿。
3: 是吗？
4: 这个怎么样？
3: 党对民什么什么什么资
1: 本？党对民族资本政策的解读。
3: 哎，这个好啊！
1: 是啊，你那老丈人现在就需要这个，
4: 需要吧？行了，你们俩在这儿等我啊，哪儿都不许去。我攻占完资本主义山头，马上就回来。
1: 好，
3: 等好。
4: 哟，老罗同志，
3: 老罗头，你看看陈部长像不像个新郎官啊？啊，
5: 陈部长。你还真的换呐，
4: 老罗同志，
5: 陈部长，这俗话说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出门在外，你老家的老婆照顾这个家，她不容易。你说你发达了，怎么说不要人家就不要人家了呢？
4: 老罗同志，我家里的情况你不太了解。
5: 我怎么不了解呀？你说咱们老家那边的情况不都是家家差不多吗？陈部长，你是有孩子的人，将来你孩子长大成人了，他会怎么看你这个当爹的呀？啊，这人呐，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你为了一时的痛快，你做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是兜里插着钢笔的人呐，你识文断字儿。
4: 好了，老赵同志，我的事啊，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解释不清楚。四院三生，解释一下。
5: 你会后悔的，
3: 老罗头，很多情况你都不了解，你就别再说了。哎
5: 呀，都想着年轻漂亮的，谁想想那老家受苦受累的呢？
1: 大叔，陈部长连离婚报告都已经打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等他回来，别再提了啊。
5: 不提了。
3: 哎呦，好了吧啦，好了吧啦，
6: 好了好了，哎呀，别着急呀，
4: 再弄弄我都到不了大门口了。
6: 好了好了，爸爸妈妈，张善来了。
4: 孙先生，哎
7: 呀，陈部长你好你好，
4: 孙太太
6: 来了。
4: 哎，
7: 来来来，你到我们家来啊，我们孙家蓬荜生辉呀，都是光彩，请坐请坐。
4: 好好，孙先生，孙太太。按照我们山东的风俗，本来应该先差一个媒人过来的，但是我一个人在外面，也请不到媒人，就自己亲自来了。
6: 不着急的，来，先喝口水。
4: 好，谢谢。我和你们家孙凤自由恋爱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来呢，是希望你们二位能够答应让孙凤儿嫁给我。
7: 当然，当然。这个，我们孙家是有规矩的。嫁女儿呢是不好马虎的，我听阿凤讲啊，你在山东老家有个原配夫人。
4: 是的，那是封建婚姻，小时候说下的童养媳。 我已经跟他离婚了。
7: 那事情都办妥了？
4: 办妥了。
7: 啊，哎，陈部长，那我们家里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啦。
4: 我清楚啊，民族资本家是我党团结的对象。孙先生，孙太太，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我和凤儿打算本月的20号举行婚礼。
7: 哎呦，不晓得来不来得及啊？
6: 这么快啊？
4: 哦，凤儿已经同意了。
6: 哦，爸爸，嘉善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好不容易才批下来的。
7: 哎，等等等等，说什么？
6: 嘉善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好不容易才批下来的。
7: 要打报告的？结婚还要人批的？
4: 当然，我是领导干部，结婚当然要组织上的审查和批准。就是孙凤的情况，组织上也是审查过的。
7: 应该的，应该的。好吧，那20号就20号吧。嗯，嘉善啊，那么你们打算怎么样操办呢？
4: 革命队伍不兴大操大办，到时候我们几个战友在一块儿热闹热闹就可以了。
7: 不可以，不可以的。别的事情可以依你，这件事情要依我。我嫁女儿啊，嫁女儿一生就一次，

0: 不可以马虎的。再说我还要请一些工商界的朋友，我要是马虎了，他们也要不答应的，至少要到锦江饭店去摆几桌。
1: 孙先生，革命队伍不兴这一套的。
0: 你不兴我兴嘛，对不对啊？女儿是我自己的，一生就一次，这一次我要让你们两个人好好的风光一下。
1: 孙先生，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津贴制，这费用的事儿，
0: 费用的事情你不要管了，一切费用由我来出啊。
1: 嗯。孙先生，今天初次见面，也没带什么礼物啊。这个送给您。
0: 哦，好的好的，陈部长，我一定好好摆图。
2: 进来。
3: 陈部长，今天去孙凤家怎么样啊？
4: 哎，怎么了？我说陈部长，资本主义山头没攻下来啊！
5: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父亲说了，要在锦江饭店摆酒席请客。一听这个我就没话了，我。他父亲还说，钱全他出，
4: 叫你拿你也拿不起啊！管他谁请客呢，反正你发喜帖的时候别落下我跟思远。
3: 你就知道吃。陈部长，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觉得脸上无光，
5: 娶媳妇儿老丈人出钱，我脸上能有光吗？
3: 他为什么要大肆请客呀？那不是因为他女儿嫁给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你是去给他家撑门面去了。
5: 对呀，思远，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啊？一个反击把阵地又拿回来了。好了，到那天大家到锦江饭店喝我的喜酒啊，顺便也看看锦江饭店到底是什么样子。
6: 啊，夏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带你到这个红房子的法国大菜哦，至少也是凯司令啊。没想到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了。
7: 在忙什么呢？啊，不会是为了区区的几个高利贷而忙得焦头烂额吧？
6: 没有高利贷，是高利贷啊。嗯，实际情况是，我们家的阿凤啊，过两天要出嫁了。哦，乘龙快婿是何方神圣呢？既不是神，也不是圣，是谁呢？嗯，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组织部长。
7: 什么？组织部长？你厉害呀！啊，不显山不露水就攀龙附凤。哦，千金果然变成千金了。哎，哦，奥妙在这里啊。
6: 所以啊，嗯，单先生啊，这个事情呢就请你尽管的放心。
7: 放心放心，我现在是120个放心啊，有这样的女婿还怕什么呢？好了，等过了大忙季节以后再说了
6: 啊。那好，那我就去，还有点其他事情要办啊，我就不送了啊。哦，等等，
7: 一点心意，略表心情。这入千金贵婿，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6: 不好这样子的，不好这样子的。
7: 看不起我？拿着。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啊！谢谢。哎，
7: 我呢很忙啊，这个喜酒呢我就不来吃了，告辞。
6: 告辞。

0: 那边啊，都是我的战友和同事。你到了那边，大大方方打个招呼就行。
1: 我不想去，你一个人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不早晚得熟悉的吗？
2: 哎，大叔，去贺陈部长喜酒啊！怎么，陈部长是不是忘了把喜帖给你了？
3: 陈部长肯定是忘了，您别跟他生气。
4: 谁愿意去谁去，我不去。
3: 大叔，你这是怎么了？
4: 谁替老家那个想一想？啊？谁替他想？你们这事儿做。

0: 的不对。
1: 你喊什么呀？我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那你不去，我去了啊。走吧。
0: 陈部长这事做的不对，他会后悔的。
2: 哎，三少，快走啊！再不走，陈部长等急了。
3: 没看我穿衣服的吗？
2: 快点，咱们一块儿去，给他张罗张罗。
3: 我一只胳膊快不了，你们啊，先去吧。
4: 三成，那我先去了啊。
2: 快点啊！
3: 我一会儿就到。啊。

0: 哎，你们，
1: 他爹，
0: 江天美，你怎么到上海来了？哎，这两个孩子，
1: 这是咱爱妮儿啊，这是抗战陈家胜的儿子。
0: 抗战？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那陈家胜跟嫂子离婚了，这孩子他得管啊。嫂子让我把他给带过来。
0: 今天陈部长结婚，你怎么能带他来啊？
1: 啊，这个丧良心的！三成，他在哪儿？你带我找他去。
0: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来，赶快进来坐啊！
1: 哎呀，你把我找他去！
0: 哎，你干什么？你别没
1: 你！哎呀，走啊！他爹，胳膊呢？
0: 你先坐下。
1: 爹，胳膊呢？
0: 剿匪的时候捐出去了。
1: 埋下埋下，把我胳膊给弄丢了。
0: 江天美，别哭了，别哭了，你再哭就把老子的英雄气概给哭没了。没给咱丢脸，无非把手榴弹扔在县长向华的脚底下，那是滋滋的冒白烟呀！我冲过去一把把向华推开，拿起来就扔，哼呐，没想到就给炸了。不过这一条胳膊换条人命，值了，你说是不是？

0: 陈组长，哎，
1: 陈部长，
2: 哎呀，谢谢同志们啊，同志们辛苦了，
3: 陈部长，
0: 哎，陈部长，
2: 哟，思远，
4: 恭喜恭喜恭喜，
2: 玉秀，
4: 真对不起，来晚了，
2: 哎呀，没关系，你们坐着先聊，我去换件衣服，
4: 好，
2: 你忙你的，
1: 思远，
2: 司徒梅，
1: 是玉秀同志吧？
2: 是啊，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来坐吧，来来来，坐，
2: 坐。
1: 长得真漂亮，思远，你也不介绍玉秀同志跟我们认识认识，天天藏家里啊？
2: 玉秀，这是司徒梅，是我一起南下的战友。
1: 玉秀同志，你不能老在家待着呀，你得出来工作。
2: 司徒梅，唐书记怎么没来呀？这窗花都是你剪的，你手真巧。
1: 啊，是我剪的，之前今天不太舒服，在家歇着呢。
2: 不舒服？是不是肝病又犯了？那你应该在家里照顾他呀。
1: 之前让我来的，让我来给陈部长热闹热闹。
2: 哎，哎，你们说我穿这个好还是穿这个好
3: 啊？陈部长，还是穿西装吧，人家上海人结婚都穿西装的。
2: 我又不是上海人，穿什么西装？
1: 陈部长，你娶了上海人，就是上海人的女婿，就穿西装吧。
2: 穿西装？
1: 嗯。
2: 哎呀，你看真麻烦。江天美，
5: 陈书记，我把抗战给你领来了。抗战，这是你爹。我来的时候，嫂子让我把抗战给你捎过来。嫂子说了，你离婚，她不怨你。跟以前一样，他也不会离开你们陈家，照样给你伺候老子，照顾小子。可儿子你得管。嫂子说他养闺女，抗战得跟着你，这以后啊在大城市上学，以后好有出息呀，是吧？抗战，你爹叫爹呀。哎，陈书记，你儿子来了，咋不吱声呢？哎，抗战，你娘拿的东西呢？快！给你爹看看，嫂子非让把这给你捎过来。我就说，现在肯定陈书记穿不上这个。哎呀，你把他蹬了，他还想着你，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庞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庞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强酸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来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是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这 场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7: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蒋新梅，
11: 李书记，你这是要还不要啊？啊？
10: 干什么？你这是？
11: 你看我干什么？话还没说完呢。陈书记，你这话也不说。
10: 行了你，
11: 你干什么你？
10: 嫂子，坐下慢慢说吧。
11: 咱们
10: 来，
11: 嫂子，咱们坐吧。
10: 坐下。就是他。思良，你帮帮我。
12: 行，你要做什么？
10: 他们都在那等着呢，这孩子怎么办呢？思远，你别参加婚礼了，你把康章带你们家去，你给他收拾收拾，好不好？
12: 行。陈部长，抗战以后怎么办？这你可得想好了。
10: 哎呀，现在想不了那么多，先过了这一关再说。思远，拜托了。
12: 好吧。
11: 干什么？他这是干什么？孩子千里迢迢来了，他不理，躲起来了。我们大老远的从山东赶过来容易吗？
13: 江天梅，你别说了行不行？叫你别带孩子来，你偏来，你闹的不是时候。
11: 什么时候是时候？这孩子是人，不是物件啊！不用他的时候，想把他藏起来呀？王三成，你说这话你就坏良心了，你
13: 不是
11: 坏良心了，你坏良心了！
13: 你干嘛你？你们拦着他点儿。
14: 三成，这孩子多可怜呀！这事咱们得管。
11: 王三成，你听见人司徒梅说的啊？司徒梅，还是咱们女人一条心，这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13: 行了你，

0: 思远，人呢？陈书记呢？这陈书记变成陈部长，连自己孩子都不认了。
1: 嫂子，陈部长不是不认，是现在不是时候。
0: 思远，你一向老实，这一进城也坏了心了。现在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是时候？
1: 姑奶奶，我求求你了，今天是陈部长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好不好？
2: 思远，孩子怎么办呀？陈部长怎么说的？
1: 抗战，还记得我吗？小的时候我经常抱你，你都忘了。走，跟叔叔走。玉秀，咱们回家。
3: 他不管那孩子了。
1: 玉秀，陈部长不是不管，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咱们先把孩子带走，等陈部长的婚礼办完了，
3: 孩子碍他事儿了。
1: 玉秀，走。
4: 嫂子，
0: 哎呀，这孩子是我带来的，你们谁也不能把他带走。怎么着，陈家善不要他是吧？啊，陈家善，你出来说句话，这孩子你不要是吧？要不要啊？这孩子归我了，以后啊我养着。
5: 谁说不要了？谁说不要了啊？郑天美，你有儿子养了，你把他给我滚回家去。
0: 你给我滚回去，这没你事，滚回去。
5: 我滚。
1: 嫂子，陈部长不是不要这个孩子，你看现在孩子这个样，让我把他带回去给他洗洗换换。
0: 这孩子怎么了？让大家伙看看他陈家善打扮的人五人六的，看看他儿子什么样。
4: 嫂子别闹了，这样对陈部长对孩子都不好，他们爷俩还要在一起生活，给他留点面子吧。
1: 嫂子，陈部长是干领导工作的，你不给他面子，让他以后怎么工作呀？而且婚礼上许多外人，别让别人看笑话，先让我把孩子领走，你还信不过我呀？
0: 方湛，你放心，就是没有你爹，还有婶子呢，啊。

0: 先过去，一会儿你们都过来去喝喜酒。
1: 你要去喝喜酒吗？
2: 这喜事还能喜得起来吗？
1: 你们去吧，反正我是不去
2: 的。我也不去。
0: 柯震，这次路上走了多久啊？
1: 一个小时。
0: 别受苦啊，康震，你爹和你娘的事儿啊，也是大人的事儿，大人的事儿你现在还不懂。你只要记住，你爹是疼你的，是爱你的，他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爹又给你娶了个新娘，以后见了他，你就叫他娘，听见没有？你怎么不说话呀？记住叔叔说的了吗？
3: 那个人，他还要我吗？
0: 哪个人？那是你爹。
3: 那个人，他到底还要不要我？
0: 康震，你记住，他永远是你爹，你永远是他儿子。
4: 玉秀。让你给抗战找一件我原来穿的衣服，你怎么不动了？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人啊？
5: 没良心，都没良心！
4: 谁又惹着你了？
5: 你，他没良心，你也跟着没良心。今天的事儿就应该把孩子给他带到婚礼上去，丢丢他的人。
4: 我说你怎么喜欢这一套啊？真要闹起来，对谁有好处啊？他们俩以后还处不处啊？
5: 哼，没一个好东西。
4: 来，康震，叔叔给您穿衣服。来，看看看看，穿上叔叔的衣服还挺精神的嘛。回头让你婶啊给你好好改改啊，玉秀。玉秀，赶快做饭啊！我们都饿了。
5: 没一个好东西。
6: 哟，三平来了。
7: 哎，王部长。
6: 哎，你好，你好。王书记来了。
7: 哎，你好。
8: 这是啥地儿啊？天堂啊！真是怪人心。上了天堂就忘了地下的人了。
6: 你喊什么？
7: 我跟你说啊，要是闹的话就得抓到公安局里去。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的喝喜酒，别乱嚷了，听见没？
8: 哎，咱那庄阎王嫁闺女那喜兔子铺了三里路长，我看也没他这排场。哪是嫁闺女啊，这就是活造孽。
6: 行了，
8: 要是让嫂子知道了，不知道怎么伤心呢。
9: 大家好，
10: 谢谢老板，恭喜恭喜啊！
11: 谢谢谢谢，
12: 苏老板啊，
13: 谢谢谢谢，老板，
8: 好。哎，那老头怎么娶个那么年轻的小媳妇儿啊？
7: 你胡说什么？那年轻人是陈部长的老婆，那老头是他老丈人。
5: 哎，你起开，
7: 去哪儿啊？
4: 来，康震，多吃点菜啊，吃点心。嫂子，
8: 这儿了。
4: 哎，
8: 康震，别吃了，走。
4: 干什么呀，嫂子？哎，嫂子，你要带康震去哪儿啊？
8: 我带了孩子，你管不着。康震，走。
4: 嫂子，
7: 郑天梅，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得了。
8: 给我起开！
7: 我不起开。
8: 你起不起开？
7: 我不起开。
8: 你
7: 哎，再说，再说，再说。嫂子，这要带康震去哪儿啊？
3: 那还用问吗？有好戏看了。
7: 不行，要出事儿！三哥，快走，走。
14: 对不起。

0: 了很多生人啊。
1: 来来来，哎，婚姻嘛，人生大事，
0: 图个热闹。
1: 嘉善啊，
0: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之前呢，我是个资本家，但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红色资本家，这也算是支持你的工作。
1: 哎呀，孙先生，你能这样讲？
0: 现在要叫爸爸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对了，你能这样说，我非常受感动，真的。
0: 嘉善，我不是随便讲讲的，我呢是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自己的决心。
1: 哦，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你看，现在呢朝鲜在打仗，我也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啊。虽然我不能上前线，可是我能生产粮食，然后呢再低价卖给志愿军，这样呢也算是对那些前线流血流汗的将士做贡献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啊，你这个就叫爱国之举啊。
0: 哪里哪里啊，其实我老早想这样子做了，只是看见你和阿凤呢一直很忙，所以呢不过啊，现在市面上的那个平价粮很紧张啊。
1: 这个不成问题，回头我给你写一张平价原粮的字条，再找一下具体负责的同志就可以了。这个毕竟是为了志愿军做贡献。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劳你费心了。
1: 举手之劳。

0: 那个是你爹，叫爹。抗战，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叫爹！
1: 江天美。

哎，诸位，小旭呢，原来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呢，深受封建婚姻之害，娶过一个妻子。参加革命以后啊，他坚决地反抗封建婚姻，现在已经和那位原配妻子正式离婚了，所以才和小女结为秦晋之好。刚才的事情啊，一个小插曲啊，让大家见笑，大家随意随意啊，随意。

0: 大叔，
1: 丫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大伙儿都去和陈部长的喜酒了，你怎么没去啊？
0: 我没去。
1: 啊，快坐下，坐下陪大叔说说话啊。

0: 鬼子的。
1: 为什么呀？
0: 亚瑟，你倒是说说看啊，陈部长，组织部的部长啊。

0: 党员，
1: 他怎么能干这没良心的事儿呢？你说他啊？
2: 他说，你是说他离婚又结了婚的事？
0: 对呀、啊。你说这进城才几天呢、啊？把老家的老婆一脚就给踢了，换了个年轻的、好看的。那你说他老家那个老婆怎么办呢？你这不就是陈世美吗？这共产党怎么能要这陈世美呢？你说啊？
2: 你不知道，陈部长以前的老婆，我和司徒姐都见过，看上去就像他的母亲一样，和陈部长确实不般配。
0: 不是，你看着像他妈，可他不是他妈呀，他是他老婆呀。那你当初干啥了？你不般配，你就不要跟人家成亲嘛，就不要生孩子嘛，你还生俩干啥呀？
2: 大叔，生了孩子和有没有爱情是两回事儿。这世界上的事，往往不能两全。陈部长和他离婚，确实对他不公平。可是话说回来，他们两个之间没有爱情，要让陈部长忍受一辈子没有爱情的婚姻，对陈部长也不公平啊。
0: 对陈部长不公平，那你说对老家那个媳妇儿就公平了吗？丫头，你为啥不去喝陈部长的喜酒啊？
2: 我和大叔一样，心里也有点闷。
0: 闷啥呀？
2: 没事儿，和大叔坐一会儿就好了。大叔，我能喝口酒吗？

0: 慢点喝。丫头啊，你是不是又瞎死眼了？
1: 清晰，
0: 丫头啊，你这是何苦呢？等你自己有了家，你就会忘了的。丫头，我看那个大学生小刘，人挺不错的，你看他跟前跟后的，人也实诚，对你是真心的，你跟他好好处处。你这孩子啊，大叔回来觉得你长大了，说了半天还是没长大呀。丫头，你听大叔一句劝，忘了思源吧，他再好，他已经不是你的了。
2: 别哭了好不好啊，这让同志们听见影响多不好啊。
3: 你还知道影响不好，今天的婚礼还不够糟糕吗？
2: 这怨不得我啊，我没想到那孩子能找到这儿来。你要怪只能怪那个江天美，
3: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一辈子就这么一场婚礼，我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呢？
2: 别哭了，都怨我，我怎么能想得到呢？
3: 我问你，这件事你想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3: 那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你不能留下他，咱们以前说好的。
2: 不是那个，可孩子他已经来了。
3: 不行，你不能留下他，要留你就跟他带过去。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对你以前的老婆念念不忘啊？要是这样，你现在就告诉我，咱们马上离婚。
2: 你说的都是哪儿的话呀？
3: 你把那孩子送走，我不想再见到他。
2: 孩子已经来了，要不先让他住两天。
3: 不行，你结过婚，有老婆有孩子我都接受了，我已经够可以的了，可我不能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过，看到他我心里就不舒服，你马上把他给我送走。
4: 韩真，来，今天就住在叔叔这儿了啊。我看你晚上也没吃什么东西，还饿不饿呀？饿我让阿姨给你做点吃的。喝点水吧。来，你指甲怎么这么长啊？叔叔给你剪剪啊。
5: 叔，明天我去哪儿？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你放心吧，你爹会给你安排好的。而且你爹还有我们这么多好战友在这里呢。

站，看叔叔把谁给你带来了。

你还小，爹的事儿你不明白，以后你大了，你自然就明白了。康湛，你记着，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儿子。

0: 哎呀，松开！
1: 江姐，哎，咱们回去吧，回去吧。
2: 哎，嫂子，
0: 哎，
2: 来来来，进屋。
0: 哎，你进来呀。
3: 嫂子，
0: 快！康湛呢？你不把他带到家里边了吗？
3: 嫂子，陈部长来了。
0: 他在这儿，哼，他不当他的新郎官，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小点声，他正跟他儿子说话呢。
1: 哎，天美，咱们回去吧，让他们父子说会话。
0: 哎，正好，我有句话呀，这要当面问问他，在哪儿呢？啊，
2: 嫂子
0: 呢？
2: 嗯，在那儿呢，在那
3: 儿。哎，嫂子，别把孩子吓着，那我把陈部长叫出来。
0: 叫。

0: 要不你出去一下。
1: 客栈，爸爸有事儿，好好睡觉。来，叔叔给你铺床。
2: 陈部长，有句话我得当面问问你，不是我多管闲事啊，这孩子是他娘让我亲自带过来的，我得负责到底吧？啊，这抗战你是怎么考虑的？留还是不留？
3: 蒋艳梅，
2: 你别拉我，我还没说完呢。你不留也没关系，这抗战不止你一个亲人，我、三成还有思远，我们都可以管他。你啥意思？留还是不留？
3: 哎，蒋天美，陈部长刚结婚，让他给咱新嫂子做做思想工作。
2: 呸！新嫂子，你认得倒快，疼老婆没见你们攀过，丧良心一个比一个丧得快。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啊！陈部长，我问你呢，你别装哑巴，你说呀。
4: 嫂子，你就是个急脾气，你着什么急呀、啊？陈部长就算是想说话，你也没给他机会啊。你让陈部长好好想想不行吗？
2: 孟思远，你年纪不大也跟着他们学坏啊，这事儿有什么好考虑的啊？自己的骨肉怎么还得琢磨琢磨呀？我看你也快了。哎，弟妹，你看好他啊。陈部长，我现在还尊你一声陈部长，你快告诉我，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5: 天美同志，我不是不管孩子，我现在的情况。
2: 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想跟你那小老婆亲亲热热的过日子，没那孩子待的地方是吧？
3: 我说姑奶奶，让陈部长把话说完了好不好？
5: 天美同志，你把抗战带过来，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得容我几天，我跟那边解释解释，他的工作做不通的话，我就算把抗战带回去，他也不会对抗战好，是不是？三成，思远，老哥求你们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能让抗战跟我回去。
2: 你个陈世美！
6: 哎，打死你！
7: 走吧，小王。
2: 你个陈世美，不管你姓陈的啊，陈家山，陈世美是你几代祖宗啊？你给我松开！
6: 江天美，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
7: 嫂子，三成，你们都别争了，再把孩子给吓着。
2: 松开我！
7: 陈部长。

0: 这天都亮了，老罗头找抗战还没回来，我看这孩子八成是找不到了。
1: 你说这孩子他能跑到哪儿去呢？笨鸡！陈部长，你别太着急，抗战已经八岁了，估计走不丢。
2: 陈世美，娶个小娘们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把抗战还回来！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今天呗。
2: 都到这时候了，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你？
3: 你这是干什么？你干什么？嫂子说你有错吗？他做的就是不对。
1: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你？
0: 我什么时候瞎掺和了？他儿子都不要了，不能说了。
2: 你住嘴！现在陈部长心里比咱们谁都难受。
1: 上海这么大，这孩子能跑到哪儿去呢？陈部长。
0: 陈部长，你说抗战有没有可能回山东啊？他才八岁，怎么回得去啊？哎，这孩子真有可能回山东了。他一路跟我走过来的，有可能原路返回去了。我得去找他。嫂子，你自己去行吗？那我也得去啊。这孩子是我带来的，我不能不管他呀，我不能丧天良。那我陪你去。
4: 不行，我去请假，我也要找。你又晃来晃去的，晃又不解决问题的了。不要紧张，事情总归会解决的，啊。
0: 妈，凤，
4: 佳倩，小孩子找到没有啊？哎呦！
5: 他会跑到哪里去啊？太不懂事情了。
0: 让他去哪儿去哪儿？
5: 阿凤，不好想知道哈。家善现在已经很急了，你还添乱啊。孙先生，我真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猜孩子有可能回山东老家了，我要回去找他，所以没有办法，我先把凤儿送回来，先在家住几天。
0: 他想回山东找谁呢？
5: 阿凤，你先把阿凤带到他房间去。来，小三，你先坐。
4: 孙先生，真的非常对不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

0: 定理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 望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43496.1 ZL2017-2-13943 ZL2017-2-13485.3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5086.6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7: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6: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1: 啊， 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

0: 有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

0: 平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

0: 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

0: 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1: 孙先生，真的非常对不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情啊。不过家珊，要是这个小孩子找到以后，你打算怎么办？你是知道的，阿凤从小到大没有经过什么大事情。
0: 这次刚刚结婚，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大个儿子，他怎么受得了？他自己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啊！他要是不接受，这个小孩待在上海也是要难受的。在我们老家生活也太苦了，他娘一个人要带俩孩子，也实在是吃力。
1: 是吃力，是吃力。我听阿凤讲过他的情况，他对你是出了大力的。 不要说养小孩子，就是养他，你也是应该的。哎，你看这样子好不好啊？让这个小孩啊回去跟他妈妈住，他们母子三个人生活费都由我们来出。可是我现在哪来那么多钱啊？这个你不要担心，你跟我来。 佳珊，这是一张支票，你也可以到银行去啊，兑20块银元，拿去。
0: 啊，不行，孙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呀，什么你的我的啦？以前你可以说这个话，今天不可以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0: 可也用不了这么多，
1: 不多不多，你拿去给他们置几亩地，盖一栋房，剩下的钱呢，留给小孩子读书，小孩子将来是要有出息的。好吧，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以后我们改了工资制，我一定还上。<笑>
0: 见外。 你就是见外，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阿凤的弟弟已经在国外，他不回来了。我留这点钱就是为你和阿凤将来用的。

0: 你怎么向着他呢？
1: 你还没睡着呢。
0: 睡不着，他这个人没良心，就是个陈世美，你怎么能向着他呢？
1: 他的情况你不了解，而且我一句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睡吧。
2: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他那点事儿我还不知道，不就是他原先的老婆是农村的，年纪大了点儿，他进了城，遇到年轻漂亮的，就把他老婆给甩了。
1: 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
2: 他做都做了，还怕我说的难听？他甩了他老婆，连他孩子都不要了，他还有良心吗？按理说，他原先的老婆你们都应该认识呀，你们怎么都向着他呢？
1: 我们怎么向着他了？难道就让他们这么闹下去，让这婚礼办不成吗？
2: 就应该让他办不成，活该，丢丢他的人。你们都向着他，说明你们同情他。我问你，以后你要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会不会办同样的事儿？
1: 我说你可真能联想啊。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睡吧。你说
2: 啊。
1: 我说什么？
2: 你说你以后遇到年轻漂亮的，会不会跟他一样？
1: 玉秀，你没病吧？你在这胡思乱想什么呀？你睡觉。
2: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睡。你说啊。
1: 我才不爱在这跟你胡说八道呢。你不睡啊，我睡。
2: 好啊，你连说都不敢说，明明存了跟他一样的心思。我问你，那天在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司徒，对，你们什么关系啊？
1: 玉秀，你瞎琢磨什么呢？那是我战友。
2: 战友？你看他跟你说话那个亲，要是战友也就罢了，你紧张什么呢？
1: 我警告你啊，你说我什么我不管，你别把别人给我扯进来。那司徒梅同志是唐志先书记的爱人，不许你散布对他不利的言论。
2: 哦，他是唐书记的爱人啊？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就算他不是，也不许你在这胡说。
2: 那你得向我保证，你以后要是遇到年轻漂亮的，你可不能甩了我。你说呀！
1: 哎，你是不是病了？你病得不轻吧？要不要把你送医院？
2: 哼！你们这些人在一起，生不出什么好点子来。不是商量着换老婆，就是不要孩子。孟苏远，我以后不许你跟他们在一起。
1: 我发现你真可笑，你简直是太可笑了！你瞎闹什么呀？你？
2: 我瞎闹？那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呢？你说了，我就不闹了。
1: 玉秀，你让我对你说什么？你让我怎么对你说？即使我说了，你就能放心了？
2: 可是你现在连说都不敢说，说明你心虚。
1: 我不是不敢说，我是不愿意说，我才不愿意在这儿给你保证那些没影的事儿。你要是不信任我，我也真的没有办法。要不困的话，我先睡了啊。
2: 谁让你睡的？你跟我说，你说呀。
3: 别急，咱们再往前找。

0: 还没呢。哦。
1: 哎呀，也不知这孩子现在咋样了。
2: 是
0: 啊，爹，他不要我呀，还不要孩子吗？他疼抗战，你就放心吧。
3: 哎
2: 呀，爹，赵婶，你这个没良心的！哎，
3: 娘，娘，
2: 娘，你知道你有个老娘啊！
3: 娘，你腿怎么了？
4: 啊？
3: 哎，妮儿，娘，
2: 娘病了，全靠你媳妇儿伺候着。嘉善，你真的是不要你媳妇儿跟孩子了啊？那是丧良心的事，咱可不能干呐！
3: 娘，
2: 嘉善家的，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他会回来的，这不回来了。
3: 娘，抗战回来了吗？
0: 你在说什么呢？他不是去上海找你了吗？你们不在一起啊？
3: 蒋天美带着抗战到上海来找我，见了一面，这孩子就跑了。
2: 嘉善，
0: 怎么？他怎么好好的就跑了？你怎么对他的？是不是你对他不好啊？看来这孩子要强，所以他才跑了，是吗？陈嘉善，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可以不要我和孩子吗？啊！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把我孩子还给我！
3: 你现在别打我了，好不好？我这不是跑回来找孩子了吗？
1: 嘉善，你可不能没良心呐！
3: 爹，爹，你爹，娘，你们别着急，我们都猜啊，这孩子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我现在到村公所，让他们派几个民兵到路上去找。你们别急啊，别急，
1: 快去啊，
2: 快去！天哪，抗战他能去哪儿啊？
0: 啊！找着抗战了吗？
3: 哪儿那么快啊？娘，您别着急，抗战已经8岁了，没那么容易丢了。村公所派了两个民兵，拿着介绍信已经到路上去找了。我在上海的同志也在找，一有消息他们会马上通知我的。
1: 只好这样了，你也别太着急啊。嘉善，
2: 嘉善，丧良心的事咱可不能干呐。他8岁。就进了咱家的门，那个时候
3: 我才2岁，他每天背着我抱着我，一个小褂让我尿得呱呱的。你们就别再提这个事儿了，我打小就听你们跟他一块在念叨这个事儿，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这不是实话吗？啊！哎，咱们家人定旦，你爹和我。身子都不好，地里活没人干，这才说了个童养媳。你屋里的在咱家可没少出力呀，没有他就没有你，也没咱这一家呀。
3: 我知道，所以我没赶他走啊，只是我不跟他一块过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留在咱们家，以后他跟你们一块过日子。
1: 呸！你还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叫和我们一块过日子？还不是让他伺候我们？你老婆不要了，孩子不要了，连爹娘都不要了啊！你革命革得6000都不认了你。
3: 爹，娘，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就把你们二老都接过去。爹，
0: 爹，
3: 我
1: 你没良心，我

0: 见了我，你没那本事就别当你那臭鞋了。
1: 你消消气，
2: 他真要气死我呀！你啊，你听他说的那混账话啊！他屋里的他八岁就进咱们家，都四十几了，你说他让他上哪儿去啊？哪有他的地方，他娘家哪有他的地方啊？
3: 我知道，我没赶他走，说句不好听的，以后这屋里所有的财产都归他。
2: 咱们家哪有财产呢？啊，就这么几间破屋子，再加上分上几亩地，就算是他的，那将来还不都是你孩子的？
3: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在上海，我又找了，已经结婚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0: 这事儿咋也不行，不行，嘉善，外边那个，俺不承认，俺就认这个媳妇。
3: 你们认，你们就跟他一块过嘛。
2: 嘉善，过来。
4: 爹，
2: 你过来。嘉善，嘉善，开门。嘉善家的，开门！
3: 爹，您干嘛呀？这是，
2: 快开门！
1: 爹，
2: 快点开门！
0: 你小心点，你爹气死我
1: 了！爹，你这样逼我犯法，你知道不？
0: 爹，
1: 爹，
0: 爹，
2: 犯法，犯法！

0: 这是我给你卷的新鲜叶子，抽一口消消气吧。
1: 我已经戒了。大姐，虽然以后咱们不是夫妻了，但是你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和陈家善都会记在心里，永远都不会忘。只要你觉得妥帖，怎么都行。你想改嫁，随你；你不想改嫁，继续住在这儿，也随你。家里这房子、地，都归你。我陈家善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0: 他爹，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了。你在外面找，我也不怪你。要不这样行吗？他在外头，我在家里头。
1: 大姐，睡觉吧。

0: 啥呢？
1: 我睡地下。
0: 你是干大事儿的人，身子骨要紧。
1: 你就别再管我了，我都已经结了婚的人了。你什么时候多想想自己吧。

0: 该是这儿。哎，这碾子我认识，就这儿啊。那大妹子对我们可热情了，让我住他们家柴房，还给煎饼吃，还给离床花被子。大妹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嫂子，哎，你咋那么狠心呢？你的孩子你不要了？
0: 啊，康震在这儿啊，
2: 真的，快走快走快走。

0: 情一定得改一改。你说陈部长已经愿意离婚再婚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你再跟他说也没有用。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给安置好，是不是？
1: 康震，康震，来，听阿姨跟你说啊，回家以后一定要听爹娘的话，听爷爷奶奶的话，知道吗？你说你自己跑出来，我们多着急啊！你以后呢，想在家生活，还是想来上海生活，都可以跟你爹商量。你要来上海呢，叔叔阿姨都可以来照顾你。回去路上听婶子话，知道吗？知道不知道？
2: 喂，妹子，车来了。
3: 嫂子，我得搭这个车去赶火车了。你们回去的路还挺远呢，千万别走错路了啊！别搭错车。

0: 走吧，走。
1: 你奶奶想死你了，
0: 来抗战。哎呦，
2: 抗战，抗战。江天美同志，谢谢你啊。
0: 不用，我为的不是你。
3: 你说，你倒是说呀！老婆不要了，爹娘不要了，孩子你也不要了。
4: 贾沙，这是你的儿子，还能不要啊？啊！你是个男人，要是连这点家都当不了，这以后的日子还有法过吗？咱老陈家就这么一条根，你进了城，咱得把抗战送到城里去，让他过好日子。
2: 娘，我不是不想要抗战，我实在是有些为难。
1: 什么为难啊？你说你这个没出息的，在家里我没见你怕老婆，怎么出去你就怕小老婆了？
2: 爹，我结婚之前都跟他说好了。
1: 哦，你事先已经答应他不要孩子了。贾善啊，你这是丧良心呐。
2: 爹，我不是丧良心，我当时觉得大姐就这么一个儿，她肯定舍不得，所以我当时就答应那边了。这样的，我回去我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了，我马上就回来接抗战。
1: 他要是不答应呢？
4: 哎呦，这个没出息的呀！
3: 我看这样吧，贾善家的，去把抗战叫来。这个事儿，抗战说了算。如果抗战愿意去上海，不管那个女人答应不答应，咱们都想办法让抗战到上海去。如果她不答应，我就亲自去。
2: 爹，上海那么大，东西南北您都分不清，您去那儿有什么用啊？
1: 什么有什么用？上海是中国的吗？只要是中国的，那老理儿到哪儿都管用。
5: 爹娘，抗战来了。
4: 小孩，来，小孩，跟奶奶说，你愿意跟谁过？是跟你娘，还是跟你爹？
6: 跟娘过。
1: 傻孩子，你爹在上海。
6: 我不去上海，我跟我娘过。
7: 叔婶儿，嫂子，哎呀，上级已经批准我去上海工作了。
3: 这好啊。哎，
7: 这抗战的事儿商量的怎么样了？
1: 这不正商量着，你可这傻孩子说非要跟他娘。
7: 什么要跟他娘啊？他爹不要他，他不跟他娘跟谁呀？抗战来，听婶子的，不在家里头，在家里头没出息，跟婶子走。婶子有个闺女，就差个儿，以后你就是婶子的儿。哎呀，
6: 不，我跟我娘。
7: 嫂子，把抗战交给我吧。当初是因为我打保票，这保票也没保准，把你给害了。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头就……这大人的事儿我管不了，这孩子的事我能管。他爹不要他，我跟三成要他。你放心，保准他长大以后啊有出息啊。来，
8: 哎呀，算了算了，兄弟媳妇儿，事情都过去了，我不怨你。抗战有爹有娘的，为啥叫别人养着？ 我倒是不怕别人笑话，我怕别人骂他。他不是要进步吗？抗战还是留下来吧。

0: 这是20块银元，留给你。
1: 20块银元，哪来的这么多钱？
0: 给你就拿着，别问那么多了。

我走了以后，你再织几亩地。明年一开春，找东屋的二叔帮忙，找几个亲戚，再起一栋房子，留着给抗战娶媳妇用。剩下的钱存在银行里，留着给他们兄妹俩上学。记着，这钱是你们母子的命，一定要看严了，谁要也不要给。

0: 时候不早了，早点歇着吧啊。
1: 他爹，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要走了，就不能再睡一晚上吗？

0: 大姐，我走了，你多保重，我对不起你。
1: 爹，娘，我走了。

你走吧，爹娘的事儿你别担心。

0: 吃的苦受的气我都记着了，我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有出息，我一定替你向他报仇。
1: 傻孩子，你说啥呢？他是你爹呀。
0: 从今天起他不是了。

0: 爸，我回来了。你睡了吗？凤儿，我回来了。
1: 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你说的什么话呀？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
1: 嗯，
2: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澡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都不腻。
2: 嗯，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
2: 太喜欢了。
3: 嗯，
2: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3: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3: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 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4: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4: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4: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4: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4: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的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4: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4: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
4: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5: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哎呦，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凑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4: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彭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彭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彭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
3: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茬。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那您的意思是？
1: 哎，啊，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是，
2: 这就够了。
1: 哎，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嗯嗯，
1: 发啥？
3: 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3: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3: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哎。
3: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1: 行，
3: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
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下熬人啊，兴吃肘子来补一补，再有。

0: 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壳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

0: 特惠价，
1: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1:1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0: 凤儿，大晚上别闹好不好？把门开开。凤儿，
11: 陈良臣，我们家里没你这个人，你滚！

0: 搬走我，然后谁来收房子？
1: 你说什么？你用元粮抵偿我的高利贷？
0: 我不会是听错了吧？
1: 当然没有听错了，够抵债的吧？啊，够，啊，当然够。不过，这市场上元粮这么紧张，你是怎么弄到的？
2: 这个就是我的事情了。我早就跟你讲过了，还钱是迟早的事情，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对不对啊？因为啊，我们家里面有千金。
1: 千金？真的要变千金了？
0: 啊，我明白了。孙老板，我不管你是怎么弄到元粮的，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给我。
2: 这个你放心，但是现在还不行啊。这两天啊，工作组在厂里面查账，不太方便。这样子，你等我的通知，哪天晚上要是方便的话，我告诉你，你到仓库里面去运粮食。这个事情千万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晓得，否则的话，你我都要完蛋的。
1: 好。
3: 谁？
4: 是我。
3: 哦，是孟主任。
4: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天这么黑，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
3: 还有些账没查完呢。
4: 怎么样？有问题吗？
3: 从账面上看，并没有问题。不过我感觉这中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4: 这账明天再查吧。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3: 不用了。
4: 周宇，你的眼睛去找大夫看过了吗？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3: 我真的没事儿。孟主任，你还是快点回家吧，你是结婚的人了，回去晚了对你影响不好。
4: 我希望我们还能做最信任的朋友。

0: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呀？
1: 厂里有点事儿需要处理。
0: 那厂里能有什么事儿？忙到连晚饭都不回家吃了。我问你话呢，我晚饭烧好了，一直等你到现在，我还饿着呢。
1: 你吃吧，我不饿。
0: 你还没告诉我呢，什么事儿啊？忙到现在。
2: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工厂里有事情，我跟你说不清楚。
0: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不清楚？你该不会像你们陈部长一样吧？
2: 什么陈部长？
0: 你紧张什么？
2: 你提陈部长干什么？
0: 他做了丑事儿，还不许我提呀？
2: 他做什么丑事儿了？
0: 他为了外边的女人，抛弃了家里的老婆。你不会向他学吧？
2: 我发现你真的越来越不合理喻了。

0: 你成天在家没事做，就光琢磨这个了是吧？
1: 什么叫不可理喻？你说明白点。
0: 我现在不想说话了。我工作了一天，我很累。

0: 你说这些粮食都是孙向满藏匿的，
1: 你看麻袋上的标志都还在，全是国家卖给他的平价原粮，他把这些原粮藏在场外，却成天嚷嚷着没有粮食，不肯满负荷生产。
0: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1: 虽然账面上查不出问题，可我老觉得出库和入库的粮食不对。你也知道宋经理是不肯说的，后来在我们给工人办的夜校里发现有人给我留了纸条。
0: 这么说他们寄了这么多的原料根本没有全部给志愿军，你能查出来也真不简单啊。既然查出来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1: 你忘了孙向南是什么人吗？
0: 什么人？
1: 他现在是陈部长的岳父。
0: 我觉得陈部长不会暴毙的，就这么处理了可能对陈部长影响不好，那我跟他打个招呼吧。
1: 这招呼恐怕还不能打。
0: 为什么？
1: 我们查出的问题有些牵扯到陈部长。
0: 你说什么？
1: 孙向本有两次向国家套购平价原粮，这些都是在陈部长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0: 可是陈部长不是管粮食的，你们是不是查错了？
1: 他是不管粮食，可是管粮食的干部是陈部长过去的老战友，陈部长写了条子打了招呼，孙向本才办成的。我们查到了那两张条子，条子上说孙向本卖面粉是要支援抗美援朝，这两次就有200吨。
0: 陈部长会这么糊涂吗？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弄清楚了吗？他跟孙凤儿才刚刚结婚，怎么会为他们办这么大的事儿？
1: 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孟主任，我们该怎么办？
0: 让我想一想。现在正在搞三反五反，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陈部长麻烦可就大了。
2: 陈部长，你这是怎么了？下班了怎么还不回家呀？在这一个人喝酒，没什么事吧？
3: 没事。你也下班了吧？你回去吧。
2: 陈部长，您肯定有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喝酒，让同志们看你影响多不好啊！您快给我吧，别喝了。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和爱人吵架了？
3: 没有，家里来信了，老人病了。
2: 我听江天美说了，要不你请假回去看看吧。
3: 才刚请假回去过，怎么好又回去？
2: 那就往家里寄些钱。
3: 一提这个，我家里那个就……
2: 陈部长，那可是你的父母，他既然嫁给了你，他就应该孝敬。就算他有情绪，这该记也得记。
3: 没错，我记了，我没听他的。
2: 那你怎么还这样？
3: 思远，你把门关上。
2: 哎。

0: 子牙，我这儿觉得闷呢。
1: 陈部长，到底什么事儿？

0: 你还年纪轻，等你活到老哥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人活着不容易啊。我老婆她是个好人。
1: 你是说孙凤儿？
0: 不，思远，你记着，以后只要提我老婆或者说孩子他娘，那一定是我老家那个，上海这个她就是我家属或者是太太，反正她不是我老婆。
1: 这不还是一回事吗？
0: 太不一样了，思远。老婆是什么呢？是活着死了都能跟你连在一起的人。太太呢？那是摆给人家看的。哎呀，思远，我老婆太不容易了。
1: 陈部长，这一步既然已经走出去回不来了，你就别再多想了。
0: 我能不多想吗？没离婚的时候一心想着离婚，你也知道，思远，就算没有孙凤，我跟我老婆离婚也是早晚的事儿，对不对？可真离了婚，娶了新太太，我这满脑子想的全是我老婆的好，你说人是不是贱呢？啊？你知道不知道，思远，我老婆从来不给我提任何要求，她这辈子就是为我活着的。可我太太呢？我得为她活，我好像永远也满足不了她，真是太累了。
1: 陈部长，该满足他的你可以满足他，但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可不能什么都满足他。
0: 你放心吧，思远，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能把握自己的。可是我到底还是输了。
1: 什么输了？
0: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吗？临走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我去占领敌方阵地去了。为什么呀？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穷，我没钱，又是二婚，年纪大，我还带着两个孩子，如果我低三下四，我这辈子在他们家就完了。可那回我做到了。后来一连串事情让我觉得我到底还是败了，我在气势上就输给了人家。从今往后我得老老实实给人家当女婿。思远啊，我就为这个觉得心里闷呐。
1: 陈部长，如果你真的把握住了自己，这不应该啊。是，你是穷，是二婚，还有孩子，但是你身上一定有他们看中的地方，他们才会去找你啊。
0: 我知道。
1: 现在的问题是，你会不会拿你身上的东西去和他们进行交换？
0: 我没有。思远，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点原则还是能把握住的。
1: 陈部长，如果有，现在还不晚。
0: 思远，真的没有。
1: 陈部长，你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在南下的路上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早就被组织开回去了。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永远是战友，是朋友。
0: 我知道了，思远。常山和罗真死了，周瑜和司徒梅又是女同志，三成脑子太简单，唐书记的职位又高，我的心里一直拿你当兄弟，当知己看，所以我憋在心里的这些话才会说给你听的。
1: 谢谢你。

0: 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跟我说这么件事儿。周云，你查到陈部长条子的时候，对方说陈部长是怎么说的？
1: 陈部长对他们说，面粉厂要扩大生产，支援抗美援朝。
0: 陈部长会不会真的不知情啊？
1: 也许吧。
0: 我想来想去，陈部长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拿这么大一件事情去铤而走险的。也许他真的不知道，真的以为孙向凡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许多工厂都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才扩大生产的。
1: 你说的有道理，你是要为了这个包庇他吗？
0: 我不会的，就算他真的不知道，这也是犯了错误，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矛盾。
0: 是很矛盾，在南下的路上要是没有陈部长的话，我受的处分会更严重的。
1: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避免他受到处分。
0: 什么办法？
1: 我们去找孙向本，把问题给他摆明了，这样孙向本就会去找陈部长帮忙，这样一来陈部长不就全都知道了吗？
0: 不要，这样不行。
1: 你害怕了？
0: 我是怕，如果陈部长万一没有把握住自己，如果他真的犯糊涂了，帮孙向本掩盖了，那他可不就是受处分这么简单的事儿了？现在可是三反五反啊！
1: 你对陈部长就这么没有信心啊？
0: 我有信心，可是人都有脆弱的时候，现在陈部长正处在这个脆弱的时期。
1: 也是，要不然我们就向组织上汇报吧。
0: 周云，你真的认为这是对陈部长最好的办法了吗？
2: 思远，来了，怎么不上去坐呀？
3: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经过这里，一想起来很久没见到你了，就过来看看你。
2: 什么好久了呀，在陈部长的婚礼上不是还见过吗？啊，
3: 我给忘了。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有，没什么事儿。
2: 是不是跟玉秀吵架了？
3: 没有。
2: 肯定是，你别瞒我。思远，你真傻。
3: 你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你不爱他呀。不过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继续往下走。思远，你不要把他放在家里，得让他出来工作。要不要我帮你？
3: 你怎么帮？一般的工作他不愿意做，好的工作你觉得他做得了吗？
2: 机关幼儿园在招收保育员呢，你让他去试试吧。
3: 我回去问问他吧，谢谢你。
2: 还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了。
2: 不对，你肯定还有事儿。
3: 司徒妹，如果你发现你的战友有问题，你会怎么办？
2: 当然是向组织上反映啊。
3: 可是你向组织上去反映，不就是等于出卖了自己的战友吗？
2: 谁呀？你发现谁有问题了？
3: 没谁，我就是问问。
2: 好吧，你不说我也不问是谁了。不过思远，你可别忘了罗振的事。
3: 这件事情我不会忘的，就算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一样会很难。从小老人们就教育我，一定不能出卖朋友。
2: 什么叫出卖朋友啊？思远，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一个无辜的人，那叫出卖朋友。可如果你是正常的向组织上反映情况，那就不叫出卖朋友。更何况你这个朋友现在很可能已经危害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你不想出卖这个朋友，难道你就可以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吗？
3: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4: 陈嘉善，你真的敢干出这种事情？
0: 不过我坚决相信，陈部长一定不知道，在这后面是他岳父做的手脚。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陈部长写了条子，托过人，帮他搞到了平家元粮。
4: 可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知道这。

0: 事情。有。
1: 什么证据？
0: 凭我们对他的了解，汤书记，您和我对他都很熟悉。陈部长是一个没有原则，或者拿着原则进行交易的人吗？我们和他相处了这么多年，对他的为人，应该比一般人了解的更多。再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那我们就应该认为他不知道。
1: 你这个轴筋又上来了。好吧，我让他们去调查一下。
0: 汤书记，你尽快找陈部长谈谈，不要拖着。
1: 为什么？
0: 工作组已经查清楚了，可以谈了。
1: 你还安排起我的工作来了？为什么要尽快跟他谈？说说理由。
0: 工作组要找孙向文谈话。
1: 哦，你是担心工作组找完孙向本，孙向本会去找他。一旦孙向本去找他，你担心他陷得会更深，是吗？
0: 要是放在原来，我不会的。但是现在我还真担心。
1: 这是为什么？
0: 陈部长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现在很是苦恼。
1: 好吧。我知道了。
2: 陈部长。
3: 哎。
4: 唐书记，最近身体怎么样？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啊。
1: 老毛病了。慢慢养吧。嘉山，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4: 唐书记，家里的事你都知道了。哎，真是没办法。
1: 老家那边老婆孩子都安顿好了。
4: 安顿好了，只是孩子跟我的感情怕是完了。
1: 婚姻是你的私事，组织上不会干涉。我担心的是，你这私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你的公事。
4: 怎么会呢？
1: 真的不会。
4: 唐书记，你今天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情？

0: 这是你写的吗？
1: 是我写的，怎么了？
0: 你不分管粮食购销工作，为什么要写条子帮助孙向本掏够国家的原粮呢？
1: 那不是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吗？他当时找到我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加大生产量，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可国家给他的原粮太少，他吃不饱。我觉得是件好事，所以就给他写了这张条子。
0: 你知道这些粮食都去了哪儿吗？
1: 都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了。我问过他，他说都卖给部队了。
0: 是，他是卖给了部队一部分，可是还有一部分呢，全部进了黑市，卖了高价。
1: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你凭什么说不可能？
1: 他说得很恳切。唐书记，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这件事情。有位同志提醒我说，如果我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清楚，那就只能相信你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你确实帮助孙向本套过了国家的粮食。本来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和你谈，请组织部门调查再清楚一些，可还是这位同志他提醒我要尽快和你谈，免得你走得更远。陈南山同志，你要体谅组织上和同志们的一片苦心呢。暂时先不要工作，停止检查吧。

0: 要帮助你的岳父提高认识，讲清楚问题，尽最大可能挽回国家的损失，争取宽大处理。
1: 怎么会呢？国家供应我的那些平价原粮，我通通磨成面粉卖给国家了。
2: 你是卖给了志愿军面粉，但是数目却远远不够。
1: 怎么可能呢？
2: 我这儿抗美援朝部队写来反映情况的信，要给你读一读吗？
1: 孙老板，国家给你的原料都去哪儿了？通通磨成面粉卖给国家了？
3: 那你厂外仓库里存的粮食都是哪儿来的？
1: 什么？什么仓库啊？厂外？
3: 我要不要把仓库的地址给你提示一下？
4: 陈部长，这是您要的文件。
5: 哦，你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任何人不要来打搅我。
4: 是，陈部长。

0: 陈家山了，陈家山，你可真是太糊涂了。喂，
1: 家山，我在大门口等你，你快点出来啊，我有事啊，有急事找你。
0: 你等着我。

0: 茶山。
1: 我正要找你呢，
2: 我有事情要跟你讲。
1: 附近有家咖啡馆，我们到那里去讲。
2: 走吧。

0: 你要救我，什么事儿？你说，有人使我套购国家平价粮食，现在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啊！套购国家平价粮食是件大事情，要是真的栽在我的身上，我只好去调黄浦江了。你告诉我，你套购了吗？哎呀，我哪里套购啊？我的事情怎么会瞒过你呢？除了国家给的，其余的你都是知道的。
1: 有一部分我知道，有一部分我不知道。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把那些粮食弄到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说支援抗美援朝了，工作组都已经查出来了。
1: 嘉善，要是按照国家的利润，那就太低了。卖给国家我，我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好了好了，嘉善，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帮帮我啊！
2: 看来你真的把那些粮食弄到黑市去了。
0: 这我怎么帮你啊？为你着想，最好的办法是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你知道，国家的粮食要全部卖给国家。
1: 你不帮我，我这就是在帮你了。
0: 嘉善，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我挣钱就是为了你和阿凤的将来。
1: 你是共产党的组织部长，他们得赶快归你管。你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抬抬手，这个过世就过去了。
0: 我不会为你说这个情了。
1: 孙先生，我告诉你，为你着想，最好的办法是你按我刚才说的做。
0: 好了，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1: 怕就怕，
0: 那个钱不能全部退回来。
1: 为什么呀？
0: 黑市上赚来的全部被我花掉，嘉善，你应该记得，你那个时候到我们家来，我还给过你一笔钱。
3: 咖啡。

0: 郑部长，思远，你怎么在这儿？我听说唐书记找你谈话了。哦，原来是你啊！我想来想去，这是对你最好的方法了。孙向本的问题太严重了，我怕你陷进去拔不出来。
1: 走吧，屋里说。来，思远，坐。哎，思远啊，我不怨你，反而要谢谢你，真的。要不是唐书记提醒我，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到时候还不知道陷多深呢。
0: 郑部长，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还没想好。
0: 反正我现在正在停职检查，郑部长，我看了一下其他地区的三反五反的经验，问题再严重的，只要坦白交代，积极退赔，国家都会宽大处理的。你再劝劝孙老板，让他积极退赔吧，这样对他好，也能帮到你。
1: 思远啊，你不知道，
0: 什么？
1: 你还记得那天我给你说过的那种感觉吗，
0: 郑部长？可我觉得，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如果这次你挽救了他们，你在精神上就再一次的战胜了他们，你可以重新树立起你在家庭里的地位，不是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呀？怎么，思远，你不知道，我跟我老婆离婚的时候，孙向本给了我20块大洋。什么？
0: 你要了他的钱？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将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四静电，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以1小时。热烈庆祝郑谷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郑谷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提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536546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问。

0: 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
5: 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6: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5: 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

0: 仪，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3: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5: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6: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7: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哎呀，我跟你说呀，现在这马掌的行情，
9: 瞧瞧他。
10: 陈老板，您是需要马掌吧？
8: 啊，对对对，马掌，马掌。
10: 您需要多少副？
8: 200副。
10: 这么多？那我给您算算去。
8: 我说三爷，有话就说呀，哎，别在我这丧眉大眼的。
11: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8: 说，
11: 您可得替我在您的好外甥面前求求情。
8: 好外甥？啊，我那个外甥他不是已经都
11: 哪儿了？活得好好着呢，活蹦乱跳的，刚刚还在我家跟我谈生意来着。
10: 他在哪儿？
11: 我要是能知道他在哪儿，他还能活到现在？
8: 那大齐找你为了什么事儿啊？
11: 哎，我呢就是一买卖人，他找我当然是为了谈买卖了。
12: 陈婶，
10: 嗯，
12: 昨天晚上小轩来了。
10: 嗯，
12: 怎么你心软了？
13: 爹，我好像错怪他了。
12: 你们的婚事啊，我不同意。
13: 为什么？之前不是都答应了？
1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这个顾小轩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13: 爹，他是和我结婚，又不是和你。
12: 之前呢，我就有点不太愿意。可是我想，他愿意豁出生命来保护你，我也就认了。可是现在，
13: 现在怎么了？
12: 他和你结婚，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自己。
13: 什么意思啊？

0: 我昨天晚上啊就在书房，你们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那个赵大奇为什么不杀他，还不是为了你？他一旦和你结了婚，那就是有了一张挡箭牌。
1: 爹，你把人想得太复杂了吧。
0: 是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从赵大奇到那个孙佳慧，哪个是个省油的灯啊？现在再加上这个顾小轩，你可别忘了，我既是他老丈人，也是他的仇人。周宝清的死我派人调查过了，是顾小轩杀的。这个周宝清我虽然不喜欢，但是他有个弱点，好控制。可是顾小轩，你真的知道他要什么吗？
1: 他想要的不就是我吗？
2: 他是这样的，他三爷，您也知道现在这盐价涨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您的外甥要用2000匹棉布换我1000担盐呢，你说这买卖我还怎么做呀？
3: 那再加上200副马掌呢？
2: 什么？
3: 我白送您200副马掌，再从库房给您拿100套马鞍，够不够补这个差价？
2: 三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呀，这损失怎么说也不能让您担着呀。
4: 那人，我请陈老板来是做买卖的，不是搞慈善的。
3: 舅舅，我们做买卖的要买卖两清，不能强买强卖。您把陈老板介绍到我这儿，我已经很感激您了。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就把赵家的招牌砸了吗？况且这些马掌和马鞍是能派上大用场的，我不后悔。而且以后要是还有买卖，陈老板也相信我那人的为人了，必然还会有来往的。
2: 哎呦喂，那人掌柜呀，我今天也算是第一次给您正式的打交道了，您这为人呐，我服。哎呀，三爷，
5: 你要白给我100担盐，我也给你作揖。
6: 哎呦，三爷，这哪能啊？您这为人还有这眼光，那尝着呢。
5: 按照那人的说法，这买卖能做吗？
2: 还能。可是我还是亏了点啊。不过这那人掌柜都已经割肉了，我理应为国家做点贡献，不是吗？
5: 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你那些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啊？那既然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那我也就实话实说。其实呀，我在这中间呢，那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赚点辛苦钱。这盐的本家是李家。
5: 李守昌
2: 啊，
5: 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有盐矿呢？
2: 盐矿，他那卖的呀可都是军盐。
7: 大佐，
8: 割肉机用的怎么样了？
7: 大佐明察秋毫，
8: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你的私事。最近我跟韩子峰的部队打了几场硬仗，我发现了有些事情比较蹊跷，
7: 请大佐明示。
8: 按照韩子峰的孤军，他的补给早就应该断了，可是他的弹药却源源不断。
9: 让我很费解。
7: 那您的意思是，在这吴州城里有人暗通国军？
8: 目前我只是怀疑，但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查清楚，一定要查到他源源不断的补给是从哪里来的。
7: 嗨。

0: 大哥，
1: 啊，
0: 你饿吗？
1: 我觉得还行。
2: 大哥，我饿。
0: 大哥，我也饿，
3: 我也饿，
0: 我也饿。
1: 再忍忍。我知道，这山上的老鼠都让你们给吃光了，再忍忍。
0: 大哥，我们也不怨你，毕竟我们天生也不是土匪嘛。
1: 唉，
0: 不过大哥，
1: 嗯，
0: 好像是嫂子。
2: 大哥，我好像也闻见嫂子的味道了。
0: 是啊。
4: 二锁，
5: 真是啊。
2: 嫂子，
6: 带什么吃的了？
7: 哎呦，吃了，
8: 好吃的，
9: 有什么好吃的？
8: 饿死我。
10: 拿去分吧。
8: 嫂子，给我留点。
11: 好嘞。
10: 怎么跟强盗一样？
1: 我们本来就是强盗嘛。
10: 那也是恶成猴的强盗。
1: 你怎么来了？
10: 我今天知道了一件事情，睡不着。
1: 你给我说说。
10: 大七哥还活着。
1: 哦，是吗？
10: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 我有这么明显吗？其实我跟赵大奇无冤无仇的，说实话，我一想到他对你的绝情，我就……男人外不怕你笑话，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又高兴他活着，我心里又挺不是滋味的，你明白吗？
10: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还能跟谁说，我只能来找你。
1: 我愿意听你说的每一句话。
10: 我现在想见他，又不想见他。
1: 你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吧？你说。
10: 这件事既是在帮他，也是在帮我。这个办法他也能想到，但是他绝对不会做的。你不要想着这件事是在帮他，其实这件事也是在救我。
1: 那你什么都不用解释，我十二嫂可以为你做最肮脏的事情，可以一直在黑暗里待着，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10: 那你听我说，
12: 局长，您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这么早来办公？您应该回去歇歇。
13: 我倒是想歇歇啊，可是总有人他不老实啊。三叔，我发现您是个聪明人，
12: 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3: 我听说三叔你前两天就在审讯一个有通共通奖嫌疑的商人，您这是未卜先知啊。
12: 我
13: 三叔你别紧张，我知道您平时用钱活泛，找这种商人敲两个钱我也能理解，这要是放在之前我也就不管不问了，但是现在日本人找到我，我得交差啊。三叔，我这是尊敬你，要不然我找当晚的狱卒一问便知，我只是不想让你多心而已。
12: 那是，陈南的陈老板，
13: 哦，是他呀。
12: 不过
13: 陈老，
12: 我前面不想说，不是因为我怕，而是这个陈老板的背后站着的是李专员。
13: 真的？
12: 嗯。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局长，我听说您最近和黎家的关系缓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13: 三叔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12: 啊。好。

0: 胃口挺好啊。
1: 哎，张叔叔，
0: 上回说的生意想的怎么样了？
1: 上次不都已经说了吗？我干，这为了抗日救国，我牺牲点个人的利益，那不算什么。
0: 好一个抗日救国呀！啊，看来你是幡然悔悟了。
1: 哎，悔悟了。
0: 下个月15傍晚的时候，双鹰谷交货。
1: 到了，一准到。
2: 哎呦，顾局长，顾局长，您怎么来了？
1: 怎么来了？这，哎。
3: 顾局长，您来了，快请坐。
1: 听说您受伤了，没什么大碍吧？
4: 陈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找你帮忙。
1: 哎呀，局长有事您就吩咐，我一定照办。
4: 我要知道下一次你跟韩子峰的交货时间地点。
1: 局长，您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4: 我看是你跟我开玩笑。陈老板，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全家下狱，严刑拷打。但是我觉得，您是个明白人，我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我之前确实有一些行为不检的地方，但是经过白三爷训诫以后，我已经改过自新。局长。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4: 我很有耐心接着说。
1: 那这样，下一次他们只要联系我，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怎么样？
4: 我就相信你一次。
5: 顾局长，慢走。顾局长。
6: 哎，局长，您真信那姓陈的会给咱通风报信啊？
4: 我今天只是想确认一些事情而已。这段时间你给我死死地盯住陈家。
6: 是。

0: 李专员，
1: 哟，老陈啊，你怎么来了？哎呀，我
0: 这可没有事儿呗。哦，别着急，慢慢说。李专员，您和顾小军的关系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今天到我那来这么一出，我很为难呐。
1: 他讹你钱了？
0: 这讹钱呐，我倒不怕。他让我供出咱们和韩子峰之间。

0: 这韩子峰早晚要跟着重庆老爷子走的。
1: 世事如流水啊，这兵无常态，水无常形。今日北风寒如铁，哪知道明日会不会是艳阳天呢？人呐，不能光看着脚下踩的是哪一条船。
0: 啊，明白了。好，还有一桩私盐买卖需要您从中斡旋。
1: 嗯，只要你别忘了给我的数，货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一切都按老规矩办。
1: 来，喝茶。
2: 帅，要按您这么说，那陈老板还能跟咱履行约定吗？
3: 干这种买卖，不怕死的一定是上边有人保。
4: 那他为啥同意跟咱做交易？而且按照咱们的价格，他肯定亏啊。
3: 我也觉得疑惑。本来我还想再把价钱往上抬一抬，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2: 不会有诈吧？嗯，
3: 这段时间你们俩把他盯紧了。
2: 啊，好。
5: 局长，跟您料想的一样，您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李家。
6: 你看着吧，我这个岳父啊，他马上就得找我了。喂，哎，黎叔叔，好，行，我马上过去。黎寿昌啊，黎寿昌，这回该我开价了吧？

0: 啊，顾局长来了，
1: 跟说。
0: 哎，老爷等您半天了。
1: 是吗？
0: 哎，
1: 岳父，这是我托人从苏州给您买的雪茄，您尝尝。
2: 又不是外人，不必如此。
1: 珊珊呢？
2: 珊珊上学校了，我没告诉她今天你会来。
1: 哦，这就算进了家门，我这晚辈孝敬您也是应该的。
2: 哼哼，那我笑纳了。
1: 我这枪伤不宜饮酒。
2: 哦，你这一枪是赵大奇打的？
1: 是的。
2: 他打这一枪是因为孙佳慧？
1: 没错。
2: 如果真是因为孙佳慧的话，这一枪也打得太歪了吧。
1: 李叔叔，我知道您在想什么，而且您想的也没错，我确实将孙佳慧的死推到了您的身上，而且他也信了。
2: 那你就不怕我怪罪您？
1: 我想您肯定不会同意我继续跟珊珊在一起了，这就是您对我最大的怪罪。
2: 看来你想得很明白呀。
1: 然后接下来您肯定又会同意我跟珊珊在一起，但是作为条件，您会让我对陈老板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不，我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不会用珊珊做条件的。如果珊珊愿意嫁给你的话，我还是会同意的。你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认为我又在跟你谈条件。
1: 李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放心，我肯定会对珊珊好的。
1: 不，我不放心。如果你敢伤害珊珊，我会把你挫骨扬灰。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杀个人不太困难。来，这杯酒你还是要喝下去的。喝了这杯酒，往事如烟不可追。我们都往前看，看看以后会发生什么。

0: 让一下。您到了。
1: 谢师傅。
2: 那任掌柜，您不会告诉我这货已经备齐了吧？
1: 既然是前线军需，自然越快越好。
2: 嘿，这那任掌柜的确是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呀。
1: 什么时候交货？
2: 既然您货已经备好了，那就今晚10点在城外的二道沟，到时候啊您找个伙计去就行了，不用亲自出马。
1: 赵大奇会出现吗？
2: 赵大奇啊，他又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交易。再说了，我知道您和赵家的恩怨，我怎么会把消息透露给他呢？
1: 那就今晚见，我会亲自把货交到你手中。
2: 您辛苦了，那任掌柜。那任掌柜，慢走。
3: 赵家的那人，跟局长领赏去。
4: 跟我们走。

0: 这么说，是那人用赵家的亏空补住了这个窟窿。我说陈老板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原来如此。不过你当街杀警察有点冒失。
1: 那我王怎么办？
0: 二嫂，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那人，
1: 可那人是为了你。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见那人的。我活着对你来说是不是个坏消息啊？
1: 这消息太坏了。但是你活着，其实我打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0: 以后打算怎么办？
1: 走一步算一步呗。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那人，包括你。
0: 我特别想知道那人

0: 过来帮忙。
1: 哎，
2: 局长，
3: 埋了吧。
2: 我得给弟兄们一个解释啊。
3: 没有解释，这是黎寿昌给我的警告。
2: 黎寿昌，
3: 三叔啊，我之前没让你参与这件事儿，就是怕连累你。
2: 局长，你知道我白老三的为人，你不让我帮你啊，您就是瞧不起我啊。
3: 你呀，就平平安安地坐在位子上拿薪水吧。
2: 嗯，

0: 你说这个人以前他不是这样啊，这
1: 爹，
2: 嗯，
1: 你跟小轩聊过啦？
2: 聊过了。
1: 哦，
2: 哼哼，爹呀，是最疼你的。
3: 李叔叔
2: 好，
3: 珊珊，
2: 小轩来了，快坐。珊珊，
1: 嗯，
2: 去拿副碗筷来。
1: 好。
3: 李叔叔，
2: 嗯，
3: 你送我的礼物，我收到了，够快，够狠。
2: 什么礼物？
3: 家里又没有外人。咱们就别说瞎话
2: 了。哦，哈哈，你喜欢吗？
1: 哎，你们在说什么礼物啊？
2: 哎，你这孩子，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拿碗筷你就拿碗筷，酒杯呢？
1: 小轩都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2: 哎，这姑娘啊都是白养的。
4: 大掌柜，我已经检查清楚了，我们这就卸货。
5: 不必了，这个马车和这匹马我都送给陈掌柜了。
4: 啊，
5: 这匹马是匹好马，可是它的主人没了，我想让它上战场，完成它主人最后的心愿。
4: 我叫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虽然和那老板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每一次他都在心里高看你一眼。
5: 我只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说来说去还是陈老板身上担的风险最大。
4: 那任老板告辞了。

0: 大人，
1: 大人，最近你还是少跟那个陈老板联系吧。
2: 怎么了？
1: 最近各方盯他的势力太多了，我怕你把自己给折进去。
2: 二叔，你陪我走走吧。

0: 真没想到啊，那人居然是这样一个大女人啊。
1: 你以为我爹我娘是因为祖祖辈辈的关系才让那人和我成亲吗？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混世魔王，而那人是个女强人，她可以撑起赵家。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兜兜转转的，老两口的愿望这样被实现了。
2: 少爷，那时您要从了老爷跟夫人，会不会现在一切会更好？
1: 永远都不会。政委不是也常说吗，别把所有的事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别那么大的愧疚，这一切都是因为残忍的侵略者造成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1: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就行。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响，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5: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按照你的意思，我打听过了，那个陈老板现在正在囤积私盐，他跟赵大奇的交易日期定在下个月的15。
1: 舅舅说今天死了个警察，
0: 他跟踪你。
1: 不要这样做了。我那人只有一条命，别人也一样，你只需要像我之前给你安排的那件事一样，表面做好就可以了，你不用真的去下手。
0: 你有两条命，我这条命是当初就卖给你的。
1: 那我也希望我的第二条命，首先得学会保护自己。
0: 我是你的第一条命。

0: 找到大企鹅了吗？
1: 他是共产党，哪儿那么容易找着？

0: 李宗啊，
1: 回来了。
0: 这次真的是大有收获呀、啊！200条枪，5000发子弹，200颗手榴弹，还有各类药品2箱，最主要的还给您送来了一匹宝马。
1: 马
0: 是。
1: 走，去看看。
2: 宝马呀！漂亮，宝马，

0: 看来他很喜欢你啊。
1: 我也很喜欢他。
2: 那这匹马就归你了。
3: 吕座，这匹可是别人送您的宝马呀。
0: 怎么定了？
1: 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我是一旅之长，这个主还做不了啊。
1: 可是这是别人送给你的宝马。
0: 自古在美人面前，英雄总是要低头的。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连江山都舍得，一匹马算什么？去把李军长送我的马鞍。

0: 林小姐真是女中巾帼呀。
1: 谢谢夸奖。对了，我想问这匹马是怎么来的？
0: 这个军事机密。
1: 这样，
2: 他就问了这些。
0: 李座，属下知道您对林小姐颇为看重，可是这次我们用大烟换物资一事万不可传扬出去，否则会给我们带来天大的麻烦。
2: 我要不这样做，几千弟兄早成跑回来，
0: 就怕是世人不理解吕座您的苦心啊。尤其是那位林小姐，卑职始终觉得她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很危险啊。
2: 我知道了。
0: 吕座，我知道您对林小姐是动了心的，如果您真的有意于她，最好将她的心也彻底留在这里，否则的话。
2: 我知道了。
0: 是，卑职告退。
2: 你伤好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想好，不过只要能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不管去哪儿做什么我都愿意。
2: 我这就是抗日队伍，你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1: 你笑什么？
2: 看来林小姐啊，对我们国军还是有些误会。
1: 现在国难当头，可是蒋委员长却醉心于攘外必先安内，制造皖南事变，置民族国家人民社稷于不顾，实在是让人齿寒。
2: 那你对我的部队也有这样的看法吗？
1: 韩长官的部队倒是真正的在抗日，比起那些偏安一隅保存实力的国军来说，的确是个另类。
2: 你过奖了，我是个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里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国难当头，日寇压境，我岂可苟且偷生？唯有将一腔热血报下疆场，马革裹尸，方能死而无憾。
1: 文死谏，武死战。如果所有的国军都能像韩长官一样英勇杀敌，何愁不能击退日寇？何至于山河破碎至此？
2: 即使国难当头，用人之际，你为什么不留在我的队伍里为抗日出一份力呢？
1: 我？
2: 对呀。
1: 我能做什么？
2: 女人能做的很多，医疗救护、宣传、情报、通讯，这些岗位都适合你啊。委员长说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放眼中华大地，巾帼老幼皆奋起杀敌。林小姐，我希望你能在人生的迷途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节不要走神，手臂伸直，拇指轻轻地靠在扳机上，深吸一口气，三点一线，直进。还可以，

0: 昨天温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枪归你了。
1: 谢谢。
2: 李座，
0: 嗯，
2: 李显到了。
0: 嗯，我知道了。林小姐，告辞，你慢慢练。
1: 嗯。

0: 闭嘴。
1: 哎呀，出息了，现在的军衔跟我一样的吧？啊，
0: 哪有，吕座您说笑了，我那只是徒有虚衔，跟您的麾下比，您可是千军万马呀。
1: 哎呀，想当年一小子是我的通讯班长啊，没想到一进军统啊，平步青云呢。嗯，
0: 以前以为啊，在正面战场上只要你不死，哎，升官的速度肯定慢不了，没想到在我们军统的战场上，嘿，长官战死更迭的速度比前线还快。我呀，只是离死又近了一步。
1: 你们那些战争有几个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还不都是他们自己狗咬狗啊。说吧，找我有什么指示啊？
0: 不敢不敢。是这样的，我们苏州站呢接到了一项任务，需要一名女性作为掩护。你也知道，这年头呢，汉奸实在是太多了，我不相信上面派下来的人。然后我就想到了吕作您。
1: 那你找错地儿了，我这儿呢男的随你挑，女的还真没有。
2: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您麾下有一个女兵，那可是弹无虚发呀。
1: 这个人你不能考虑。
3: 吕作，我觉得还真可以考虑。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您不觉得这是让林小姐证明自己的一次绝佳机会？
1: 她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3: 不是证明她自己的清白，而是证明她是否愿意和您站在同一战线上。
1: 具体什么任务啊？
0: 纪律规定。
1: 狗屁纪律，到老子这儿借人还摆上谱了。
0: 暗杀日本军事顾问平川俊六。
1: 暗杀平川俊六，
3: 吕座，
1: 你先在我这住两天，我尽快给你答复。
0: 还请吕座早下决断。
1: 我知道了，
3: 李站长。

0: 伤势怎么样了？谢谢大佐关心，基本上已经痊愈了。大佐，你关心你，我是在提醒你。韩子峰的补给情报线在哪里？
1: 已经有眉目了。
0: 说说看。
1: 是共产党。
0: 你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1: 请大佐明示。
0: 共产党在哪里？
1: 大佐，我一直在查。
0: 听说你跟厉珊珊不想结婚了。啊，不。听说你跟黎珊珊不想办婚礼了，想直接度蜜月。
1: 是的，
0: 度蜜月好啊，度蜜月好。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补给线的情报，我就给你办葬礼。

0: 顾局长，这是我刚泡好的枸杞菊花茶，喝一喝，消消火。
1: 三叔，我这火要消，只能死人。
0: 出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
1: 你不用管了。
2: 报告局长。
1: 说。
2: 陈老板。
1: 等等。三叔，我这儿。
0: 你们聊，你们聊，我出去看看报纸。

0: 继续说。
1: 陈老板赶着一大队马车出城了。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我们在地上发现了盐，小六正跟着他们呢，我赶回来向您报告。
0: 盐？李守昌啊，李守昌，我已经给过你面子了，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走。

0: 白塞，又被人追债。
1: 大人，陈老板拉着司言出城了，看来是要和赵大奇交易了。
2: 我知道了。
1: 光知道你得想办法呀。
2: 舅舅，这件事你不用管，我已经派人去做了。
3: 陈水老师，有人给你一封信。
2: 好，谢谢。
4: 你们是？
5: 大佐让我们跟着你。
4: 看来他还是不信任我。那你们就跟着吧。

0: 皮珊珊。
1: 你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也谁都不用怪，要怪就怪你有一个罕见的爹。

0: 郭局长，
1: 根叔，你怎么在这儿？
0: 郭局长，李专员在家等你。
1: 根叔，今天这事儿我必须得做。
0: 郭局长，这话你回去跟李专员说吧。
1: 我会说的，等我回来，就算他不找我，我也会去找他的。
0: 等你回来就来不及了。

0: 珊珊怎么了？根叔，你快说呀，珊珊怎么了？
1: 再不回来，可就真来不及了。
2: 哎呀，赵老板，我看这不用查了，您的货肯定都是正品。
3: 剩下的在山谷里，你去把货拉走，我们就把盐带走了。
2: 哎呀，爽快！
4: 谢谢你的夸奖，我确实是一个爽快之人，我还帮你拔了一个钉子。
5: 赵老板，这怎么回事了？这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不能杀我，我已经把这些都报告顾局长了，顾局长已经把这都包围了。
6: 哎哼，顾小轩要真来了还能等到现在啊？啊，
5: 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要是回去，我们全家可就完了。
4: 我知道，但是现在中国人不能再如此内耗了。
5: 你现在不内耗他，回头他就内耗你。不会不会，
4: 兄弟，你如果不告密，陈老板会放过你的。
5: 不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4: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几个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跟陈老板做的是爱国的生意，他可是爱国的商人，如果你告密的话。
5: 不会不会，保证我保证不会。
4: 陈老板，如果他没有告密，反而你要杀他灭口，那你的安全也……
2: 陈老板您放心，他只要能管住自己的嘴，我就能管住我的手。
4: 好，我信你，
6: 走吧。
3: 少爷，你说顾小青要真知道陈老板拉的是盐，会不会追过来？
6: 不会，他多少还有点良心。
4: 陈老板，谢谢您的善举，这一次让您吃了点亏，不过日后会报答你的。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多谢。哎呀，
2: 这也不是我亏，应该是赵家亏了。哎呀，不对，应该是那人掌柜亏了点。这赵家铁掌柜现在还是不是赵家的？
4: 是那人的赵家铁掌铺。告辞。

0: 少爷，城里可能出事了，咱要不要回去看看？
1: 先不回去，战友们还等着这批盐去换战马，先回团里。
2: 好。
3: 李叔叔，珊珊到底怎么了？
1: 这是
3: 您还不知道吗？黑岩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您快告诉我珊珊到底怎么了。
2: 他被土匪绑架了。
3: 土匪？哪股土匪啊？
2: 你还记得被赵家赶出去那个十二所吗？他落草为寇了。
3: 十二所？
4: 其实你不用管我，我又不会走。
0: 我不是好人。
4: 你是好人，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0: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你是不是想帮大齐哥？那我就更不会走了。
0: 我是在帮他，但我不是为了他，更不听从于他，所以我真的会伤害你。
4: 为什么？
5: 因为我说过我不是好人。
0: 李小姐，你的父亲和顾小仙最好按我们的来，要不然。
4: 但是在吴州，我爹和小轩并不能一手遮天。
0: 你知道一个人要是当狗当久了，他能跳多高吗？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只要你爹和顾小仙愿意，他们就能一手遮天。
4: 是哪人让你这么做的？
0: 那人只是让我把你绑来，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以为可以不流血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人这种动物卑劣起来会有多可怕，所以我不是他，我知道该怎么做。
4: 你要做什么？
3: 他要多少赎金我们给啊。
2: 他要你今天不出城，而且对于今天发生的事儿不再追究。
6: 顾局长，我们听得懂。
7: 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走。
3: 那他是共产党吗？共产党不会撕票的。
2: 他们是土匪，土匪是会撕票的。
3: 李叔叔，这不会是你用的苦肉计吧？
2: 苦肉计？哼，我会用自己的女儿演苦肉计。
6: 顾局长，时间。
3: 李叔叔，那你让我怎么办？
2: 我跟珊珊说过，我之所以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不想让珊珊给你做挡箭牌。可是珊珊跟我说你会用生命保护她，这看似两个矛盾的话，其实是一个意思。
7: 顾局长，

0: 李叔叔，那现在怎么办？我要借你的手指头用一下。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困你了吗？
1: 小二叔，大人，大人，珊珊姐，对不起，珊珊姐。

0: 你在赵大齐那儿把沙海孙家辉的罪名都推到了我头上，对吧？
1: 李叔叔，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接下来，你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听清楚。你追查到共产党人给韩子峰提供补给的人，这件事儿被赵大齐知道了。李珊珊。 就是被赵大齐绑架的，他利用李珊珊把你逼回到这里，就是为了把我们全部杀死，为的就是给孙家辉报仇。可是，
2: 这也解释不了，这死了两个日本人啊！你。
1: 对于我伤害你父亲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你不用解释，换做是谁，也不能释怀。可是，
0: 你又真心的爱着珊珊，所以你每天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
1: 李叔叔，不要！
0: 我的心脏长在右面，这个秘密。 只有珊珊知道，现在又多了你。我这一枪打下去，如果抢救及时，我可能会活，也有可能会死。这就由你选择。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不怪你。我只希望，我这一枪。

1: 断个了结，我和你父亲的恩恩怨怨，从此你对珊珊一心一意。
0: 我不要选，我不要选。
1: 我讲究及时，我可能会活。那个时候。
0: 希望你叫我一声岳父。我不要选，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逼着我去选择？为什么？

0: 岳父要死，岳父，岳父，岳父你不要死啊，岳父。
1: 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1: 我该走了。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
2: 珊珊姐，这件事是我做的过火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
1: 好，如果我爹和顾小轩有什么三长两短，
2: 可我今天如果不这么做，你忍心看着大齐哥和顾小轩生死相向吗？
1: 不，那人，你听清楚了，从今天开始，赵大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顾小轩的妻子，你要为赵大齐做什么，那是你的事，但不要再把我卷进来。

0: 男人，
1: 你不该这么做的。
0: 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想到，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赵大奇，甚至不是为了你。我要他一根手指，是可以救他和他父亲的性命。日本人因此会真正的相信他是被绑架了，而不是做戏。
1: 我没想那么多。
0: 所以我说你太善良了。你想要不流任何人的血完成你的目的，就不可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能想到的，别人已经想到了，血已经开始流了。
2: 什么事了？我爹呢？我爹呢？
3: 老爷，老爷他去医院抢救了。

0: 看来这个赵大其实真的疯了，他不仅绑架黎珊珊，还敢开枪打黎守昌。
1: 大佐，其实这个事儿责任确实在我，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赵大奇，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2: 不，不是你无能，是我们低估了赵大奇的决心。

0: 失礼します。
1: 入れ。
0: 大佐、リーシャンシャンは隊員の外にいます。

0: なぜではならん。
1: はい。珊珊，珊珊，珊珊！
2: 我爹，我爹他怎么了？
1: 珊珊，
2: 我爹，
1: 没事了。
2: 我哥哥，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珊珊，回来就好。珊珊，我们回家。
2: 我。
1: 走。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
5: 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4: 盛大开幕。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
5: 来咱们
3: 北京了，
4: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翡翠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0: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胶装福利来了，京兴装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老。
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露两分面，
5: 迈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
7: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9: 卡库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8: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19: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2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8: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他谁开的枪？
1: 吕座，是一个士兵擦枪走火了，已经拉出去责罚了。
2: 吕小姐，你没事吧？
3: 我想起来我是谁了。我叫子恩。
4: 吕小姐，快快快快！
2: 吕小姐，
3: 谢谢。
2: 好点了吗？
3: 啊，好多了。
2: 你刚才说，你都想起来了，都想起什么了？
3: 没什么。对了，这位是……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昔日的部下李贤，到我这儿来呢，是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需要你的辅助，具体情况让他讲吧。
5: 鄙人李贤，军统苏州站站长。
3: 军统？
5: 我这次来呢，完全是向我的老上级搬救兵的，然后韩旅长就推荐了你。
3: 我，
5: 这就是我此行来的目的。这个人叫平川俊六，是苏北清乡公署请来的日军高级军事顾问。我的任务就是将其击杀。
3: 清乡？
2: 对，清乡。清乡是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魔鬼计划，清乡所到之处，村庄变废墟，房屋变火海，妇女被奸淫，老幼被杀戮，简直是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5: 这个平川就是苏北清乡的总顾问，你们说该不该杀？
3: 该杀，当然该杀。
5: 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下个月他将会和苏北清乡公署的主任一同在苏州南华大戏院去看戏。看完戏之后，他们将会共同觐见从南京来的清乡委员会副主任。我们要趁机潜入戏院，在他们看戏的时候将其击杀。
3: 那我能做什么？
5: 林小姐，你果然是女中豪杰呀。我希望林小姐能跟我一起假扮夫妻，以这个身份掩护我。毕竟以夫妻的身份出席，能够让别人少怀疑我一些。哦，当然这次行动完全由我们的人来负责，你只负责掩护我就可以。请林小姐放心，我一定会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2: 林小姐，虽然你最近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但你毕竟不是我的兵，今天又受了伤，我没有权利命令你去还是不去，你自己选择。
3: 我去，我当然要去，因为可以杀鬼子。
5: 太好了，这也是我正希望的。我们可否马上动身？吕座，您看。
2: 我自然是舍不得的，不过林小姐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尊重她的选择。不过你给我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怎么带出去的，完完整整的给我带回来。
5: 请吕座放心。
2: 林小姐，别的话我不说了，注意安全，平安归来，我会在这里给你庆功。
3: 乌云盖月，我什么都记起来了。不过我马上要去苏州一趟，等我回来，我就带你回家。
6: 少爷，
0: 我们不明白咱为啥非得分开走啊，
6: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分开行动。再说了，这些盐可比金子还金贵。
7: 哼，你说你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你长这脑袋干嘛呢。
0: 好好说话，我这叫不耻下问。
1: 吁，
0: 少爷，前面有车。

0: 小姐。
1: 哦，没事儿，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熟人。
0: 我现在得给你讲讲我们的规矩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李显的夫人王小婉，你不可能有熟人，也不可能和之前见过的人发生接触，直到任务结束。
1: 我知道了。
2: 少爷，您看见谁了？
3: 啊，没什么，可能看走眼了吧。
2: 啊，那
3: 走吧。
4: 哎。

0: 林小姐您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就是想起了一位故人。
2: 各位，本来呢是应该挨家挨户给大家都送过去，可是时间不等人了啊，我们着急要把马运回部队，所以就通知大家到这儿来了。啊，麻烦了，
3: 麻烦，麻烦，麻烦，哎，
2: 那咱们就开始吧，点卯画押。
3: 哎，好，
4: 龙爷，龙爷，那帮新四军又来了。
5: 好大的胆！哦，呦呦呦呦呦呦！哇，
4: 龙爷，这我去叫人，
6: 叫什么叫？叫他们来干什么？有多少人？
4: 三个，领头的就是上回诓咱们那个。龙爷，您放心，这回咱们一定把厂子找回来。
6: 找什么找啊？老祖宗说过，吃亏是福，你就不怕？找找找的把新四军都惹来，到时候是你打还是我打？
4: 难道咱就咽下这口气？
6: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就不会等那帮新四军走了之后找几个软柿子捏？
4: 您是说将那些马贩子手里的盐一并抢走？
6: 那个饭桶还长两个耳朵呢，你这脑袋就不能开个脚？哎哎
7: 哎，报给他送来的合约，送来
8: 的合约。
7: 好的。
9: 赵大奇同志，
10: 咋能问呢？
9: 我在想啊，这个团长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如果要不是团长赶过来，咱们今天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啊。
10: 还真是，哥，虽然咱费了这么多功夫，但是这些人都造了福了。
9: 是啊，哎，大毛，哎，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些马都送回部队。
11: 为什么让我去啊？
9: 我是担心有些人会对这些马贩子下手啊。
11: 不是说钻天龙啊？啊，那您放心吧，肯定完成任务。
9: 你办事我放心。哎呀，
12: 这事
9: 这回这头功由我领了。
12: 去吧去，这事应该让我，以后再让我办呀。
10: 哎，哥，我觉得您的选择特别的对。
9: 怎么选择？
10: 在我牺牲之前，不是让您做选择吗？您最后不还是选择了新四军呢？
9: 是吧？所以说啊，有句俗话说得好，跟着少爷走，吃喝全都有。
10: 那个，您现在不是少爷了，是战友。
9: 战友，
12: 战友是吧？哎，不是，您不能欺负战友，不是？我打这不快，这不
13: 哎少爷，
14: 哎，少爷，站住！各位大爷，这
10: 知道叫大爷，
14: 挺懂事。终于放下，走吧。大爷，您高抬贵手，我们家今年过冬可都指这货了。
10: 过冬，过不过膝？
14: 大爷，我就不用过冬吗？啊！
9: 住手！
10: 怎么又是你们呢？
9: 怎么了？

0: 怎么了？不怎么，哥。发！哥，咱们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是不是？你们是新四军，可能不懂。咱们不是一路人，虽然说新四军你们比较神勇，但是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哥。
1: 井水不犯河水，又想着打家劫舍呀？啊？
0: 哥，看来今天得出点血了。我自己来。误会。
2: 大哥，我已经画出道子来了，咱们两不亏欠了，告辞。
3: 不是，你们这个行当还挺有说法啊，打不过就玩自残是吧？哎，你们那钻天虫那手还疼不疼？
0: 疼，那能不疼吗？你说说，我还送你一个呢。哎呀，
1: 少说废话。问你一下啊，除了你们这路，还有多少人来抢盐？
0: 除了我们这路，还有十路。
1: 十路？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新四军作对啊！
0: 大哥，我们可没抢你们马呀，我们就抢他们盐。闭嘴！
4: 哎，好。
1: 大哥，
5: 到。
1: 你去找一下十二所，让他把你带到仪仗火那儿。
5: 干什么呀？
1: 断了钻天龙的老巢。
2: 咋的？抓我们老巢？
0: 闭嘴！
1: 记住了，我会给你留下暗号，红色布条。
0: 走。
6: 好了，哥，
7: 这一路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梧州的。
0: 不是，我老家是东北的。这两年被钻天龙给抓来了，然后干的这些事儿嘛。你们新四军还缺不缺人了？
7: 哼，少废话，想套近乎啊？
0: 没有。
7: 我告诉你，一会儿到了山寨跟前，咱俩换一下，你绑我。
0: 不敢，大哥，不敢。哎。
4: 起来！
0: 你来干啥？
4: 去找叶火？
0: 不是欠你们赵家的吗？啊！让我去找我就去找。
4: 不是，你忘恩负义吧你？哎，那天要不是少爷给拦着，你连火都欠咱吗你？
0: 我宁愿死你们赵家我。
8: 哎，不是你这大哥是不是跟那谁又闹矛盾了？
9: 大兄弟，你快别急了，我们大嫂啊都十天没来看我们了，我们兄弟们呢饿都啃猪皮了。
8: 啊，一丈红那儿有吃的。哎，
5: 这哪儿啊？这是，反正这儿能找一张红，就这儿。
8: 不是荒郊野地，到哪找去？
5: 你喊啊！你喊
8: 喊喊啥呀？
5: 你骂他，一丈红，你骂的越狠，他们人来的越快。你骂他，
8: 这太贱了吧？还有
5: 骂，来骂，
8: 这还好。
5: 一丈红，你姥姥的！哎，快给老子出来！
8: 哎，使劲！
5: 再不出来，你就得守活寡！哎，
8: 知道啥叫守活寡吗？
5: 就活的！
10: 他骂的也太狠了！在下十二所，来找一丈红姑娘。
11: 姑娘也是你叫的？
12: 你们俩
13: 是我兄弟啊！
8: 让你妈这么狠！
5: 让我妈！
8: 让我妈！
13: 怎么回事？
8: 是他要找你们，红灯家的，你想不想再抓一次钻天龙？

0: 饭店。怎么，赵大喜又出事了？
1: 我妹夫出事啊。
2: 妹夫？
0: 哎，你快点说。
3: 赵大喜被庄天龙抓到他们寨子里了，打得可惨了。哎，
1: 妹子，妹子，哎，
4: 正好。
1: 别大哥了，看什么看？跟着我走，快点！
4: 走，
1: 快点！
4: 哥，大哥，你行行好啊，能不能不查我灭口？我都带到您到这儿来了。哎，
5: 告诉我，钻天龙在哪儿？
4: 出门左转，右转，然后再有条小道，往右边看一个火盆，再往左，就
1: 好好说。
4: 出门左转，右转就是了。
5: 小伟，我不杀你灭口，把你打晕，不为过吧？
4: 不为过，哥，不劳烦您动手。
1: 哎呀，我这个妹夫真是有勇有谋啊！人都被人弄起来，还能留记号呢。
6: 上，哎呀，红狼家的对俺们家少爷真是不错，挺好。
7: 我觉得你应该改口了，人家打当家的都把你们少爷当妹夫了。
6: 在俺们少爷心里，嫂子就一个。
7: 那你们少爷得守一辈的活寡了。
6: 我说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呀你！哎，俺们少爷说了啊。只要死不见尸，嫂子肯定是活着的。
7: 行了行了，你们赵家的人一个比一个倔，一个比一个硬，
6: 那管得着吗你？
7: 这这，
8: 恭喜龙爷，咱们已经抢了十车盐，都往回赶呢。
9: 小乙那个队咋没消息？
8: 不知道啊，他没回来请功吗？
9: 你快点去打听打听消息。哎，
10: 龙爷，大事不好了！龙爷，外边来的一帮土匪，见人就杀呀！
9: 匪，你是糊涂了！你快点去黑岩那边送个信，让他们快点来救老子！
10: 不行啊，来不及了，龙爷，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9: 你懂得个屁呀！老子自有还命之计，你快点去！
10: 好。

呸！怎么又是你呀、啊，我的爷爷呀、啊！

0: 张敏的人把枪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来得这么快啊？
1: 这小宽，这我妹妹还想问呢，一说你在这儿，恨不得马定安个中电炮去啊。
3: 赵阿奇，既然你没事儿，我走了，
2: 多谢了。
1: 哎哎，人家小个性我喜欢的。哎，兄弟，我妹妹是有主了，要不然我一见我把她我……
4: 别大当家的，你这看人的眼光也太绝了，你
1: 怎么讲？
4: 都是心里有主的人。
1: 哎，各位大哥，各位老大，这别光顾站着聊天啊，能不能把脑袋上这玩意儿给我挪下去呀？你们百十全百十号人，我能嘚瑟到哪儿去啊？
5: 我看你这狗改不了吃屎。我上次就该一枪毙了。
1: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哪敢跟新四军作对呀、啊？我这不就是杀富济贫吗？我
2: 哼，杀富济贫，你这叫杀富济贫吗？啊，是我们新四军跟老百姓在做买卖，你非要掺和进来做这赔本的买卖啊？
1: 我这哪是赔本啊？我这连本钱都赔光了。我这
5: 大喜哥，别跟他废话，你先毙了他。
1: 啊！我投降，我们全部投降，我要参加新四军。
6: 貴様が言うには、ジョアン・ティアノンが今、新四軍を引きつ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
7: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新四軍と馬職人の死を奪ってから、新四軍に囲まれました。
6: 囲まれたか。このジョアン・ティアノン、実にずる賢いやつだ。新四軍が現わなければ、死を独り占めし、人儲けしていただろう。だが都合が悪くなれば、我々に助けを求めてきた。
7: 大佐、しかしここからはすでに遠いため、今出発したとしても遅いと思われます。
6: やつがどうなろうが俺には関係ないことだ。新四軍だけを引きつけてくれればそれだけでいいんだ。直ちに命令だ。全軍出陣だ。
8: はい。
2: 孙天龙，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说的呀？
1: 来人呐，把咱们的枪支弹药都给新四军的长官抬出来。
9: 现在这山寨还是你说了算？
1: 不是，他妹子，我们都是一群普通老百姓，只不过手里有了一条枪，要是没了枪啊，我们就是想兴风作浪，他也做不起来呀。
5: 行啊，把他的枪都给我抬走。
9: 来人，
10: 在，
5: 再把这个钻天龙给我拉出去斩了。
1: 哎，顾大人，顾大人，哎，赵长官，赵长官，赵长官，哎呀
2: 呀，慢点。让我想想啊。
1: 妹夫，不是兄弟，土匪的话不能信的，不是除了我们兄妹剩下你谁都不要信。
2: 大哥，要是搁在以前我可以不管，都听你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新四军战士，我们政委曾经说过要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再说了，我原来不是也是混世魔王吗？我现在参军了，当兵了，我都行，他为什么不行？
1: 他和你能比吗？你是人，他是畜生，这王八蛋我是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畜生啊！兄弟，你可想好了？
5: 赵大奇，你信他还是信我们？大哥，人各有志，不得强求。我们走。
1: 哎哎，兄弟，不是你救我，你们小两口啊，算了。妹子，妹子，
11: 哥，你不追啊？
2: 追什么呀？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道理。起来吧，
1: 妹子，妹子。 是贫血。
8: 混蛋，混蛋！我以后要是再有张大奇的事情，我就不姓易。
1: 哎呀，就别发这毒誓了啊！动不动就不姓易，你姓易吗？易正红不是咱们行走江湖的名号吗？
8: 张大奇，脑子就被驴踢了。
1: 人家呀，确实有人家的规矩啊。我是看出来了，咱们现在啊，跟他还真不是一路的。妹子，你对他是真有情啊。不过他，人们就是一个理儿。
5: 大哥，我就是想弄他。
1: 哥什么都知道，妹子你放心啊，你相中的人如果娶你之前再敢看别的女的一眼，我马上把他眼睛抠出当炮彩。
8: 哥，你在在在，
1: 看啥呀？走，
10: 看你大哥呢？
1: 不是，
10: 走，哎，您坐，坐，坐着，哎，嘿，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哥，
12: 哼！别来这套，我们新四军从来不按资排辈，再说了，也不像你们这么多江湖规矩。
10: 我不管，反正我打心里佩服的就是您，你就是我大哥。
12: 哎，参加新四军是好事，抗日也是好事。如果你是实心实意的想参加，我这心领了。但是我也得跟团长汇报一声，我做不了这个主。
10: 那太好了，大哥，你看，我这手还有伤，要不然我就跟你一起去了。二当家呢？
13: 哎，来了。
10: 大哥，这就是我们二当家的，让他跟您一起去，你看成不？
12: 二哥，
3: 怎么弄？
12: 不行，这样的吧，你回去一趟。跟这个二当家的回趟团部，告诉团长这儿的情况。
4: 大吉哥，还是我留下您回去吧。就是我这张破嘴，说也说不清楚，万一团长问了啥，这不耽误事吗？
10: 不用不用，你们可以一起回去。你还信不过我吗？
12: 我们共产党人是讲诚信的。那就这样。这是我多年的好兄弟，我把他留下来给你做人质。不过你记住了，你要敢对他怎么着，就算我是新四军，我也会把你大卸八块，信吗？
10: 哎呀，不会不会，你相信我就算了。你看，
4: 哥，你放心走吧。少爷，
12: 你叫我什么？
4: 大齐同志。回去跟大毛说一声，这次我立的功劳比他大

0: 不用担心啊。那钻天龙啊，你看他平时闹得挺欢实的，不过现在赵大喜是新四军的，他不敢惹他，惹他不都能惹新四军吗？
1: 大哥，你看那个人是阿根吗？
0: 是啊，不是阿根还能有谁啊？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分割过啊？妹子，你是不是现在眼睛里全是赵大喜啊？
1: 大哥，你嘴皮子不累呀？
0: 不累啊。你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看大哥累过啊？
1: 走啊！
2: 干啥吧？走！
3: 哎，兄弟，我一见着你，我就特别亲。就像自己鸡窝地上，那特别亲呐！我来干啥？干！啊，好酒量！
4: 好着呢，啊，我都没喝多过，别跟我喝了啊！

0: 瀬さん、弾丸を見る限りここでの大規模な作戦はなさそうです。
1: 警戒を怠るな、行くぞ。
0: はい、
2: 行くぞ。
3: さあ、本日の目は
4: 新死讯呢？共产党呢？
5: 张天龙，这是你的缓兵之计吧？
4: 你是什么人？
5: 中国人。
3: 大总，就是这人，他就是新四军。哎呀，我要不是用这一招啊，我就见不着您了。
4: 我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是为了抓新四军。

0: 共产党，他是新四军。
1: 他左，他就是新四军。你是不知道啊，那白天呐，那新四军那是乌泱乌泱的，好家伙，你没见到啊。
0: 杀了他！
1: 我
0: 杀了他！
1: 大头，我这手还有伤。
0: 不杀他就杀你。钻天龙，你想明白了，要敢对我动手，等我大哥来了，把你们全灭了。
2: 三、
3: 二。
1: 一！天！

0: 听说你们新四军从来不会向自己的敌人低头，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像狗一样爬出去，你就可以活下去。
1: 我爬！
2: 张天龙，畜生，你就不配做中国人！
1: 别闹了，问题太早了。
3: 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记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2: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张天龙，畜生，已经不配做中国人。
7: 别闹了，我给你擦一擦。
8: 大总，你的鞋都踢脏了，我给你擦擦。
6: 啊，努力。

枪吧，保住活命啊！

0: 长官！哎哎，
1: 长官，
2: 什么事儿？
1: 我能不能方便一下？要不到了你们营地憋不住，闹笑话。
2: 懒驴上磨屎尿多，快点啊！

0: 把它挂在城门上。
1: 大佐，我这手上有伤，你
0: 不挂他就挂你。
1: 哎呦，挂他。

0: 来人，把他挂到长龙上。
1: 好了没有？在哪儿啊？
2: 坏了，三爷子，
1: 走。
0: 好，马上。
3: 团长，
4: 哎呀，赵大奇，我正要派人接你呢。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5: 阿根呢？
4: 团长，阿根出事了。别着急，慢慢说。
6: 怎么了？
4: 救救阿根！现在还不能确定阿根是否有性命之忧，不过你们确实中了钻天龙的缓兵之计。
7: 报告团长，根据情报，今天下午鬼子的主力要出城了。
3: 团长，你听一听，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4: 小大奇，你冷静一点。
3: 我冷静了吗？我
0: 都是我的错，本来留下来的应该是我。
4: 李勇，
8: 哟，
4: 我命令一大队立刻出击乌州城，手榴弹不许给我少。二大队出兵双鹰谷，

0: 今朝すでに共産党軍は撤退したみたいです。
1: 先におとり作戦、その後に本拠地を叩く。いいか、よく覚えとけ。この地に置いて、新政軍こそ我々の最大の敵だ。
0: はい。
1: 直ちに全ての密偵をばらまけ。必ず新政軍の巣穴を見つけ出せ。
0: はい。
2: 报告两位当家的，我们拿出一个细作。
3: 我不是细作，我就是路过，走错路。
2: 去去去，下轿二十日，是细作就地就给我宰了。是，走。
4: 哎，等一下，大哥，我看这人眼熟啊。
5: 弄过来，
2: 过来。
5: 这小子不跟我呲牙我还认不出来的，黑龙寨的，昨天我见过呀。
4: 一五一十的说，
3: 小的的确是黑龙寨的，但小的绝不是细作。
2: 说，那你是什么？
3: 哎呀，小的是逃命啊。
4: 逃命？你们黑龙寨不是归纳了新四军吗？
3: 我们龙爷那是缓兵之计啊，我哪是什么二当家的，他让我给去新四军当人质。
4: 那所以昨天跟赵大齐的人是你，那阿根呢？
3: 你说留在山寨那个新四军，那肯定没命啊。
4: 大哥，这事我得管。
2: 哎，妹子，妹子，关起来，开出了，所有人跟我走。
6: 是。
7: 走！驾！驾！快！救我！

0: 走啊，驾驾驾，走啊，驾驾，
1: 怎么样，还能行吗？
2: 大七哥，昨天鬼子兵吃了败仗，一时半会儿肯定杀不回来。只要阿根，
3: 你的意思是阿根还活着，对不对？
2: 对。
0: 驾，
4: 事情已经定了，就不急这一刻。
0: 你给我闭嘴！
4: 你大金花能走吗？

0: 我们这样下去，这样会出事的。
1: 有些坎儿，他得一个一个过。
0: 你们家是兄弟三人一起当的兵吧？所以啊，不管他怎样，我是不会管他的。
1: 不，这个恶人，你一定得当。

0: 妹子，不能让赵大喜上山，你带人上树林子，你去拦着他，杀人的事交给我。
1: 跟我走。
0: 进寨子。

0: 大当家，多谢出手相助。
1: 大齐不光是你的兵，他更是我兄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想看看阿根，
1: 行吧。

0: 该该该找什么呢啊，死了你都不能等等我呀、啊小红怎么办呀，你都没跟人家说过呀，
1: 买烟吗？
2: 不要。
1: 买烟吗？
2: 不要。
3: 小红，
1: 阿庚哥，您怎么来了？嗯，不行不行，我不能要。
3: 好看，
1: 这太贵重了。
3: 你戴着肯定好看。嗯，来来来，哎哎，好看。
1: 谢谢阿庚哥。
3: 那我先走了。
1: 再见，阿庚。
3: 我也走了。
1: 再见。哟。
0: 别了，拍马屁，赢了，你赢了，死了吧！哎呦！

0: 肉。
1: 你骗我，
2: 这不是去往黑龙寨的方向。
3: 张大奇，你现在干什么？
1: 我不敢，我要救他。
0: 大哥，大哥，你死的阿根兄弟不是我干的事，那都是日本人干的事啊。

的名字叫徐有根，啊，很多人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可是我记得，不仅记得他名字，我还记得他最喜欢的是小南楼卖那个卖烟的姑娘。原本说他抗战胜利了，我就替我这阿根兄弟好好的把这个婚事给办了，一定会办得风风光光，可是你把他给杀了。再见。

赵大奇，从今往后，你做不了的事我替你做，你扛不了的累我替你扛，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我相中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

色色啥呀？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多等一会儿，我来救你来了。他们也来了，我们都来救你来了，兄弟。 记得，你刚到赵家的时候，一个大字都不识。还是我带你开的蒙。我教你的第一个字是“人”，你学会了“人”字，就再也不往下学了。你跟我说，只要学会怎么从。 一个人就好了。你是一个男子汉，你看，兄弟，我靠你，抱错之意，手足之情，可泣天地。 放心，大齐哥给你报仇。

0: 李叔叔。
1: 小轩。
0: 您身体怎么样了？那医生不是说让您别着急出院吗？
2: 日本的医院我住着不踏实也不安心。
3: 嗯
1: 慢点慢点。
2: 你这口怎么还是没改过来呀？
0: 岳父。
2: 都是一家人了还拿什么东西啊？
1: 就跟你说了不用带东西吧。
0: 那怎么行呢？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些人参虫草。这虫草特别好，是我托武汉的朋友买的。
2: 你们两个呀，不要老守着我这老头子，该干嘛干嘛去。你们不是说那个什么
1: 度蜜月
2: 啊？对对对。只有你们这年轻人呐，才懂得词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0: 我们先去苏州，再去上海、杭州，然后就回来，最多也就一个月。
2: 出去散散心也好，不用老守着我，能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1: 都是小轩说现在火车票不好买，要不然我才不想现在走呢。
2: 我听说你有个留学的同学在苏州。
0: 您说的是平川俊六吧？他现在可是大官了，但是他也没忘了我们这段同学的情谊。这次我跟珊珊去，他特意约我们两个一起看戏呢。
2: 那真是对你挺好的。你跟他提提你们调动的事儿，梧州这边的势力啊必定是犬牙交错，如果能调到上海、南京，那就稳定多了，没有这边这么乱。
1: 爹，我不走，要走也要跟爹爹一起。
2: 我不走，我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1: 不管，
2: 总不能让我自管不敢吧？
0: 岳父。您放心，等我这次到了苏州，我找个机会跟他说说。
4: 哎，我这是你家呀，说来来说走走。
5: 我还没走呢，再说他们让我进来的。
6: 哇，好吃好吃好吃，
7: 超好吃，
6: 好吃好吃好吃。
7: 你们
6: 好吃吗？
7: 赵大侠还跟里边关着呢，
5: 可不嘛，一个多月了，天天就是血检查，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字儿。
7: 不是人又不是他杀的，他关什么呀？
5: 团长说了，赵大侠同志在能出手阻止的时候没有出手阻止，所以要关他进去。
7: 他就这么老实在里边待着？
5: 我们团长说了，只要认识到自己错误，马上就给放出去。
7: 低头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5: 我们少爷只要心里头不服，这脑袋他就低不下来。
7: 赵大奇真有意思。
5: 你最近挺好的？
7: 挺好的。
4: 吃完了吗？
8: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0: 怎么样了？
1: 好几天没动静了。
2: 报告。
0: 嘿，这小子。
3: 血怎么样了？

0: 我参加革命算今年有12年了。我们家有兄弟3个，一个妹妹，那年地主抢了我们家的土地，还说我们欠他的债，硬生生的把我妹妹给抢走了。我妹妹不堪屈辱，一头撞死在他的门前。
1: 我们三兄弟，就我哥哥个子高点儿，我和我二哥呢，个子也就这桌子这么高。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3: 福
2: 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

0: 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9: 这都两分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6: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我们三兄弟，就我哥哥个子高点儿，我和我二哥呢，个子也就这桌子这么高。我大哥带着我们拎着把菜刀去杀地主，地主拼命求饶，我大哥二哥不敢下手，我抢过菜刀，我一刀砍了下去，血溅了我一脸。当时他老婆孩子就在面前，你放心，你又回来了。我们三兄弟上了井冈山，后来听说那个地主没有死，被救过来了，就是手有点不麻利。过了2年，苏维埃政府到我们那儿搞土地运动，给他判了刑，就地枪决了。我参加了新四军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杀人不是目的，报仇的很痛快，但是这是不对的。对于阿根的牺牲，我们也很难过。可是杀俘虏他有用吗？为什么日本人能够轻而易举长驱直入地打进中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团结，不能一致对外。最关键的是你赵大奇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死？我知道了，
13: 杀人族是目的，这份检查我重新写。
9: 好，听了我的故事，我相信你有新的感悟。
14: 连长，后来你那两个哥哥呢？
9: 我们家只剩下我了。

0: 回来了，
1: 。
2: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人家新四军的规矩，啊！

0: 说他们那儿，
1: 也就是关起来不让见个人，叫什么禁闭。他是犯了我的规矩。
2: 不行，你叫俺叔回来。
1: 上哪儿叔去？人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3: 我是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大黑在他那儿，小白龙肯定知道。
1: 好好好，就你嫂子，他你拿什么叔？我告诉你啊，新四军可不吃黄金那套。
2: 不用黄金，我也有别的办法。

0: 消消气。
1: 有戏。
0: 来。

0: 掌柜的，不好了！一正红把那两个日本兵抓走了。
1: 你去帮他们扫扫尾，不要留下什么痕迹了。
0: 毕竟在咱们店没的，到时候这话说不清啊。
1: 那也不能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危去暴露他们呀。如果到了晚上，日本人还不找上门来，你就去报官，说人不见了。好嘞。
2: 白龙，所以新四军是在这林子后面是吗？可这枝繁叶茂的，进去容易出来呢。怎么办？啊？小听你的。

0: 带出去看一下，什么地方放枪？
1: 是。
2: 连长，没准是打猎的，把手枪当机关枪打，打什么猎？你大象？
3: 还真是啊。哎，连长，大象是谁？
2: 大象你不知道啊？
3: 回去再看书。哎，
2: 你往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记住啊，要是暴露了，你得知道自己怎么做。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3: 保守秘密，
2: 这里可是我们新四军骑兵团最高机密。
1: 快去！
4: どうだ？王子に見えるか？
5: はい、似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4: しかし、この度はよくやった。まさか手配した偵察兵が本当に新政軍を見つけてくれるとはな。
5: しかし、騎兵団の基地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
4: 関係ない。ここ五州の新政軍を一掃すれば、俺の王子は必ず俺の元へ戻ってくるはずだ。
0: 团长，是一丈红。
6: 一丈红，他来干什么？
0: 那还用说，他是来找赵大奇的。你看，一个陌生人在我们骑兵团出没，那的确是不方便。如果他多个心眼儿，很快就能算出我们骑兵团的马匹和战斗人员的数量，这是我们骑兵团最高机密啊。
6: 那你什么意思？
0: 要不让赵大奇去见见他，他最近表现挺好的。
6: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想探监。
0: 对了，他还带两个日军俘虏。
6: 哎，那你不早说，这可是一手的日军情报啊！快把他叫进来。
1: 是。

0: 哎呀，我说红当家的，你这辈子呀戴头套的机会也少，但是我特负责的告诉你，我们这个麻袋的透气性比你们那麻袋透气性强多了。
1: 你再给我废话，信不信我一枪给崩了你。
0: 嘿，枪在我这儿呢，你崩谁呀你？是不是？
2: 风团长，我今天是来赎人的，还请你这个大当家的行个方便。啊，这是汉奸。
3: 姑奶奶，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长官饶命啊！长官，
4: 你说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日本鬼子卖命？说，日本人最近有什么作战计划？
3: 好，好，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明天。
4: 快叫救援员抢救！你为什么不卸他的刀？
0: 你怎么还带刀啊？
1: 不是，哎，一鬼子和二鬼子有什么好抢救的？
4: 把他控制起来！
0: 哎，走！
1: 你关我，你哎，我又不是他的，
0: 关禁闭，
1: 哎、我又不是你的，
0: 关
1: 你关我干嘛呀？
0: 好，走。
1: 不是，那凭什么还我？
0: 不告诉你了吗？关禁闭好。
1: 关禁闭有什么好的？
0: 你大齐哥也在禁闭室呢，你说好不好？走。快。赵大齐同志，好好反省啊。你怎么来了？
2: 我说你们那个团长也没那么不通人情嘛，找你有事儿。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
0: 我没事。
2: 说过来。
4: 他刚才说，明天，
0: 啊，鬼子明天有行动。
4: 就差一点点。你知不知道你带回来的是多么宝贵的情报啊？
2: 他们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这么替他们着想？
0: 我没事儿。
2: 哎，这个我都没给他们呢。
0: 日本？
2: 我从日军身上搜下来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哎，
0: 我要出去，我要见团长。
5: 团长，这上面的抬头和格式还有日期的落款，像是一份会议纪要。
4: 你马上派人送去师部找翻译翻译出来。
5: 是。
6: 哎，等等，
4: 怎么了
6: 团长？能不能把这个电报给我抄一份啊？我知道梧州谁懂日文。
7: 您是说黎珊珊啊？那她是顾小轩。

0: 媳妇能帮咱吗？
1: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儿离师部远，离乌州近，我们要先弄清情况，再好部署计划吧。
2: 嗯，好，你到纪晓岩那儿去踏一份，然后去找李珊珊试一试。
3: 是。团长，金皮不关了。
2: 李勇啊，在你心里不早就想让他出来了吗？
3: 哎呀，谁让他是我的兵嘛。

0: 大哥好。
1: 西西，你这样很危险的。哎，我去网吧。
2: 李老师给您的信。
1: 送信的人呢？
2: 是个男的，戴着斗笠，看不清脸。
1: 好，谢谢。

0: 怪。
1: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0: 你找我做什么？想再绑架一次啊？
1: 我心里有说呀，你可以带警察过来。
0: 说事儿吧。
1: 过来。这是日文的，帮我翻译一下。
0: 我为什么要帮你？这是日本人作战计划。
1: 写下来。
0: 化了妆，时间。
1: 中文日文我都看不懂，谢谢。
0: 还就那么怕见我吗？

0: 你就那么怕见他吗？
1: 我和他最好现在还是别相见。
2: 那你到底想不想见他？
3: 周大奇啊，拿着了啊。
1: 多谢。
0: 哎，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
0: 我不是怕你回去再被关禁闭
1: 吗？啊，对了，没事你就过来找十二所，反正我也常来。
4: 哎，还不死心呢？
0: 你管得着我吗？哎，你看你们一个个的，可是什么样？要不跟我混吧？
4: 嘿。
1: 鬼子明天中午就要到八里庄了，
5: 事态非常严重。八里庄是我们失职机关的驻地，那里存有大量的药品，还有很多的机密文件，而在那里的部队只有一个没有满编的调度队。现在能够支援的部队只有我们骑兵团了。
6: 李勇，到，
5: 通知连营长干部开会，并给师部发报，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1: 团长，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6: 是。

0: 连长，听起来不像咱们自己人。
1: 周大姐，你跟大毛立刻去八里庄报信，他们得到的情报是明天中午鬼子可能想打个时间差。
2: 是。是。

魂に告げ、パーン。

0: 到庄里去。
1: 你怎么办？
2: 没事，快去，服从命令。
0: 走啊，快走，走，快走。

你不奇怪吗？你们的大队为什么还没有来？

利用他们碰上硬物了。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连长，连长，连长啊！

0: 大兴哥，战场清理完了，就剩咱俩了。你想什么呢，
1: 大毛？还记得第一次见政委的时候？ 那个叫罗汉的大队长吗？记得，他为了救我们，牺牲了，临死也留下一把黑岩的指挥刀。
0: 大杰哥，没事，别想了。
1: 连长牺牲了，大毛，答应我，重建侦察连，这是连长给我们的希望。
2: 是。

0: 今天呢是八里庄之战的总结会，原则上是连以上干部参加。由于李勇同志的不幸牺牲，侦察连就由赵大奇同志列席。会议之前，全体起立。为牺牲的同志默哀一分钟。默哀毕。坐。这次由于侦察连提供的情报准确，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不光解救了事故机关的危，而且还缴获了大批的日军物资。不过呢，我们侦察连也有18名同志牺牲。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自我反省。
1: 我认为我们的战马不如日本人，毕竟我们训练的时间不够长，况且也缺少战场的经验。
2: 我觉得是战术的问题，侦察连毕竟是侦察部队，没有经过这种程度的肉搏，伤亡情况在所难免。
0: 赵大奇，
3: 赵大奇，你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的刀又厚又短，鬼子的刀又长又薄，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我们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我们还没出手，就因为我们兵器的限制，就已经被鬼子砍下马来了。
2: 一寸长一寸强的确是，但是长度和韧性不能兼顾。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长度，在实战中兵器要是断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0: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刀改进的工作必须要进行。赵大奇，你们赵家是打铁的世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4: 我试一试。
0: 没有试一试，只有能和不能。
4: 能。
0: 好，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内容，我们团准备重建侦察连，侦察连副连长由赵大奇同志担任。赵大奇，你有没有信心打造一支军事过硬的侦察连？
4: 团长，为了利用连长，我就算是死我也完成任务。
5: 赵大奇呢，可以去你们各个连队挑人，如果有骨干的话就给我送去，别藏着掖着。
4: 团长，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哦，
6: 让我们参加新四军？
7: 怎么样，二所想好了吗？
8: 我不可能跟你走。
7: 我敬重你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4: 我也敬重各位，你们忍饥挨饿都愿意跟着他，
7: 宁愿饿死也不肯抢山下无辜的百姓，我打心眼里佩服大家，所以才力邀你们跟我一起参军，参加新四军，一起打鬼子。
6: 我们听大哥的，
9: 听大哥。
4: 二嫂，
7: 你真的是愿意让这些兄弟们跟着你长期驻守在这儿？

0: 啊！
1: 大哥，我别动手！
0: 不是你们一个唧唧歪歪的说吃不饱饭，没事打鬼子。现在有郑红军找你们，你们都不去了，怂了是吗？啊！
2: 我们愿意听大哥的，
3: 愿意听大哥的，
2: 参军打鬼子。
0: 记住了，别叫我大哥了，叫他大哥。
2: 大哥，
4: 各位，请起。你们可能不明白，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也是打鬼子的部队。在我们那儿，没什么所谓的江湖堂口，没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你呢？真的不跟我走？
5: 我独来独往惯了，新四军容不下我。
4: 那我就不勉强了。这样吧，我想在你这儿安排一个侦察连的交通站，可以吗？
5: 别吵我，怎么都行。

0: 干嘛呀？
1: 你们现在是新四军了，
2: 是老百姓的队伍打鬼子的。
1: 走吧，走吧。
3: 大哥，
4: 大哥，
2: 要是谁受不了，就回来。

0: 这事儿，来，哎，这事儿急不来，大毛，我有点想家了，你说。
1: 当时要不是我那么调皮捣蛋，是不是我就能断好铁打好刀了？
0: 哎，你这事儿谁能说明白？再说了，咱这日子又不能倒着过。
1: 哎，人们常说，想家就代表自己老了，我是不是真老了？
0: 少爷，我今天还得叫您一声少爷。其实啊，不是咱老了，是咱离死近了。
1: 你什么时候说话你变得这么高深了呀？啊，
0: 那个赵大奇同志，你得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说话方式吧。
1: 你小子，赵大奇是你叫的吗？
0: 哎，连长，哎，不是，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来吧，哥。
1: 来，
2: 失礼します。
3: 哎。

0: 肚子。姑子，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中国又相遇了。还有，恭喜你，终于娶到了你的心上人山深小姐。
1: 他在日本提到过我呀。
0: 我的耳朵，再响的枪炮声我都不怕，我就怕姑桑在我的耳边经常说起山山山山。
2: 平川君，只有美食也堵不住你的嘴啊。
0: 说起美食，我还是更加怀念我们在东京赏完樱花一起吃的鳗鱼干。
2: 那些美食恐怕在这里是吃不到了。
0: 当我们把中国全部占领以后，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吃到家乡的美味了。怎么了，姑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没有信心吗？
2: 恕我直言，中国如此之大，想要占领它恐怕并不容易。
0: 你们家的姑桑一直都守株待兔。

0: 大日本帝国从来都是军事强国，在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我们日本的对手。
1: 那也不见得。
0: 哪里去了的？
2: 那个人就是平川俊六。林小姐，您怎么了？
3: 哦，没事，我只是有点紧张。
0: 顾森，抬眼看，你们的国家已经被我们征服了，然而你们在干什么？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4: 你们男人

0: 就不能聊些家国大事之外的话题吗？
1: すみません，我忘记深深小姐还在这儿。すみません，
0: 我去趟洗手间。
1: ルーサ，是我不好，我罚酒。
2: 不用紧张，一会儿你接过去卫生间，出了戏院门口，在后面西边的胡同等你。
3: 我完成任务会去找你。
0: 那如果任务失败了怎么办？
3: 我的运气

0: 我的任务失败了，你也跑不了，一旦落入到他们手里，后果不堪想象。
1: 可我不是你们党国的人。
0: 你知道我们的秘密太多了，我不能留你。
1: 卑鄙！
0: 一切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1: 你们的党国就是这样无情的吗？我来替你杀。
0: 林小姐，对不起，如果你要能活着回来，出门200米右边的巷子有一个黑色的轿车，你上了轿车就跟司机说我已经从别的方向撤走了，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我已经死了，否则他会杀了你，然后他会带你离开苏州，把你带到韩四峰那儿。
2: 铁路都有苦主的，哎，
1: 杀手，那边有个杀手中枪了，
3: 在哪里？带我去。
1: 在那边。哎，小轩，这事儿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不要去了吧。
4: 珊珊，你忘了，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向他在南京求个一官半职的。我这个时候不积极点，那怎么能行呢？那万一他……珊珊，你在这儿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就在那儿。
2: 喂，
5: 谁敢拿个蛋？
3: 什么蛋？

0: 平城君，把枪放下。
1: 转过来，
2: 顾小轩，我没死，你很意外吧？
1: 好，上一次你没死，算你命大，这一次我看你往哪儿逃。
2: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马上把枪放下。你以为这里就我一个人吗？你跟黎珊珊刚进包厢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们了。黎珊珊已经被我的人控制了。不可能！你不相信的话，你往后看。
1: 你炸我！
2: 顾小轩，跟我比枪法，你赢不了。
1: 小轩，珊珊，佳慧，珊珊，珊珊，珊珊，佳慧，我看见日本神兵往这儿来了。
2: 顾小轩曾经在我背后开过一次黑枪。
1: 我怎么知道他这次不会啊？黎珊珊，你听我解释。珊珊，你快走。
2: 顾小轩，这一次你要谢谢黎珊珊，是她救了你一命。
1: 珊珊，珊珊，珊珊。

0: 出事了，哥。
1: 怎么了？
0: 新兵蛋子和老兵打起来了。
1: 走。
2: 怎么了？怎么
3: 了？怎么了？
4: 是不是心
5: 塞？
4: 吵什么？
5: 你们那么
4: 想？
5: 我
4: 就
5: 吃麻了，
4: 还打呀？
5: 醒了，
4: 还打呀？
5: 过来，你来试试。
4: 今天我就吃了。
6: 连长，
1: 连长，以后叫我副连长。怎么回事？
6: 连长，
7: 他们偷棒了。
6: 不是，副连长，
4: 不是
6: 我，我们就是饿了。我们就是去厨房拿了几根玉米棒子。这几个老兵欺负人，他们说我们是贼。
8: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这个代理副连长都来了，散了。
7: 这他们也难怪他们偷棒子，之前他们就是土匪，这种事儿啊，还就是一脉相传的。
4: 你说什么呢？
7: 之前不有些人也是偷棒子的吗？
8: 你把话说清楚，说不清楚了。
1: 团长，你真的不去看看？
9: 他赵大奇啊，又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我明天就把他连长撤了。
1: 大毛，
8: 到。
1: 这样的，你去一趟团长那儿，就说我赵大奇带兵无方，管教不严，自扣3个月的饷钱，贴补给炊事班。
10: 大奇哥，
1: 没听见？
8: 是。

们呢是我的兵，但是时刻要记住，我们是新四军，这是部队。你们认为偷棒子那是小事儿，可是在部队就是大事儿，那是违反纪律。同志们，你们说的没错，他们之前是土匪，可是我们新四军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不问出身。他们有错，你们要多帮助他们。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向你们保证，他们不会再犯错了。如果

0: 他们以后再偷苞米，偷一根，剁掉我赵大齐一根手指；偷五根，剁掉我一只手。听清楚了没有？
1: 听清楚了。
2: 我听不见。
3: 听清楚了。
0: 同志们，我代他们向你们认错，希望你们以后多多帮助他们。大家都是同志，我们要团结。辛苦了。
4: 哎哎，赵连长，这赵连长，这
5: 我们信你，
0: 我也信他们。

0: 吧，再试一次。
1: 来，来，哥，成了，哥，爷爷、爹、娘，你们是在保佑我吗？保佑我们赵家打铁的手艺永不失传。谢谢爷爷，谢谢爹，谢谢娘。
2: 哥，成了呀，哥。
3: 报告，
4: 进来。
3: 团长，找我。
4: 新式战刀的短刀方式和原料配比都跟后勤同志交代了吧？
3: 啊，交代了。
4: 啊，我送你一个礼物。
3: 啥礼物啊？
4: 中国共产党党章。高兴吧？李勇其实早就说过想帮助你进步，政委在生前也说过要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要相信他们的眼睛，也要相信我们的判断。
3: 团长，我一直都相信，很多同志们说赵大奇是个不安分的人，哎呀，还说我这个侦察连的副连长代理副连长怎么连个预备党员都不是。谢谢你，
4: 这份党章是我们对你的邀请，更是你开启这条路的钥匙，既是你学习的资料，又是你今后前进方向的旗帜。赵大奇同志，我等着你的入党申请。
3: 是。

0: 回来了。
1: 嗯。
0: 既然回来了。
1: 我是来辞行的。
0: 辞行为什么？
1: 因为有些事情我弄不清楚。
0: 哪方面？
1: 吕座，我想问你，你们是为什么而战？
0: 虽然是为党国效死命，
1: 那人民呢？
0: 我对你不会撒谎。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事如此，自然不拘小节。
1: 所以，为了大事，任何人都可以牺牲吗？
0: 在我成为军人的那一天，我已经决定。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的。

0: 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012-3496.1 2ZL2017-2123-9745.3 ZL2017-2123-385.3 4ZL2017-2103-985.2 6ZL2017-2104-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ZL2017-2103-0189 6

0: 0172190506，用十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十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

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贞类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

0: 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百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

0: 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的，现在吧我配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

0: 原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哈喽，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4: 龙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3: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5: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6: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7: 福。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哦。
2: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8: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9: 你慢点啊。
10: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场也确认了。
11: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关大河，而我曾经跟你说过，你是一个温柔善良又可爱的女人，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知道你喜欢我。
1: 哎，你先出去。
2: 嗨嗨，
0: 其实我也喜欢你，要不是因为这场战争，也许我们早就在一起了。所以我说的那个我最想拥抱的女人就是你。所以袁小姐，可以让我最后抱你一下吗？

0: 是，
1: 跟我去。

0: 我要开枪，不要伤到我和格木队长。
1: 都别乱来，不然我一枪打死他。走，带我去关押张政委的地方。是不是我一枪打破你的头啊？
2: 连长，怎么了？孙自得不见了！
3: 什么？
2: 这样下去，鬼子迟早会发现我们的。
3: 来不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样，听我指令，找到李飞。
2: 是。

0: 你退后，走。关大河，你跑不了的，少废话，让他们把枪放下。
1: 你们把枪都放下，不要伤到我和葛木队长。
0: 听见没有？你告诉他们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滚出去。袁安。
1: 啊。
0: 你把枪都捡起来，跟我过来。
1: 哦。
0: 都出去，让他们都出去，
2: 都出去。

0: 小营长、程连长，快把他的枪拿上！大家都别动啊，别中了他的计！
1: 关天心，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先把枪放下。关大河，你终于背叛了我，但是你知道，就算你们现在手上有武器，凭借你们的力量，你们也根本逃不出战俘营，恢复不了统领团。
2: 哼，姓关的。
1: 你这个叛徒败类，还在这里演戏，小心老子崩了你！
3: 别乱来啊！
2: 诸位，革木已经被我劫持过来了，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发起暴动。
1: 关大河，你这狗叛徒，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3: 这是革木的诡计。
2: 你们全都被他骗了！
1: 关大河，你又要耍什么花招？
2: 行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为这个问题争来争去的，你们不想出去，我还想出去呢。老子现在崩了你！
1: 等等，关大河干什么？哼，
2: 谁允许你在这开枪？
3: 他是叛徒，
1: 在没查清事实真相之前，任何人都不许杀他！
2: 把枪放下，放了他这么危险的叛徒。现在关大河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子要暴动，要从这儿出去。谁敢先动关大河，就是跟老子过不去。

0: 凭什么相信他是真暴动？万一是假的呢？
1: 真暴动也好，假暴动也罢，格木现在不在这儿吗？
2: 肖院长说的对，格木现在在这儿。现在摆在大家面前有两条路：一，现在给我一枪，把我打死，然后继续做日本人的犯人，最后被日本人杀掉；第二条，利用格木这个人质，现在发起暴动冲出去。你们自己选吧。
0: 又才是苦肉计呢！
2: 格木现在就在沙发上，我们随时都能一枪打死他。格木愿意用性命来骗你们吗？有这么愚蠢的苦肉计吗？
3: 是啊，政委，要是格木真的利用关达河来骗我们，他也没有必要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了。
1: 我说你们都听见了吧？我们要么待在这儿，要么死，要么当汉奸。你们谁愿意当汉奸？既然如此，我们有枪，我们有人质，所有的主动权都在我们手里。就算是假暴动，大不了不就一死吗？
4: 同志们，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我们手上有人质，有枪，为什么不能拼一下呢？大不了跟他们同归于尽嘛。
0: 就算是假的，大不了跟他们鱼死网破，反正都是死，怕什么？
4: 而且关大河能把格木压过来，我觉得这一次他是真暴动。
3: 说得好，如果我们真的不去暴动，鬼子也不会让我们活着出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奋勇一战。再说了，现在关大河他把战俘营最大的头目格木已经抓在手上了。
5: 奶奶的，都别说了，是爷们的话出去干一场，谁要敢拦老的，老的就一枪崩了他。
0: 等等兄弟，咱们死了是小事，那战俘呢？日本人手里压了咱们那么多战俘，万一中了他的计，那么他们就会对战俘大开杀戒。你们忘了吗？这小子之前害死咱们多少兄弟？
5: 忘不了。
0: 早く渡辺隊長に電話かけ、すぐ出発してくれ。
2: 出発。大家都听听外面的脚步声，听见了吗？我们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给包围了。如果日本人利用我来骗你们，他们为什么现在就包围这里？他们完全可以等到你们去了战俘营，把战俘都解救出来，再一网打尽。
4: 同志们，关大河说的有道理。如果这真的是个骗局的话，那日本人

0: 来包围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大可以把战俘都轰出去，然后再一网打尽。好了，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马上暴动。关大河，如果这次你再敢糊弄我们，我绝不会放过你。吴柱子，看住他。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向关大河开枪。李芬，
1: 在。
0: 你看住这个日本女人。老张，谢谢。好了，同志们，开始暴动。
2: 我马上带人过去。来人，
3: 嘿，
2: 紧急集合，
3: 嘿，
2: 你起来。
3: 你能干什么？
2: 都能。革命军，
4: 关大河，你真的以为你们一行人能够逃出我们这么大的日本战俘营？你做梦吧！
5: 关大河，你赶快放了革命队长，要不然你的人统统死！
2: 你要敢动，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
1: 你们快把枪放下，不要开枪！
2: 听清楚了吗？把枪放下！你命令他们把枪放下。
4: 姑爷，把枪放下。放心吧，他们逃不出去。
2: 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
6: 隊長の命令より、二人の安全を確保しろって。まあいい。
2: 銃を下ろせ。
3: 退出去！
7: 往后退！
3: 往后退！快啊！
2: 你们每个人多捡几把枪，到时候分给其他战俘。枪给我，现在崩了他。
8: 不行，留着他还有用。
0: 是啊，关大河说的对。
2: 政委，你们赶快去战俘营把战俘都放出来，按计划行动。
0: 同志们，时间紧迫，跟我走。
4: 政委，我留下来看着葛木。
2: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0: 走，
2: 快走，
0: 走吧。

0: 鬼子机枪手被端掉了，
1: 什么情况？鬼子内讧了，怎么回事？我不是八路军的，有八路军的战俘吗？哎呀，
0: 我是分局警卫连连长高飞，有我的战友吗？
1: 是军分区高连长高飞，
0: 我认识他。
2: 高飞，是我，张武昌，独立团政委。
0: 张政委，走，走，
2: 走，
0: 走。我守大门，你进去上。
2: 好。
3: 你们是想拿走特务大队的军用地图和机密文件吗？
0: 聪明。
4: 张政委，高飞同志，谢谢你了。是司令员让你们来营救我们的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李芬同志呢？
0: 哦，李芬还在后面呢。
5: 不在。
4: 啊？
5: 从后门走了。
4: 怎么回事？
5: 关大河带着李芬去耿部办公室了。
4: 张政委，我去找李芬，你去救其他战俘吧。
0: 好，后会有期。
4: 走，走，
0: 走吧。

0: 玉观音藏到哪儿去了？怎么会找不到？
1: 呀，同志们，暴动了！
2: 暴动了！
3: 这次我们抓住了格木，快到草城捡枪去！
1: 对，
3: 走，
1: 走啊！别着，
3: 捡枪，
1: 走啊！
3: 走！快，快出来！拿着，快去操场捡枪！快点，
1: 快
3: 点，快点，
1: 快
3: 快快快！
4: 把门给我打开！
5: 李少尉呢？
6: 哎，什么？
5: 队长，真暴动了！暂时给我做营铺，带上弟兄们到日军弹药库抢武器。
6: 关大河，那个汉奸！
5: 别在这废话，让你去赶紧去！其他人跟我走！
6: 弟兄们，
1: 走走走
6: 走走，
4: 快点，兄弟们，
5: 兄弟们，出来！快，
6: 到操场集合！
5: 快，
6: 走！快啊！
5: 快
6: 快
5: 快快点！快！
6: 那赵兴，
7: 不是
6: 那关大河，他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3: 这次我们是用枪压着关大河暴动，他不敢。再说了，格木也在我们手里，快到操场集合！
4: 拿着枪！快！
1: 这次和关大河一起去暴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4: 你傻呀！枪都被我们抢过来了，格木也被抓了，还怕什么呀？就算被骗了，也有枪，拿着！
6: 好，好，
1: 走！
4: 放心，
1: 走，
6: 走，
4: 快！
3: 都给我乖乖的蹲下！
6: 蹲下！
8: 弟兄们，我是七十一师的林少尉，这次我们决定暴动了。
1: 弟兄们，格木在我们的手上，现在跟我去缴了鬼子的枪，
9: 缴枪！

小姐，开枪打死他！

小蘑菇，帮我找一样东西好不好？有没有看到一座玉观音？这么高，这么宽，你知道放在哪儿吗？那你快带我去找。

0: 再找人看吧。
1: 隊長殿！隊長殿！
2: バカ！
3: 玉砕されましたのか。
1: かかれ！

小蘑菇，你好好想想，葛末到底把玉观音藏在哪里了。

0: 思？
1: 李班长，到，带人等红前门。大班长，到，带二班、三班跟我走。
2: 是。
1: 准备战斗。
0: 到底什么意思？

0: 什么自己悄悄地走了？为什么不跟你一起走啊？
1: 明芬还是从心底里不相信我的。
2: 我太愚蠢了，管他好，这一句你赢了，可较量才刚刚开始，而且你还是被抛弃。
1: 找机密文件，
3: 拿到了吗？
1: 没拿到。
3: 李芬呢？
1: 他没过来找你吗？
3: 你少跟我装！李芬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啊。
3: 你给我说实话，李芬在什么地方？
1: 他自己悄悄走的，我真的没看见。
4: 哎呀，别一直在这讨论了，赶快撤吧，撤了再说。
1: 刘安小姐，你告诉那些日本兵，叫他们把枪放下，后退50米，我保证不杀一个日本兵。如果不听话的话，就先杀了格木，再杀了你，最后大家评个你死我活。
5: 快快快快快去！

0: りあえず銃を下ろし、後ろに50メートル下がってくださいって。出ないと私と角君を殺し共に滅びると言いました。
1: 銃を下ろせ。交代しろ。交代。
2: 同志们，快去捡枪！
3: 快快快！
2: 速度快点！我们有枪了，灭了这帮鬼子！
1: 不行，小心他们狗急跳墙！我们要是把他们给逼急了，他们一定会奋力反抗的。到时候这样混战起来，咱们麻烦就大了。县城援兵一到，咱们谁都走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脱身要紧。
2: 同志们，关大河说的是啊，不要再打这些鬼子了，咱们赶紧撤吧。
1: 对，告诉兄弟们快撤。
2: 关大河，你跟我走，你的事情还没完呢。孤柱子，看住他。
4: 是，我来看着格木。
1: 不行，你们先走我端后，这家伙力气大，你们扛不住。
2: 那可不行，关大河虽然暴动成功了，但是你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审查清楚呢。你放心，看在暴动成功的份上，我们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老张，你要信得过我的话，就在山口等我。
5: 好了好了，大伙撤吧，大家赶快撤。
2: 关大河，那我就在山口等着你。同志们，走，
6: 大伙跟我走。
7: 国军兄弟跟着萧营长，撤。
1: 李小伟，
8: 走，
1: 你会开车，留下来等关大河。
8: 快走。
9: 这儿，
1: 老关，山口等你。

0: 跟上，刘伟，现在安全了，
1: 怎么样？
0: 让同志们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走。
2: 关大哥，你们的人已经走了很远了，赶快放了革木军。

0: 小姐，请原谅我刚才利用了你，这是战争，我是军人，我不得不这么做。
1: 我理解你，祝贺你可以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了。
0: 谢谢。
1: 赵新军，你走之前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之前在禁闭室里说的话是真的吗？喜欢我。

0: 会见面吗？
1: 不知道。
0: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失去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2: 混蛋长，快走吧！
1: 好，袁小姐，你多保重。
3: 葛木俊，快起来！葛木俊，醒醒啊！葛木俊。
4: 关大河呢？
3: 关大河跑了。啊，
4: 战俘呢？
3: 战俘也跑了。
4: 奇耻大辱！调集部队，准备追击。
3: 葛木俊，我们的武器全被俘虏拿走了。
4: 报告！员外小姐，你真是我大和民族的耻辱！如果这一次……不是看在渡边连队长的面子上，我一定会杀了你。
5: 营长，
1: 政委，
5: 怎么样？人都齐了吧？
1: 都齐了，
5: 走吧。
1: 哎，政委
5: 啊，
1: 鬼子很快就会追上来。为了保证你们安全转移，我想留下一部分人打阻击。
6: 不用了，我带人留下。你和政委先走。
5: 哎，陈连长，就让关大河留下来吧。
6: 政委，他要回去接受审查。
5: 让关大河留下来是考验他，如果他战死沙场，那也算戴罪立功了。如果关大河能安全回来，我们还是要审查他的。
6: 那他要是跑了呢？
5: 如果他敢跑，那就是罪上加罪。
7: 老关，我给你留下一部分人来帮你。
1: 老兄，谢谢。
8: 李政委
9: 到，
8: 带一部分弟兄留下来陪关大河断后。
9: 是。
10: 哼，都什么时候了，还帮他说话？
8: 再怎么样，人家也救过我们的命。
10: 对，是救过你的命，可害了咱们多少兄弟，你忘了吗？
8: 孔清溪，别忘了你什么身份。
7: 老关，在八路里头待不下去了，随时来找我。
1: 老兄。多保重，
7: 后会有期。走吧，好自为之吧。
6: 我也给你留下人，孤独子，带些同志跟他一起断后。
10: 是。这既然关大河是有问题的人，就不能把他留下来断后。
5: 不要说了，战斗需要关大河。
10: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1: 你给我滚远点！你算老几啊？
10: 你看看，多嚣张！
5: 好了，都不要说了。关大河，执行任务吧。
1: 众位，关大河保证完成任务。李少尉，鼓柱子，
6: 关探长都已经点好了，
1: 跟我走。
6: 鼓柱子，战斗结束之后把人给我带回来。
11: 没问题，连长。
10: 林少尉，鼓柱子，注意安全啊！
11: 放心。
12: 小心！去哪？小心！都怪你家的，就那样。下！打住那样！
13: 这
9: 灵梁地灵灵，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孙悟空，对对对对，拜孙悟空，胆胆的把我挡子弹呢、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4: 我跟关大河打斗期间，我有命令元阳小姐向其开枪，可是元阳小姐

0: 起。你打我？
1: 打你是轻的，你太不像话了。
0: 又不是我要放走他们的。
1: 把他押回县城。嘿，葛梦君，你回去休息吧。
2: 连队长阁下，我不会回去休息的，我要立功赎罪，请连队长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拜托了。
3: 天门开，地门开，妖魔鬼怪快走开啊！妖魔鬼怪快走开啊！快走开！
2: 出来！
3: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2: 呢？你刚才说什么呢？
3: 咒语，
2: 咒语啊？什么咒语？
3: 隐身咒。
2: 带走！
3: 不，我自己人呢？我是黄仙君呢？我是黄仙君。

0: 奴らを殺せ。
1: 大伙都站住去，听我命令再打。

0: 长官，已经打退了。
1: 干得漂亮，
0: 谢谢长官。
1: 你是肖营长的部下？
0: 是。
1: 当几年兵了？
0: 两年。
1: 以前做什么的？
0: 以前是学生。
1: 学生打仗这么好，枪法这么准？
0: 长官，以前投军的时候天天打仗，大仗小仗打得多了，时间长了就练出来了。
1: 好样的，好好干，有前途
0: 啊。多谢长官。
2: 冲上去，给我冲上去。
3: 这是我的士兵，你不能这样打他们。
2: 他们这样子作战不勇敢，这样是不行的。
3: 哼，你勇敢，把战俘全都放跑了。
2: 冲上去！
3: 对不起，
2: 冲上去！
3: 这是我的人，你无权命令他们。要想勇敢，去命令你的人吧。
2: 混蛋，你难道忘了吗？渡边局让我暂时管理你的部队，你敢违抗命令不成？
3: 你是大队长，我也是大队长，我只听连队长的命令，没有义务听一个被缴了械的光干大队长的命令。
2: 混蛋！
3: 你，真正的混蛋！如果我是你，早就剖腹自尽了。
2: 八哥，
4: 八哥，
3: 住手！
5: 想干什么？想什么话？放着对面山头的敌人不去进攻，却在这里内讧，你们像是帝国的军人吗？
6: 连队长阁下，这次暴动是我的耻辱。我不仅放走了战俘，而且也让自己蒙羞。恳求连队长阁下再给我一支部队，让我组织进攻。拜托了。
5: 河野队长，
3: 到。
5: 从你的大队抽调一个中队，交给格木队长，由他组织进攻。
3: 嗨，山田朱队长，
5: 到。
3: 从今天起，你的支队听从格木大队长的命令。
5: 嗨，格木君，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2: 嘿，
5: 把他给我压上来。
2: 还要搞得给？
7: 太君，太君。
5: 你得知道对面山上什么人跟皇军对抗吗？
7: 报告大人，卑职不知道。
5: 是关大河，不，就是你以前的上司赵兴。
7: 报告大人，卑职愿意去招降赵兴。
5: 你想去招降他？哟西，那你见了他该怎么说呢？
7: 我说渡边太君亲自来了，渡边太君是不会杀你的，你救过渡边太君的小女儿，渡边太君知道格木太君嫉妒你，渡边太君会给你主持公道的，我渡边太君而且还会把妹妹嫁给你，做你的姨太太，姨太太，不不，做大

0: 争取击毙。
1: 嘿。
2: ワンダーフーが現れるとすぐ撃て。
0: はい。
3: 你在哪儿啊，长官？长官，
0: 长官，有人上来了。
3: 你在哪儿啊，长官？
0: 哎哎，别开枪！
3: 长官，
0: 别开枪，放他过来。
3: 长官，长官，哎呀妈！长官，别开枪，无事。哎呀，妈呀，我中枪了，我死了，长官的。
0: 二狗，别出事，二狗，爬过来。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这边，这边，爬过来，快，快！
1: 你怎么开枪打我呀？我差点见阎王了。
2: 你几个大白裤衩子上来，咱俩全是活靶子，懂吗？啊！你上来干什么来了？
1: 你小鬼子让我招降你啊？
2: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知道。不好意思，杜武旅团大船长。
2: 那你还想招降？
1: 我也没办法呀，小鬼子把我五花大绑了，我跟你算倒霉了，我招谁惹谁了呀？
2: 行了行了，没用的东西，别哭了。男人流血不流泪，给我打住！
1: 我在想，那混小鬼子也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还是跟着你算了。
2: 跟着我？嗯，跟着我干嘛？
1: 我二狗这条命是长官在土匪枪口底下捡回来的，二狗知恩图报，愿意为长官两肋插三刀。长官是黄血军，二狗就是狗腿子。长官是老鸨，二狗就是小桃红。长官是八爷，二狗就是小八爷。
2: 行了行了，算你糊涂一世，聪明一时。行了，跟着我吧。
1: 长官，我有个要求。
2: 说。
1: 师傅，你当我徒弟吧。
2: 什么？
1: 不是，我拜你为师吧。
2: 好，等我有空的时候教你枪法刀法。
1: 师傅，我不学刀法，不学。
2: 那你拜我为师干嘛？
1: 我要学摇骰子，等我以后学成，赢了大钱，好好孝敬师傅你，咱们对半分。
2: 给我滚一边去！
1: 那三七四六也行啊，是二八二八二八二八二八。
2: 你要不想挨枪子，就给我滚到后面去。鬼子上来了。
1: 好好好。
2: 哎，往上滚，跟往上滚。
3: 连长，我回来了。
2: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3: 是。李芬同志情况怎么样？
4: 头受伤了，估计是严重的脑震荡引起脑昏迷了。
3: 那怎么办？
4: 这样，半小时以后急行军，协会司令部交差再说吧。二班长到，看树枝，做简易担架，把伤员抬走。
3: 是。
4: 李芬同志，你醒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分局警卫连高飞，你不认识我了？
5: 你是高连长？
4: 是啊，谢天谢地，你还记得我。
5: 这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4: 李芬同志，上级交给我的特殊任务就是尽快找到你，带回军分区。
5: 不行，我得回去。
4: 李芬同志，我们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你怎么可以回去呢？
5: 高连长，司令员他有没有交代你其他什么事？
4: 有，你一直昏迷，没来得及说。李芬同志，密码本在你身上吗？

0: 小蘑菇。
1: 迫撃砲用意。
2: 撃て。
3: 先撤，把伤员都带走。现在鬼子正在靠我们攻击，咱们人多只能损失更大。我一个人目标小，把机枪给我留下，服从命令。
4: 是，
3: 长官，我听你的。
4: 机关枪拿过来。
5: 是啊，
4: 快！
3: 长官，那我们就撤了。好，记得把伤员带走。
4: 是，快走，快走。

0: 团长，你保重，我走了。
1: 辅助的，
2: 谢谢。
1: 这一枪的火力减弱。小木，就剩下关大河一个人了，赶快冲！
3: 帝国の兵士たちよ、みんなかかれ！

夏河，我找你来了。

0: 司令员，高连长，关大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跟我转移吧。好，走，快！李芬芬，上！关大河， 李芬，你还好吧？嗯，是高连长，他救了我。老高啊，兄弟，我有欠你一个大人情，
1: 客气话不说了，我得马上回去见司令员。
0: 我东西还没拿回来，不能走啊！东西没找到。可是我知道他藏在哪里。藏在什么地方？在
1: 阁木的客厅里，有一个隐蔽的保险箱。
0: 高连长，咱们必须马上杀回去。高连长，你说什么呢？咱凭什么杀回去？战士们弹药已经消耗80%，刚才我在山上看到鬼子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战俘营估计也增兵了。
2: 那我们任务没有完成啊！
0: 必须马上返回，下一步行动必须请示司令员。营长到，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站住！
1: ！杜边军，
2: 情况怎么样？
1: 不管关大河跑到哪里，我都一定会追他回来的。
2: 算了，这一次我们已经失败了，就是抓住关大河也无济于事。
1: 可是我只有亲自手刃他，我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唐梦君，我会给你机会的。
1: 面对着阁下，这一次是我的失职，为您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
2: 不，那是我的疏忽，我不应该让袁艾到战俘营去看那个关大河。
1: 杜边军，请放心，如果上级有任何指责，我葛某都要一人承担。
2: 不必了，我自己承担。你放心，我会向师团长请求处分的。
1: 杜边军，
2: 好了，不要说了，还是想一想下一步怎么办吧。这只是一个回合的较量，胜负还没有定。
1: 没错，胜负还没定呢。请问杜别军，你有什么指示？
2: 我在想，他们进入大芒山一定会很困难，那里地广人稀，缺衣少粮，我们再派一支精良的部队进山清剿，他们肯定跑不掉。
1: 请求杜别军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能够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还能消灭重庆军的主力部队，难道还会惧怕区区几个战俘吗？
2: 让他们修碉堡是给他们活路，现在他们自寻死路，随他们去吧。
3: 站住！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4: 李班长，打扫战场。
5: 这就是司令部的山洞，司令员就在这里给我下达命令。
4: 连长，不好了！
5: 怎么了？
4: 司令部周围的所有鸣哨、暗哨都不见了。
5: 知道了。
6: 高连长，这儿没有血迹，也没有弹壳。军分区首长一定是提前转移了。
7: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6: 高连长，你们赶紧去寻找军分区的下落。咱们后会有期。
5: 哎，你干什么去？
6: 没完成任务，我有什么脸见司令员？我要回战俘营把密码本拿回来。
7: 我也去。
5: 等一下，既然和上级失去联系，我陪你们杀回去。

0: 袁爱小姐是特高科的人。袁爱一直隐藏身份，是为了得到一份八路军的新的密码本。新密码，
1: 葛木君，请你谅解，这是特高科的规定，所以对你一直保密。没有关系，我能够理解这件事。
0: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关大河会发起第二次暴动，更没有想到他会去葛木君的房间。一开始，我以为他找的是军用地图。

袁爱小姐，你太异想天开了，这关大河怎么可能会往我的住所里藏密码本呢？如果真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他就是在羞辱我，嘲笑我，可这是不可能的。他来到这个地方，最多也就是想盗取地图还有机密文件，可是他没有得手。

0: 长官，你要是不回来，我在这村八路中间咋活呀？
1: 连长，政委，连长，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2: 关大河呢？
3: 关大河，关大河他要自己一个人断后。
2: 什么？
4: 我不是让你把他给我带回来吗？你是干什么吃的你？
5: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这样，我们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集合队伍，我要讲话。
1: 集合，快！同志们，集合！
4: 连长，
6: 请政委指示。
5: 同志们，我是八路军五分区独立团政委张五常。虽然大家都来自不同的部队，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八路军。所以大家一定要心往一起用，劲儿往一起使，团结起来，是不是？
7: 是。
5: 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现在身处大蒙山区，我想这支队伍就暂时起名为大蒙山游击支队，大家说怎么样？
7: 好。
5: 好，既然是队伍，就要有队伍的规矩，从现在起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大家记住，我们是一支正规军，并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战俘，知道吗？
7: 知道。
5: 此外，我要把我们的队伍分成三个小分队，每一个小队任命一个小队长，由我担任我们队伍的队长兼政委，大家说怎么样？
7: 好。
5: 下面我就开始任命小队长。第一小队小队长孔庆熙。
1: 是。
5: 第二小队武柱子。
1: 在。
5: 第三小队胡长贵。
1: 到。
5: 大家热烈欢迎。在那儿，

0: 那户人家是户开明绅士，他已经给我们的队伍送了100多块大洋了，起码暂时买米是够了。
1: 下一步我们要抓紧时间训练，搞好群众基础，同时要外出筹粮。
0: 是。
2: 哎，你看，
3: 哎，大哥
2: ，
3: 哎。
4: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在擦枪呢。前几天跟弟兄们去战俘营里搞来好几只这个三八大盖，一擦您看，崭新崭新的。
4: 这枪支弹药倒是搞了不少，可是钱没搞到手啊。没钱，队伍不好带呀。
1: 哎呀，大哥辛苦了，来喝一碗解解渴。
4: 这是什么酒啊？比那个水都淡。
2: 这是我从后山弄的山泉呢。
4: 酒呢？
2: 酒早没了。
4: 没酒，没酒茶也行啊。
2: 哎，茶也没了，咱现在粮库连粮食都快没了。
4: 哎呀，得想想办法啊。
5: 大哥，哎，大哥，大哥，
4: 什么事啊？
5: 大哥，来喂猪了。
4: 喂猪啊？
5: 就在山下，往咱们山头走呢。
4: 好啊，来得正好，弟兄们抄家伙，
5: 兄弟抄家伙啊。

0: 站住！站住！快！这位好汉怎么称呼？
1: 老子刑部更名，土匪改姓，土匪张啸天。你是什么人？
2: 在下南京政府内务部高级参议。你们这样拦路抢劫，不怕王法吗？
1: 王法？王法算个屁呀！你们南京政府算个屁呀！一帮的汉奸卖国贼，还不如老子这些土匪呢。好歹老子杀过日本人。
3: 大哥，大哥，车上有好几样古董，还玉器呢。可惜啊，没有大洋。
1: 哦，搜到他身上。
3: 好嘞。还敢耍你？出来！大哥，5万大洋啊！大哥，他发了，
1: 发你个头啊！拿着这支票，你敢去银行提钱吗？啊，不乱枪打死你，就算便宜你了。
3: 这，
1: 长官，你这是从哪里来啊？
0: 太原。
1: 你往哪里去？
0: 罗场县城。
1: 去罗场县城？你拿着5万块大洋支票？去罗场县城干什么？
0: 这个
3: 老小子，老太问你话呢，不是老子打断你一条腿。
1: 哎，小弟，跟他费那劲儿干嘛啊？100块大洋，他的保镖和司机一定会招供的。
3: 那大哥，这家伙呢？
1: 拿到沟里砍了。
3: 好嘞，
0: 好汉爷饶命，有话好说。
1: 那就说说呗。
0: 在下也是受人之托，去罗场县城收购一尊玉观音。
1: 玉观音？什么玉观音？
0: 就是一尊宋代的观音娘娘的玉雕，这商会会长说拿回来了，这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呢。
1: 我说兄弟啊，你在哄谁呢？你以为老子是小孩啊？5万块大洋你能买观音娘娘玉雕？小弟
3: 啊，
1: 来下去砍了。
3: 砍了！
0: 哎，老汉饶命，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呀。这玉观音要是拿到北平南京，那至少得值50万大洋啊。
1: 我的亲娘，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1: 好啊，50万大洋。
4: 老同学，听说最近你在南京政府高就了。
5: 嗨，在内务部挂个闲差。

0: 哎，一天到晚还是干老本行，珠宝玉器。
1: 你这尊大神怎么能跑到我这小小的罗场县城了？
0: 我呀，这次专门来找你的。听说你前些日子收了一尊玉观音。
1: 哎呦，你这消息还真灵通啊。
0: 不瞒老同学，南京内务部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老娘酷爱着玉观音，他准备给他老娘办八十大寿，拜托我寻一尊玉观音孝敬他老娘。
2: 这部长可是汪精卫汪主席的亲信，我这是巴结都来不及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那个玉观音现在不在我手上。
0: 哎，老同学，我可不白拿你的宝贝，你说个实数，我如果看中50000大洋。
1: 50000大洋？
0: 怎么样，你可以请出来看看了吧。
1: 老同学，不瞒你说，那个玉观音现在真不在我手上，我把它送人了。麻烦转告一下格木太君，就说罗场县商会会长前来慰劳皇军，谢谢。
3: 你得等着。
4: 可是严爱小姐总是对我保持距离，这一点让我很难受。
5: 格木君，中国有句俗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你作为一个军人更要沉得住气。
5: 周末的时候回到县城来，找个机会跟袁爱多谈一谈，多了解了解。
4: 可是这次战俘营暴动一事，我总觉得袁爱小姐她会看不起我。
5: 葛墨君，做事要有耐力，要自信，
6: 要向别人看得起你。
5: 首先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4: 哎，连队长阁下，哥们明白了。
3: 大队长阁下，罗昌县商会会长前来拜访，说是慰问皇军。
4: 让他进来。
3: 嗨。
1: 哥们太君，好久不见，卑职这厢有礼了。
4: 会长先生此次到来不知有何贵干？
1: 卑职这次带来一车腊肉，还有一车烧酒，看来慰劳皇军。
4: 会长先生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请坐。
1: 谢太君。葛木太君，请看，
4: 这是什么？
1: 这是弥勒金佛。
4: 哦。哦，是纯金制的吗？
1: 这是镀金，镀金，这是汉代的老古董，市面上很难见到的。
4: 所以这个也是用来慰问皇军的吗？
1: 葛木太君，其实这次我来啊，一是慰问皇军，二呢是求葛木太君帮个小忙。
4: 帮忙？什么忙？
1: 葛木太君还记得鄙人孝敬您那个玉观音吗？
4: 那个玉观音啊，我自然记得。
1: 这个事儿啊，都怪我。那个玉观音是我老娘的心头肉啊，这我当时不知道啊。这些天呢，他天天都在骂我呀。这，葛木太君，这尊金佛比那个玉观音要贵重得多。葛木太君，你看二者之间能不能互相换一换？
4: 交换？
1: 对，交换。葛木太君留下这尊贵重的金佛，我带走玉观音，请葛木太君多多关照。
4: 哎，会长先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我们应该对你这样的朋友很慷慨才是。
1: 哎呀，谢谢太君。
4: 可是那尊玉观音我已经送人了。
1: 送人了？
4: 渡边连队长的妹妹袁卫小姐。
1: 这可如何是好啊。葛木太君，我老母亲呢，这天天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这成天哭哭啼啼的，有个三长两短，这葛木太君，这可要我怎么办呢？哎呀，太君的，这可如何是好啊。
4: 这样吧，我和你去一次县城，然后陪你到袁卫小姐

0: 进了家里，你就用这尊金佛去唤起那尊玉观音。怎么样？
1: 好，好，好，太好了！那哥们太君，咱们马上就走。
0: 真是一个孝子啊！走吧。
1: 去。
0: 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员外小姐的家。
1: 那我们进去吧。
0: 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
1: 为什么？
0: 见到他之后，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2: 哦，格姆太君原来喜欢远爱小姐。
1: 放心，我跟你说好啊。
0: 谢谢，进去吧。
2: 请问袁爱小姐在家吗？袁小姐，请看。
3: 真的很不错，我很喜欢。
2: 袁爱小姐，好眼光。
3: 你是想跟我交换吗？
1: 是是是是是，还请袁小姐成全。
3: 虽然这尊金佛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不会跟你交换的。
1: 这袁小姐，这您不亏啊，这尊金佛是汉朝的，那个玉观音是宋朝的，您再仔细看看。
3: 我知道它很贵重，但是玉观音是格木君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在我的心里情谊更珍贵。
1: 远爱小姐，你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要不我给你加点钱。
3: 庸俗。
1: 再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远爱小姐，再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4: 会长大人，请。

0: 袁小姐不肯跟我交换，她不愿意跟你交换。
1: 是啊，话也没让我多说，就把我赶出来了。袁恩小姐为什么不愿意跟你交换？
2: 她说玉观音是格木太君送她的生日礼物，在她心里啊，还是格木太君情谊更珍贵。
1: 格木君，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来？
3: 袁爱小姐，你好。
1: 坐下喝杯茶吧。

0: 你看了这么久，看够了吗？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每天都可以看你，看一辈子。
0: 喝杯茶吧。
1: 杨爱小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现在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密码本，其他的我通通都不考虑。
1: 那找到密码本之后呢？杨爱小姐打算一辈子都不嫁人吗？
0: 女人总是要出嫁的。
1: 那我
0: 如果我想嫁人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只是告诉我们？
0: 也许我会考虑你。
1: 以茶代酒，我敬你。

0: 怎么，那个女的不肯？那这个女人叫什么？
1: 叫雨爱。
0: 日本人？
1: 是渡边连队长的妹妹。
0: 那可真是个难题了。要不这样吧，那个我呢再去一下保定太原看看有没有其他货，你呢想想办法，有消息马上通知我，行吗？
1: 现在只能这样了。
0: 那我就告辞了。告辞。
1: 冷同学，不远送了啊。管家。
2: 老爷。
1: 那个玉观音最早是黄县长家里的，你马上去打听清楚黄县长最初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玉观音。
3: 来，下猪笼，买大买小，买定离手啊。
4: 不买大呀，小
5: 小。
1: 好，好，那我就买大。看，
3: 三五六十四点大，
0: 会打大，你有眼光。
4: 再来，
6: 晚上有眼光。
1: 你是黄宝来？
3: 是的，会长大人。
1: 你有个弟弟叫黄皮蛋？
3: 哎，是。
1: 他呢？他在哪儿？
3: 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3: 啊，会长大人，下注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各位，我还有事，失陪。
4: 啊啊！会长走好啊！会长走啊！
3: 会长大人，
4: 会长，
3: 您的钱。
1: 小意思，赏你了。
3: 赏我了？哎呀，谢谢啊，谢谢会长大人打赏啊。哎呦，来来来
4: 来，走了走了，
3: 好，
4: 来来来。
3: 会长大人，
1: 黄伯来，刚见过面就不认识了？
3: 哎，认识认识。哎，不是，会长大人，您找小的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小的效劳啊？
1: 聪明，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黄伯来，想不想发大财啊？
3: 当然想，谁不想发财？
1: 那就好，替我办件事，事成之后我给你十两黄金。
3: 黄金十两？那个会长大人，您让我做什么事儿？
1: 去一个人家替我偷件东西。
3: 去谁家偷什么东西啊？
1: 你先要答应我，我再告诉你。
3: 我答应。
7: 冯家宝，你来干什么？
8: 孙子德，你不是被我们抓起来了吗？谁放你出来的？
9: 太君，您这怎么回事？您这好像被炮弹炸过。
7: 我问你是谁放你出来的啊？
9: 太君，不是出了关大河这事儿吗？渡边太君让我来整理一下黄协军，主要是配合您。孙子德是我小舅子，你给个面子。
7: 冯家宝，你倒会装糊涂。他的运输队遭到八路军的攻击，不但不为我们帝国做殊死抵抗，反而带着八路军混入了战俘营。老实告诉你吧，枪毙他的报告我已经送到连队部了。
9: 太君，这个我知道，但是渡边太君说黄学军的事儿由我处置，您高抬贵手。
7: 你打算怎么处置？
9: 我罚他三个月薪水。
7: 就这么简单？
9: 让他戴罪立功，戴罪立功。孙子德，你还不感谢太君的大恩大德？
10: 谢太君，谢太君。
9: 孙子德，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太君这给我修好了。
10: 是，小的一定尽力。我马上到县城去买一车好的木材，再请几个好的木匠，做一套最好的家具。
7: 起来吧，
10: 太君。这是小的一点心意。
7: 这是什么？
10: 这可是好东西啊，藤本武的画。
7: 打开看看。

0: 兴趣。太君，这可是宝贝啊，既贵重又高雅。
1: 是吗？
2: 你们去往罗场县城的时候，把这幅画替我转交给员外小姐。
0: 啊，好好。
3: 狗东西，油枪换炮了，还人模狗样，有点意思。
1: 谁啊，连长？
3: 你看看，这是黄旭军的军需科长孙子德。看来是官复原职了，这卡车是到县城运给养的。
1: 这孙子德行。连长
3: 啊，
1: 再干他一家伙。
3: 哼，回去再说。
4: 观音大师，请保佑我找到八路军的密码。

0: 你找谁啊？
1: 我是铜林村战俘营的，是格木太君让我来的。
0: 啊，请。
1: 谢谢。是格木太君让我给您来送这幅画。
0: 格木君真是太客气了，刚送我一尊玉观音，又送我一幅画。你是？
1: 啊，在下孙子德，皇协军军需科长。
0: 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0: 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的
3: 李玉儿。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8: 这栋两面
0: 面，迈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

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还讲啊？
1: 讲
2: 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塞起来就讲，好不好？
3: 好。
0: 来，
2: 我来挖土。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4: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5: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这些年党内黑暗腐败，你是心灰意冷才远走欧洲，弃武经商。其实你心里一直还有热血。现在校长成立复兴社，老师亲临上海主持大局，这是你重新挥洒热血的报国良机。
1: 天魔，这次我的决心很大，校长的决心更大。你对校长要有信心，对我要有信心，对你自己更要有信心。这本书先拿回去看看，过两天来找我。
2: 复兴社的危险程度看来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3: 侯子川要拉我入社，一方面是因为唐建明的推荐，另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在法租界的活动能力。
2: 被如海叛变之后，

0: 咱们大批潜伏同志都暴露了，现在确实需要有人再打入敌人内部去，把情报工作重新做起来。
1: 我想过了，如果我能加入复兴社，一方面我利用复兴社的人脉还有资金，可以在法租界获得更多的情报，另外我把这些情报再给到复兴社，会取得他们更大的信任。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希望组织可以批准。
0: 好，我马上向上级请示，你等我的消息。
1: 明白。

0: 我有一事不太明白，这裴如海的照片是很重要，但是抵得过10箱鸦片吗？哎，
1: 张副处长，你在干什么？误会，
2: 谁让你对我照相了？
1: 总部需要给您建档，需要一张照片。
2: 我来上海之前，曾经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照相。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南京，徐厂会亲口答应的。

0: 多谢于县长。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往后吧。
2: 你觉着是便宜了于独行？
0: 是。
2: 第一，这张照片确实重要。第二，烟土换照片是放给于独行一条生路，真把他逼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如卖一个天大的人情，日后警察局那边总有用得着的地方。
0: 啊，原来如此，督察长英明。
3: 侥幸啊，小青，你以后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取消开除决定，一半是陆小总的面子，一半是范逸婷的面子。别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就算他还健在，能和巡捕房的督察长相提并论吗？
4: 我父亲顶天立地，范逸婷不配和他相提并论。
3: 是啊，你父亲当年为民请命，是一个殉道者。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他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小青，你现在是一名学生，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

0: 你不要动，放下，坐。杜少长，这可不行。你今天保护了亚罗，我谢谢你。亚罗有您这个大树遮风挡雨。 万事无用。法租界是个讲规矩的地方，捕房管不到贞德女中。他们今天如果真要开除亚罗的话，我也没法子。那说明您公司分明了不起。据我所知，你们洋行也是刚渡过难关，不富裕。 为什么要跟学校捐款呢？不好说，那就算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孩子，只是造化弄人，年过三十一直没有生育。皮亚和带我检查过。 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所以没法怀孕。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不过，我还真得冒昧的批评督察长两句。您真不该放任亚罗到处生事，又是替同学抱不平，大闹烟馆，又是打匿名电话去警局报假警。您知道这有多危险吗？外面世道这么乱，他一个女孩子，万一出了点什么岔子，您工作忙。
1: 一心扑在巡捕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至少，亚罗的母亲得管一管吧。
0: 他母亲十年前就去世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1: 对不起，督察长，我误会。
0: 没事。老话讲得好，不知者不怪嘛。你说的对啊。 这家里边没个女人操持着是不行啊！我对不住亚罗，我这个当爹的不合格。

0: 安排马天姆打入复兴社的想法，我觉得可行，但是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是老派的国民党，唐先斌这些社员呢都是虎狼之辈，马天姆潜伏在他们当中，我担心啊稍有不顺就会露出破绽，所以行动一定要慎重。还有复兴社呢打着黄埔的旗号进行洗脑宣传，煽动力极强，而马天姆就是在黄埔学习过，我担心如果意志不坚定的话反而有被污染的危险。
1: 您的担心很有道理，不过复兴社的破坏力极大，我们非常有必要派人打进去，目前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马天姆，上次行动已经证明了马天姆是一个意志坚定、有勇有谋的好同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0: 宪兵时刻盯着你，你行事要格外谨慎。
1: 明白。
2: 行行行，哎，左边高一点，左边高一点，哎，右边高一点，哎，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好嘞，好嘞，往左一点点，哎，然后往外来一点，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点。
3: 进。师长，
4: 任务到齐了。
3: 你们的名字，社长已经全部通过了。黄埔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学生；北伐的时候，你们又是我的兵；现在成立复兴社，你们又是我的社员。咱们师生啊，注定有缘，志同道合。黄埔的时候没教我特务工作，我请来一位名师给你们补补课。

0: 老师好，
1: 不要叫老师，要叫先生。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0: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
1: 唐处长，于局长知道你来此吗？
2: 我入复兴社不需要向他请示。
1: 马经理白衣之身，经于局长、侯站长的先后甄别，重回党国怀抱。难得，
3: 真金不怕火炼吧。裴先生是特务工作方面的大师，一身绝学独步天下，这次请先生出山传道授业，全仗社长他老人家的金面。
1: 不敢，传承秘诀为党国培养后备人才是我分所应当。今天在每一个课桌上都有这样一本书，今天的教学任务就是看书，三个主要单元：思想、潜伏、刺杀，都要看完，消化理解。明天我每一个人都要检查。

0: 两边路口情况怎么样？
1: 如先生所嘱，都安排人了。
0: 作为特务机构，略显招摇，
1: 不利潜伏。复兴社乃天子门生，用不着潜伏。再说我这是干什么的？警察局早知道，警备司令部也早知道。
0: 当然了，作为蒋主席的东西厂锦衣卫，谁敢招惹啊？
1: 汪精卫现在南方反叛，大批特务陆续涌入上海，希望复兴社这批学员可以尽快毕业出师，派上用场。

这门课是一辈子的学问，却非道系等闲之事，是不可以速成的。当然了，还要看悟性，有些学员还是有潜质的。

0: 老大，谢谢啊，再升职。这话太重，我接不住。你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啊。其实我拉你入社呀，我是有私心的。往后执行任务，我可以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你。我可以继续替你挡子弹，
1: 没问题，小意思。
0: 我不这意思。 跟你开玩笑的，你又这么认真，你怎么又生气了？别急，哦对了，今天我以咱俩人的名义给范亚罗还有江云清送去一天小礼物。
2: 送礼为什么呀？
0: 要不是人家那通匿名电话，你能到码头去抓我吗？能赶上那批鸦片吗？能成为缉毒英雄吗？我呢，虽然受了点委屈，最后还是和你一起加入了复兴社，咱不得送点礼物感谢人家一下，对吧？
2: 我告诉你。
0: 他们报假警，妨碍公务，没抓他们就算不错了。
1: 要是你送，跟我没关系。
0: 晚了，我已经让水跟送过去了。<笑>说你生气的时候，我怎么有点开心呢？<笑>嗯，
1: 可以啊，
2: 手艺不错，
0: 亲自冲的，最好的咖啡。嗯
3: 说马天鹏穿的紫裙怎么样了？唐天平是单身，那就肯定是。为什么呀？唐天平这样的男人不会说假话呀。这样的男人，嗯，我怎么觉得你爱上他了？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男人，配得上我喜欢。哎，你应该祝福我呀。
4: 你知道的，他杀过很多共产党。
3: 国民党、共产党，这党那党，这是方面的事情，咱们就搞不懂。哎，你怎么就觉得共产党好呢？认识共产党？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不认识共产党。哎呀，我不管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反正唐金平以后就是我的，我要让他是我的份子。哎，真是的。
2: 裴如海给特务班开课。
5: 他从事特务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复兴社要请名师培训，他自然是最佳人选。裴如海助纣为虐，不仅残杀自己的同志，现在又给国民党培养小特务，这个情况必须重视。
6: 这个叛徒和关满营，我要不要找机会？
2: 锄奸。 锄奸是一定的，但是不能擅自行动。知道了，我会尽快跟上级请示。你在特务班安下心来，当个好学生，考出好成绩。
0: 明白。明白。
7: 一张照片，十箱鸦片，有就先就免试了。于局长一直是咱们的生意伙伴，合作非常愉快。这个人用处非常大，何况他是汪精卫的学生，日后这层关系将会非常有价值。 现在外界好多传言说捕房跟警察局勾结贩毒，一些小报也捕风捉影。工读局几位董事也屡屡指责，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警察局破获了毒品走私案，反而让这个传言不攻自破，我们的压力也大大减轻了。压力是压力，钱是钱。
8: 一张照片能赚几个钱啊？这张照片是无价之宝，十箱烟土也未必敌得过它。
7: 总监先生知道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吗？ 是谁？
0: 裴如海。
7: 裴如海。
0: 裴如海是法租界多起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他现在投了国民党，会继续在法租界进行秘密活动。此人神出鬼没，危害巨大，可是到现在我们对这个人知之甚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于局长送来了他的照片，不妨可是如获至宝啊。
7: 有这么重要吗？
0: 总监先生，您跟我来一趟。

0: 你就在家里上个月去画了这一份画吗？<笑>外面人知道我是在家里养病，家里边人每天看到的我是在画画，
1: 什么意思？啊？

0: 昆仑就有一个计划，希望你尽快完成。总监先生，请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是运动的中心，而法租界是上海的中心。法租界胸脯坊号称运动第一情报中心，文胜谷里历年保存的情报档号如烟海。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任务的信息，都是非常宝贵的情报。嗯。四月二以后，国共两党乃至世界各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法租界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工农就感到非常失望，非常头痛。
1: 我是督察长。
0: 我向工农局请罪。关键在于做好情报工作，工农局决定把胸脯房的保存的重要档案整理出来。要知道，凡是曾经被捕、判刑的罪犯，还有那些无法定罪的失犯的一方，甚至曾经秘密监视的政治对象，胸脯房全到警用档案。你的工作是。
2: 挑衅群众那些重要的任务，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0: 那这不大败坏全书江包括中共、苏共、美共、国民党，几近分子、地方军阀以及日本特务、俄国特务、美国特务，
3: 甚至法国特务。总监阁下，我未能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荣幸。
0: 那就好。
2: 长官，太长官，
0: 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工农局交给的任务。
2: 这么多卷宗，有多少个人啊？
1: 302个。
2: 冯杰先生，这套档案它的罕见可贵之处是这些照片。高级别特工都精通化妆术，他们忽老忽少，忽胖忽瘦，有的甚至忽男忽女，给我们稽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我整理了巡捕房历年档案，还让外面的包打听在民间访查收买。
1: 搜集到了每个人的照片。这样，无论他们怎么变换职业、变换形象，这套档案就像是照妖镜，会让他们马上现形。
0: 了不起，这正是一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档案。302个人当中，
1: 唯一一个没有照片的，就是裴如海。 几年来，我不惜重金，四处搜罗，始终没有一睹他的庐山真面。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董监先生，您现在还觉着？
2: 他不知思乡烟土吗？范，你正是我们法租界的惊骇神针。
1: 您请坐。
0: 行。
1: 这份档案价值连城。 应该有个代号。嗯，我们
0: 法国有一个大思想家，鲁斯。中发音鲁梭，鲁梭年轻时候还真是罪犯，说过谎、行过骗、侥幸女人、盗窃财物。后来他学了一本书，叫《 忏悔录，在书记录了自己的罪行，并深深为着忏悔进行世人。
1: 那这个人很了不起。
0: 卢斯奥是前世跟魔鬼的和解，他身上既有崇高有美，也有卑劣丑恶。他认为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确实是人变坏。所以忏悔录是一本文想书，也是一本思想书。他告诉我们罪犯和为人的区别，可能也就在一念之间。这份答案叫忏悔录吧。
1: 忏悔录，好，好名字。同学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催眠术吗？
2: 不相信，催眠术都是假的，骗人的。
3: 不，催眠术当然是真的，有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特务工作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刑讯逼供撬不开对方的嘴，而催眠术却可以让对方乖乖地吐露实情。
2: 这是天方夜谭，老师。

先生。你想试一试？

0: 催眠可以让一个人泄露他内心最深邃最隐蔽的秘密。想试一试吗？想体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1: 那如果被催眠了，我怎么能看到整个被催眠的过程呢？

我可以催眠别人，让你眼见为实。谁想试一试？谁敢试一试催眠术？你敢不敢，马天梦？

0: 看到了吧？想听他说点什么？
1: 2028年3月，他在法国。问问他在法国的经历。
0: 1928年3月，你在什么地方？
2: 法国巴黎。
0: 在那儿干什么？
2: 智商。
0: 瞎编吗？你当时吸过鸦片吗？
2: 吸。
0: 为什么？
2: 痛苦。北伐战争当中，我受了很重的伤，本以为就此包括虎门，于是我便放下了长枪，拿起了烟枪。
0: 后来你为什么又放下了烟枪？
2: 伤好了，
0: 可是戒毒是很难的，
2: 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拯救了我。
0: 那个人是谁？

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人，在我最痛苦、最颓废、最堕落的时候，他走进了烟馆，朝我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0: 尽所有的钱，我可以花光我每一块法郎。到了后来，我身无分文，像乞丐一样流落在街头。我没有钱再买鸦片，所以便戒掉了毒。
1: 好色也能戒毒啊，这药方好啊。
0: 马格丽特，
2: 马格丽特小姐非常爱你，她为了你从欧洲来到亚洲，又来到了上海。
0: 马格丽特在什么地方？玛格丽特，
2: 你看，看，他就在这里。玛格丽特小姐，他就站在窗外，转过去抱住他。他只属于你，永不分开。

0: 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0: 完全推不开。然后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不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的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这是不是安排好的一出戏？这是不是对马天木的测试？
1: 是不是重要吗？马天木在法国那段经历是空白，现在调查清楚了，我放心了，你也放心了，这不很好吗？对吧？

0: 你学过催眠术？
1: 没有。
0: 那就奇怪了，你刚才假装被我催眠，惟妙惟肖，我几乎都上当了，
1: 还是没有逃过先生的眼睛。
0: 你假装被我催眠，这么说，那个什么交际花玛格丽特小姐也是没说实话了，对吗？为什么要假装被我催眠？为什么要撒谎？
1: 催眠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对方绝对的服从配合，第二，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控制。刚才郭宝开对先生的催眠术表示质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抵触的情绪，即便是您强行对他进行催眠，也很容易会失败，一旦失败，先生将难以复出，将无法继续教学，所以我才斗胆配合先生演了这么一出戏。
0: 演戏？谁说我要演戏了？
1: 不是先生要，是我要。先生之前跟我们说过，特工最重要的是表演才能，还要配合意识。我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用我的表演来配合先生，向您交上一份满意的作业。
0: 处心积虑啊，我想知道你真正的动机。
1: 维护先生，继续向先生学习。
0: 学习根本就没有被我催眠，却假戏真做的跳了楼。请问，人都摔死了，怎么学习？
1: 先生让我从这里跳出去，先生自然有准备的后手。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后手，但是我相信先生，我相信先生不会让我今天当场摔死。
2: 早就知道程潇有摊位，
1: 他应该早就知道，我是跳下去之后才知道的。
2: 那你也敢往下跳？
1: 不跳我就暴露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我宁可跳下去摔死，也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被他们逼供而死。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我做好准备了。
2: 我已经失去了陈烈同志，不能再失去你。
1: 明白。我以后一定加倍小心。
2: 裴如海明明知道你是假装被催眠，为什么不当场戳穿？事后也没有告诉侯子川。
1: 我不知道。
2: 这不正常。
1: 或许是因为孤独，裴如海背叛了我们的组织，出卖了那么多的同志，投名状交的租金租粮，却没有换得一官半职，只是给几个新手做教习，心中难免消沉失落。他在国民党也没有朋友，突然碰到这么一个有趣又无害的学生，留着肩膀也挺好。
2: 这个家伙当真是心深如海啊。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化学课，黑板上是氢化物的分子式，就是它。氢化物它的家族成员大概有氢化钾、氢化钠，那么就以氢化钾为例吧，一克的氢化钾就可以致人于死。在我们工作当中，用毒的工具也是千变万化的，比如他的喉咙、颈部、手部都是裸露的皮肤，是最好的。

同学们请看，这是没有化妆前的效果，这是化妆以后的效果。

0: 5分钟。
1: 他们来了，按计划行事。
2: 知道了，我和马天木就多余来，你直接约唐贤平不就好了？

0: 那不行，那太明显了。
1: ，两位大小姐，光临咖啡馆怎么能让范大小姐请客呢？上次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还没正式感谢呢，而且我还有事情要麻烦你。说。
2: 颜料、油画框，
3: 好嘞。嗯，我爸爸画油画要用的，请你帮忙采买。
2: 放心，没问题，交给我。
3: 哎，马经理，
2: 嗯，
3: 洗手间在哪儿？
2: 二楼。
3: 你带我去一下吧。
2: 哦，我走。我带他去一趟。

0: 尔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秘书，不知道洗手间在哪儿。而且刚才服务生上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问他呀，干嘛非让我带你来啊？
1: 培养感情。你看不出来亚罗喜欢唐先平，这我俩在旁边他们说话多不方便啊。
2: 所以是给他们两个人制造二人空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2: 你选这地方空气也太不新鲜了吧。

0: 杨处长，你这次查获鸦片，轰动上海，肯定成了警局的大英雄吧？
1: 还真没有。不会吧？他们没给你升职开表彰会发勋章？哦，我明白了，他们这是嫉贤妒能。唐处长，我让爸爸给你颁发一枚缉毒勋章，让你扬眉吐气。你爸爸，范督察长。
0: 啊，他说你这次啊，从根子上打击了法租界乌烟瘴气的毒品生意。
1: 他特别感激你。嗯，
0: 他不讨厌我就万幸了。什么？我爸爸亲口说的，不信你跟我回家，当面听他说。
1: 我很忙，再说吧。上海三界能去我家做客的人，没几个。所以啊，我更不能明知不受主人待见。
0: 还去自讨没趣吧？你是不是对我爸爸有什么误解？他怎么就不待见你了？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1: 我们警局在华界最大的麻烦就是青帮。你父亲是青帮大佬，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合适吗？我爸爸早就金盆洗手，不管青帮的事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你看田国生背着他贩卖鸦片，他都不知道。
1: 唐建平，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爸爸？你是警察，警察最讲证据，你有证据吗？
0: 上趟卫生间。
1: 你，
0: 你俩聊完了吗？

0: 唐新平，右等；孙敏莲，右等；马天木，侯哥，天木之前受过重伤，这几年也一直在边外。
1: 仍需努力啊！是，
0: 我不开，右等，去吧。
2: 是，先听天木留下。
0: 最近汪精卫的特务活动。 在上海十分频繁，天木，你的任务是在法租界熟悉情报，尤其是巡捕房，你熟门熟路，想必是一定可以打赢局面。
1: 明白，我努力。
0: 你的任务简单，也不简单。警察局、玉都省的全部情报，我都要。

0: 你们复兴社没有纪律吗？不需要保密吗？
1: 社里守则第一条就是保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呢？
1: 因为您永远是我的义父，而我也永远不会对您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0: 真是个大孝子啊。
1: 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上海站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汪精卫。
0: 你这是在警告我？
1: 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
0: 那岂不是显得我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钱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0: 这些颜料跟画布
1: 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呀。
2: 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督察长范一婷。老板娘，
3: 准备好了吗？哎，
0: 好了，我现在就送去。
2: 我亲自送吧。
1: 马经理，放心吧，这点东西小意思。
2: 这些东西不重要，送给谁很重要，谁去送非常重要。
3: 还是马经理想得周到，那就辛苦你走一趟。

0: 这可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1: 督察长好眼光，这是我在里昂的旧货市场上淘的，少说也有几百年了。

0: 用了吧。我听王婉宁讲过您夫人的事情，她跟你还真是无话不谈呢。上海滩，但凡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风流韵事满天飞？只有你，督察长先生。
1: 心中只有自己的王妻，十几年了依然独身不娶。世人只知道您的铁面无私，却没有人知道您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人死不能复生，想在画上团聚都做不到。我之前就有听说，督察长以前是江湖重人，凭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的，最后成为了法租界巡捕房有史以来第一位的华人督察长。这个画里面的场景，应该就是您受勋的时候吧？可是那个时候，您的夫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您想让她在画里面复活，和你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0: 有些人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有些人同富贵，但不能共患难。这幅画他怎么画都画不像，反反复复不下百回了。
1: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风格试试？

0: 差不多了，放下吧，不错嘛。
1: 可惜啊，怎么我画的不对？不，恰恰相反，你画的非常好。
2: 老吴同志是觉得你这么好的艺术天赋，只能在这种时候偶尔施展一下，太可惜了。不，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范逸婷想要他的亡妻在画面上复活。 那就必须要抓住一个他们刻骨铭心的瞬间，这个瞬间不一定是幸福的，也可以是苦难的。他们之前的日子过得非常苦，范逸婷的妻子积劳成疾。

0: 很用心，为何你要如此用心呢？
1: 为了得到您的赏识，在您这里求条路，求个近身之捷。

0: 保证。
1: 哎，
0: 送马经理。
1: 是。马经理，请。
2: 告辞。
0: 等等，给他一张通行证。
1: 是。
3: 知道范公馆的通行证全上还有几张吗？
2: 不知道。
3: 八张。马经理，你这是要一步登天了。
2: 我的荣幸，告辞。

0: 喂，
1: 你为什么不来接我？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2: 你想干什么呀？
1: 陆县长，
3: 你来上海的消息已经走漏了，现在满城皆知，我身份敏感，所以不能去迎接。
1: 把你安排在这儿，先暂时避避风头。
3: 为了安全，尽量不要出门。
2: 那我们的行动计划怎么办？
3: 我晚上会去找你面谈。
2: 我今天秘密返回上海，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为什么报纸上传得沸沸扬扬？是谁泄露的消息？
4: 是我们，我们。27年北伐，陆友祥兵败后躲到了香港。这些年，他一直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黄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5: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突破。
4: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5: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4: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6: 老师，他陆友祥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5: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0: 根据马天墨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伟强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锄奸行动？
1: 裴如海罪大恶极，锄奸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陆有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手上血债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
2: 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
0: 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蒋汪两派都想拿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
2: 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去吧。
2: 没了。
0: 没了。
2: 锄奸行动了。
0: 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
2: 陆有祥呢？
0: 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
2: 万一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
0: 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2: 不是老吴，
0: 我知道你和陆有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他一旁。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有祥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去吧。
2: 我最近咱们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剑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掉陆有祥，我们再杀掉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今天不大对劲。
0: 青姐的父亲当年资助过共产党，
1: 后来陆有祥在上海大肆抓捕，
0: 屠杀共产党。青姐的父亲也被杀害了。
1: 我决定，这次出田行动。

0: 还是派大川同志去，大川的枪法更好一些，再者我担心你心里活动会影响行动。散会。
1: 那如果裴如海没有杀死陆有祥，难道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0: 我们对付的首要目标是裴如海，不能有其他杂念。

0: 曹静，到底在干什么？求真德给我力量，啊！保佑我杀了他。
1: 杀谁啊？
0: 陆有祥。
2: 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3: 我也等着问你，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 替弟兄们报仇，陆如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4: 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现的机会来了。
3: 裴如海杀掉陆如祥，我们杀掉裴如海。
0: 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7: 弄两片
3: 弄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有心事儿啊？听说我师妹你聪明，但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在想，如果这次的行动真能杀了陆游祥，小青心里对他的仇恨也会就此解除，以后也就不会那么激进，整天胡思乱想，到处惹事了。我猜错了？
2: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3: 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4: 不愿意提。妈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贞德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2: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4: 不知道。
2: 那你怎么找到他？提醒他？
4: 不知道。
2: 那你用什么杀他？
4: 也不知道。
2: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
2: 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
2: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终于出现了，
1: 让您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
0: 你也辛苦。
1: 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
0: 我不过为孟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起来呀、啊、
1: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
0: 为什么？
1: 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他们说你是老师的高参顾问，这个时候回来就是重整旧部，拉队伍去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0: 怪事，
1: 你这次回来到底有多少人知情，怎么就被捅出来了呢？

0: 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向欧美列强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
1: 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2: 收网！
3: 哎，站住！
4: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0: 这玩笑可开不得啊！我周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1: 我们此主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讯。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
0: 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件事还做不做？做，当然要做。我有个办法，你听听。什么办法？ 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他会大摆寿宴。社会各界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你看怎么样？
1: 好主意啊！

0: 唉，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帮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1: 唉，什么呀？
2: 枪。
3: 什么？天啊！
2: 你不是说我行动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吗？枪总比刀来的安全。
3: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大概是疯了。

0: 再有3天就是布拉迪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啊，对了，杜查长，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
2: 谁呀？
1: 陆有祥。
2: 陆有祥
1: 啊，是。
2: 你批准了？
1: 啊，是这样的，杜查长，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余都信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
2: 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静武总监的寿宴？
1: 啊，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陆有祥是从哪儿回来的呀？
0: 香港。

0: 汪精卫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其策划政变的大本营就是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想从香港回来，其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吧。
1: 杜厂长，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0: 天天让你读书，让你看报，你就是不听。听歌剧，附庸风雅，小报记者知道的都比你多。

0: 叶落归根，糊弄鬼的话，不由香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
1: 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那些支持汪精卫的人也会来？哎，咱们打台，他们唱戏，把我们巡捕房当猴耍呀！
0: 蒋介石、汪精卫，两边都不能得罪。咱们办咱们的寿宴，他们耍他们的把戏，各得其所就好。重要的是，法租界不能出乱子。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现金的主意，对陆有祥下手？

0: 亨利啊，
1: 哎，
0: 该让你看看忏悔录的真身了。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租界立案？还记得10年前鲍野大亨、江子庸的谋杀案吗？我当然记得。这个江子庸呢，亲共抨击陆友祥说他独裁，被陆友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可是这事儿不也发生在华界吗？
1: 江子庸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验得起，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
0: 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暴露万象。
1: 这陆友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这个人现在勇往反蒋，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呀。
0: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他们照会。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
1: 复兴社搞情报作案杀，那绝对是高手。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近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0: 谁啊？
1: 上书第三行，左署第四列，取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新少搞在一起了？要我这个说法，那这陆友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董事长，这陆友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
1: 所以，宴会千万得要出事。好的，动用补方上下力量，一定确保安全。这点你放心。不只是人，宴会上吃的喝的。 也要确保安全。
0: 是，明白。
1: 这样，这些东西我看，就都在B2洋行采购吧。我们放心些。
0: 好的。

0: 真的？那咱们洋行那些库存可以通通清掉，大发一笔了。
1: 马经理，你的意思呢？
2: 第一，保证食品安全；第二，提高食品档次；第三，为了保证前两点，可以不计成本。
0: 马经理，这么好的挣钱机会，
2: 这当然是一次机会。不过我们最要赚的不是钱，而是名声。布拉蒂尼先生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的生日宴会交给比埃尔洋行采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洋财的时候。
1: 听到了，
0: 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3: 放这面儿，
2: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得还好吗？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法语你也进步了不少啊！
3: 啊，那是，那马老弟托你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的。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3: 哎，行行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2: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清单你慢慢找，我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的。
3: 是，但是啊，你还真得珍惜这次机会啊，这个。不用我多说，火腿啊、面包啊、奶酪啊，这些都要最好的，当然红酒也要最好的啊。
2: 放心，我今天正好带来一些高档的样品，请您亲自帮我们品鉴一下。
3: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哎呦，要不说马老弟你办事靠谱呢。不错，
4: 可以。不错，
2: 哎呀，陈处长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审查我们洋行的食品，我们实在过意不去了。哎呀
3: 呀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我来啊！
2: 哎呀，这么忙啊，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
3: 是，要说忙呢，也确实是忙。你说这个陆有祥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2: 陆有祥。就是那个护军陆有祥吗？啊，他来我们巡捕房做什么呀？
3: 他来什么巡捕房啊？他要来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马老弟，就这么一个生日宴，一级戒备，我们中央捕房联合六大分捕房所有的巡捕都得出动，保家护院，烦人吗？
5: 进来。
0: 陈处长，这是岳飞给您的。哎呀，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放着吧，放着吧，放着。哎，马老弟，咱们就不说别的啊，你就看我这一桌子的人员档案，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得重新的审核备案。哎，你说我得批到猴年马月去啊？
2: 听说这个陆有祥啊，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还鱼肉百姓，现在又给陈处长添这么大麻烦。真不是个好东西啊。
6: 布拉蒂尼先生的寿宴。嗯，
7: 我听爸爸和陈亨礼说的，估计陆有祥想在宴会上结交社会名流，东山再起。
6: 东山再起，我看他是有来无回。
7: 参加宴会的人都会有邀请函，我应该能跟爸爸混进去，可你怎么办呢？
6: 上周我们学校组织合唱团排练马赛曲，就是为了寿宴的演出，你还记得吗？
7: 哦，你是说
8: 根据天幕的情报，三天后巡捕房警务总监将在法国公使馆举办生日宴会，陆有祥也将赴宴，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9: 是唯一的机会。宴会结束，他要离开上海了。
8: 他
9: 他是在宴会上接受那笔政治现金。
5: 宴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10: 是这样，除了常规的流程之外，还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里边有独唱，有合唱，最后还有一场电影的放映。为了方便大家行动还有撤离，我特意准备了法国公使馆的平面图，还有法国公使馆的建筑设计图，图中每一个出口、窗户、烟囱，甚至是通风口都有明确标注。
8: 学生们铺平垫稳，就等裴先生唱大轴了。刺杀路贼，一锤定音。
5: 当然，
8: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啊？
5: 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8: 用毒？
5: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正所谓事了拂于去，深藏身于明。
9: 比起无声无息的毒杀，用枪更能制造震慑效果，以儆效尤，以安民心，以鼓士气。
10: 老唐说这种方法效果固然是好，但是风险也极大，让我们很难以脱身。而且就像站长说的，
11: 我们不但要刺杀陆有祥，最重要的是要拿到那笔政治现金。如果像裴老师说的用毒的话，等毒发的过程中可以对陆有祥进行搜身。
8: 先生怎么进去？
5: 化妆。我需要参会所有人员，包括巡捕的名单，还有他们的照片。没有照片速写也可以，我要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10: 明白，这件事我去办。

咱们女中的设计课，我不是请假就是逃课，你却次次名列前茅，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小青，这还有一盒子弹，你背着吧。
1: 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用光这里面的子弹。亚罗，你偷了家里的枪，你不怕你爸爸知道啊？
0: 家里还有好几只呢，他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就算我承认了，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1: 亚罗，谢谢你。

0: 参加宴会主要的来宾，包括所有的安保人员，照片和素描已经全都在黑板上。这个人叫
1: Polo。洋人，先生，您还能换成洋人？裴先生，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
2: 扮成洋人，可能吗？
0: 这个人的脸型跟裴先生很接近，面部毛发浓密，皮肤粗糙，很有利于化妆改变形象。
2: 他非常标准。还有吗？
0: 我刚看过他的资料了。这个人一周之前从北欧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没有一个熟人，英语、法语、中文全都不会讲。 如果先生化妆成这个人的话，就可以避免开口讲话。先生，高明啊，田木，明天在现场机灵点，只要先生示意，立刻配合。
3: 明白。
0: 先明啊，我明天不便在现场露面，只能场外观风，你代我做现场总调度。另外，余都醒一定会在现场为陆有祥安排侧影，我们必须闲置，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4: 准备吧，
5: 是。

0: 这里是舞台，这里是观众席。当演出结束之后，在这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之后，利用黑场的时间，裴如海会用毒针刺杀陆友祥。到时候郭宝开会出现在陆友祥身边，拿走那笔政治现金。
1: 计划周详，
0: 绝对不能让郭宝开拿走那笔钱。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郭宝开拿到钱，你再

0: 你怎么知道梅叔还化成那样子？
1: 注意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0: 是。
2: 护将公寓作为大后方，必须得有人留守，最合适的人就是你这个老板娘。大川，你化妆成洋行送酒的工人，拿我的通行证走后门过厨房混入会场，枪就藏在酒桶里。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翔。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2: 务必冷静，一枪致命。
0: 明白。万一失手打草惊蛇，下回再仰仗他就难了。
2: 不可能有下次，万一失手死的人就是你。

0: 总指挥大人，深夜到访有何指示？你不说我也知道，最难下的指示是给自己的，对付一都行。啊，行了，别再喝了，再喝更睡不着了。
1: 他毕竟是我义父。
0: 入复兴社的时候，我们全都发过誓。汪精卫是校长的敌人，于都景忠心追随汪精卫，自然也就是敌人。有多少亲父子都为了大义选择断绝了关系。
1: 不管怎样，战争都不该让我去。
0: 如果换我是战长的话，我也会让你去。搞政治吧，最重要的叫立场分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于都兴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让你去，为了避嫌造成暧昧的话，反而你会洗不清了。站长特意安排让你去对付于都兴，就是要让你跟他划清界限，清者自清，所以千万别辜负了站长的一片苦心。
1: 先是潘明月，再是于都兴，为什么一个个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
0: 人各有志，大浪淘沙，误入歧途的人只会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见证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0: 这是您的邀请函。朱老板，我也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教堂见面。你到了教堂之后，直接进忏悔室，他会给你一把钥匙。
1: 钥匙？
0: 政治现金数额巨大，如果以朱老板的名义从上海汇到广州，肯定会留下痕迹，被老蒋查知，这可是灭顶之灾。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朱老板先将钱存到了法租界的东方汇理银行，再把存单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你拿到钥匙之后，立刻去银行打开保险柜，取出存单和账户密码，把钱取到你手里，再以你的名义汇出上海。
1: 那这一路的安全，
0: 从这儿到宴会场，明天巡捕房会派人护送，从宴会场到银行有我，

0: 明天的宴会上咱们负责策应，我在里面为朱老板还有陆翔牵线搭桥，你开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送陆翔去银行。
1: 是，
0: 记住啊，这笔钱只能从朱老板的手过到陆翔的手，任何时候都不要碰也不要问。
1: 为了避嫌呢，
0: 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媳妇儿已经做好了，你回家呀，看儿子去。
1: 看儿子去。

放心，我们法租界的治安非常好啊。这公使馆呢更是戒备森严，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随随便便就能进去。

0: 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只能带一样东西，能有带上能有方舟，就是这瓶酒了。谢谢方。啊，
1: 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上的用酒是他。嗯，被流放到圣赫勒拿荒岛上随身携带的还是他。看来大人物的品味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范，你的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做的还比说的好。你从哪里弄到这一瓶炭皮的肉呢？
1: 说起来，
2: 马经理，七号怎么样啊？
1: 多亏了比尔洋行。
2: 哦，四号，
3: 好，四号，
2: 谢谢。
3: 六号 ，OK。
4: 三号，
5: 我要一号。
3: 一号 ，OK。
2: 嗯，我这个号，哇，你好钱啊，
6: 马经理，二号。
3: 二号，
6: 好。二号多有钱呀、啊？对啊，多少钱啊？
3: 各位小姐。今天给你们的这些香水都是我们的试用装，所以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直接到比尔洋豪去购买。谢谢。所以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6: 还可以再买呀？
3: 当然，随便。不好意思啊，这一瓶香水是我留给一位美丽的小姐的，对不起。
7: 马经理，哎，这香水要留给哪位重要的女士？哎，
3: 陈处长，
7: 看来我们马经理这是有情人了
2: 啊！马经理的情人肯定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法租界的名媛啊？
6: 是
2: 大
6: 名媛。
3: 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 Marguerite。
0: 马经理。
3: 亲爱的布拉丁尼先生，
8: 你们
3: 两年前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丁尼先生的妹妹。
0: 很抱歉嘛，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
3: 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他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布拉蒂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0: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

0: 正的绅士。
1: 谢谢马经理啊，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蒂尼先生？
0: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蒂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当梅利宁。
2: 这边酒早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
0: 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2: 可以。那这件瓶天价是多少钱？
0: 天价。
2: 好，天价是多少？
0: 比埃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玩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先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贤平？
3: 是，范督察长。
0: 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
3: 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在门口给管家了。
0: 你们先聊，我去准备。
4: 你在码头降货留下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
2: 缉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毒省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表象。
1: 久仰大名，
0: 幸会。
1: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东方汇理银行第三号保险柜，
0: 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1: 为党国际，为民国际，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0: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讨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1: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难忘往事，恭候王先生了。

0: 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1: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强，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师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要不是你，我们北伐军当年就不会死伤惨重，我也不会失去十几位生死与共的兄弟。

0: 当然，战场规则就是胜者为王，打败了就得认输嘛。我对您个人没有记恨，只有敬佩。
1: 是，这叫不打不相识。当年关羽和黄忠不还拼得你死我活吗？
0: 要不是那场血战，我也换不来今天的位置。
1: 这位是，这是我们侦缉处的处长唐先平，年轻有为。
0: 二位要走吗？我车在门口，我送你们。
1: 宴会刚刚开始，怎么会走呢？听说还有演出呢。
0: 演出刚刚开始，请
1: 走
0: 走。

0: 你先进去，我抽支烟。
1: 好吧，那我先进去。
2: 看来局长跟这陆先生交情匪浅了。
0: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在我还没做局长的时候，去护军府办事儿，跟他打过交道，一面之缘。

0: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容命。
1: 宴会人如果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0: 用毒？
1: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
2: 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吗？
3: 还可以再来啊！
2: 当然。

会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摔一个趔趄，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行动开始。

0: 怎么知道裴如海化成那样子？
1: 注意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2: 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祥。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0: 这样就好看了。
1: 嗯，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下一个。

0: 集中抢的越王三长，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放心吧。
1: 嗯。

0: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你如果没有事，怎么把我千万不能冲动啊！你今天不动手，陆有祥这种败类，也一定会罪有应得，不得好死。谢谢你啊，罗。
1: 上台保持队形，脚下踩住标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们干嘛呢？快点！
2: 这样，上台以后按照台上的地标站啊，看一下脚下的地标。

0: 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0: 枪。
2: 什么？
3: 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陆少东，海大富，
1: 到，
0: 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
1: 是，
2: 我也去。
3: 开车，
4: 不行，
3: 快开车。
0: 抓到没有？
5: 没有，我看到没人害了，杀了我们几个人。
0: 人呢？
5: 跑了。现在首要的是保证布拉迪尼现场的安全。你就守在这儿，只有贵宾可以进来。
0: 是。

0: 受惊了。
1: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是法租界，这是公社馆，这是我的生日宴会。
0: 是是，你放心，我们一定彻底查。
1: 这个就是你让陈恒礼代管胸不凡的结果，他就是一个笨蛋，笨蛋。
0: 是。
1: 三天之内给我抓捕凶手。
0: 你放心，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半的线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们的来意。
2: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个刺客是来杀我的。你那个手下啊，那个陈亨礼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法租界最安全。安全个屁呀、啊！

0: 家都看一看啊，
1: 看看。
0: 要不是我早有防范，我早就没命了。哎，我想问你了，你们怎么让刺客就钻进来了呢？啊，无能啊！
2: 陆先生，今天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招来了复兴社的刺客。
0: 复兴社？
2: 是你，是你连累了我们，
0: 连累了所有的人。倒打一耙，天大的事！
3: 陈处长，陈处长，
4: 啊，马经理，来来来来来，
3: 坐下。真是吓死人了，怎么还有人开枪啊？
4: 没事吧？没受伤吧？
3: 没有没有没有。这里边现在能进去人吗？
4: 哎呀，提防刺客啊。哎，你没问题，你当然可以进啊。
3: 谢谢谢谢，
4: 报警。
3: 谢谢啊。
0: 陆桥，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

0: 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我写信给首长兄和张申子商议，商议结果就叫共产党。
1: 话剧《红色的起点》，国家话剧院剧场。
3: 小小竹排。
1: 民族歌剧《映山红》，国家大剧院。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梅兰芳大剧院。话剧《杜甫》，首都剧场。音乐剧《校园民谣》，小柯剧场。音乐剧《人间失格》，保利剧院。台州乱弹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国家大剧院。舞剧《赵氏孤儿》，天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点滴太好了，
7: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5: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李中原、袁胜男
11: 的驴呀。
1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4: 作孽
1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6: 做的样子眼儿我看的。
17: 中原胜男，
12: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阴霾。
1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20: 与热点更近，
2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2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3: 与时代更近，
24: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5: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6: 北京时间，
27: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30: 北京时间。

0: 九哥，你要不要也上来溜溜啊？
1: 去，
2: 我看我还是算了吧。
3: 为啥算了呀？刚才你埋汰人小泥鳅那嘚瑟劲儿呢？
2: 大牙大牙请大牙，手术两脚没人把这当家。没有这个金刚钻啊，我干烂这个瓷器活。
4: 行了行了，看看人家小泥鳅，都学着点，特别是他身上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5: 泥鳅，还跟你说，在马上啊，这俩小腿啊，一定要夹紧了，你不夹紧啊，特别容易就摔。哎，泥鳅，你腿咋了？
6: 没咋了。
5: 是不是刚刚骑马的时候摔着了？
6: 不是。
5: 说实话。
6: 嗯。
5: 快看看。哎，
6: 哥，没啥好看的，你就蹭破点皮儿，也没伤筋动骨，我没那么娇气，养两天就好了。
5: 俺背你。
6: 哥。
5: 别废话，上来。
4: 快点啊。
2: 孙子兵法，
7: 看到没有？
2: 这就是孙子兵法。今天我好好的教你们，给你们念上一段啊，你们可要认真的听啊。不带耳
7: 什么耳朵吗？啊，耳朵啊。这马上就该到鼻子了。
4: 啊，听不懂。
7: 哎呀，听不懂。
2: 听不懂，听不懂就对了。这是一般人能听懂的吗？所以才给你们念的。听着啊，不带耳，骂人之病乃上上策啊。耶，
7: 骂人之病还驴人之病呢。
2: 不要笑了，看你们的怂样子，我给你们念，我凭啥给你们念？哎，找谁念念去吧。哎，老九，哎，九哥，哎，找谁念谁念去吧。
0: 九哥，
5: 不是，咋回事啊？
6: 先不管了，快。
5: 你们到底是咋回事啊？啊，不是让九哥领着你们学孙子兵法吗？这又是咋了？
7: 不是，我们学了呀。
5: 那九哥为啥气呼呼的跑了？
7: 这是不是官升脾气长啊？他是不是有
6: 不带耳马人之兵？书呢？啊，快给我看看。
5: 泥鳅，你笑什么？
6: 书上这段写的是“不伐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也”。
7: 啊？
6: 这个伐呀，就是讲讨伐打仗的意思。这个屈呢，就是屈退驱赶的意思。这句话合起来就是说，不用讨伐征战，就可以击退来犯之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喂，你干嘛这么看我呀？
1: 你有事瞒着？
0: 我啥事瞒你了？
1: 你识字儿？
0: 我以前是读过几年私塾，十几个字儿，咋了？
1: 那你为啥不敢说？
0: 你不是也没问我吗？再说了，我十几个字儿不好啊。
1: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你瞧，你可不知道啊，俺想找一个识文断字的人都想疯了。
0: 啊？
1: 你瞧，俺吃尽了当针眼侠之苦，俺可知道那不识字啥事也干不成。你瞧，从今往后，你就给哥哥当先生吧，把你识的字都交给俺。
0: 你是哥，我怎么能给你当先生呢？不行不行。
1: 咋就不行了？快快快，咱说干就干，先教俺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啊？
1: 血债血偿。
0: 血债血偿
1: 啊！血债血偿，来，

0: 只要跟着官方干，干啥成啥。
1: 真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干上几年，说不定还能弄个师长、旅长干一干呢。
2: 老九啊，就凭你说的这个，我也要甩开膀子，好好的干一场。
3: 哎，可不敢这么说。俺官风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啊？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呐三个帮。今后还得多多仰仗各位兄弟鼎力相助的。
0: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寡人也是这么说的。哎，只要咱兄弟啊不离不弃，一定能够成大气候啊。
3: 这眼下啊，当务之急就是
0: 照旧。
2: 你咋知道啊？瞎插什么嘴？哎，
3: 九哥说的还真没错，眼下当务之急就是找枪。
4: 哥，你说这枪好找吗？
5: 不难。
4: 不难。
5: 你看啊，雪花山这仗打完以后，国军有许多被打散的散兵、游勇和伤兵都流落在这山里，他们的手上就有枪。
6: 郭福哥，郭福哥，我得了一个信儿。
5: 啥信儿？
6: 俺听一个放羊老汉说，在李家窑的一个废弃窑洞里，他看见藏着四个国军伤兵，

0: 还真在那儿啊。
1: 嗯，咱悄悄的上去，把他枪给他枪了。
2: 不行，
1: 不是，那为啥不能抢啊？
2: 你想啊，他们打了败仗，肯定是要回家的。当兵的没啥家当，只有手里的枪做盘缠了。如果这个时候俺们抢了他们的枪，那跟土匪劫道有啥区别？不能抢。
0: 那咋办呀？
2: 买，俺们花钱买。

0: 有人！
1: 哎，别开枪，别开枪，俺是老百姓。
0: 是你，
1: 俺来帮你。啊！哎呀，没想到会是你呀！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2: 等急了吧？来来来，
1: 这是啊！
2: 哎，来！
1: 哎呀，你说说啊，这天底下说大就大，说小啊还真小。俺和这位兄弟啊，
0: 我叫张大发，四川广元人。
1: 大发兄弟，俺和大发兄弟啊还真算是有缘。俺俩在那个雪花山上啊，都挨过日本飞机的炸。俺俩还用那个机器枪打了日本飞机呢。
0: 关峰兄弟，哎，要不是你把我从雪花山上背下来，我现在肯定不在这人世了。你是我张大发的当恩人，在有生之年，我定当厚谢。
1: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这么说。哎呀，大发兄弟说这些干啥呀？哎，兄弟们，别愣着了，吃吧。来呀，
0: 那我吃了，
1: 来吧，吃吧。

哎呀，金小，哎，兄弟，你看这枪多方便，我给你拿。真好。

0: 骂谁呢？
1: 那几个散兵的呗，他们把我哥去金石攒的白面馍都给吃光了。
0: 哎呀！
2: 哎，咋样啊，兄弟们？
3: 哎呀，吃饱了，这白面馍太好吃了。实不相瞒，兄弟，我们几个呀都断粮好几天了。
2: 吃饱就行，吃饱就行。那个啥，大伙兄弟
3: 啊，
2: 你赶去屋里一趟，还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3: 啊？啊？好，
2: 下好，走走走，
4: 来来。哎哥，我的枪。
2: 哦啊，对，你枪，哎呀，这枪啊，真好，来来来，来，进来坐，哥，哎呀，哎，坐呀，来来来，坐，哎呀，来，喝口水，
5: 哥们兄弟。你这是要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2: 大发兄弟，
5: 哎，
2: 你先如实告诉俺，你们四个是不是打算回四川老家？
5: 是啊，落叶归根嘛，队伍都被打散了，不回老家，我们还能去哪儿？
2: 那好，俺有个请求。
5: 你说，
2: 把你们随身带的枪和子弹。都留着。
5: 枪？你要枪干什么？
2: 还要跟小日本鬼子真枪实弹的大干一场。
5: 你要跟日本鬼子干？
2: 俺爹和俺媳妇儿都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炸死的。俺官方发了誓，要杀鬼子，替他们报仇。
5: 官方兄弟，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杀鬼子可不是一句空话，鬼子的飞机、坦克还有那大炮都厉害着呢，不算中央军，光我们川军在这就有十万人。可现在呢，这不也是兵败如山倒吗？我看你呀，还是别自不量力啊！算了吧。
2: 那咋行啊？有仇不报非男儿。不管咋样，俺官方是要跟小日本鬼子死磕到底的，
5: 勇气可嘉。但我还是劝你，时机一点好啊。
2: 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只管把子弹和枪都留给俺。
5: 这，
2: 这样吧，你卖给俺也行。
5: 卖倒是可以商量，你能给多少钱？
2: 你想要多少钱？
5: 官方兄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本不该跟你谈钱，可我也是没办法，我要把带出来这几个兄弟带回老家去。可是千里迢迢的，没有钱我根本办不到。这样吧，我也不狮子大张口，30大洋，你给我30大洋，我这挺机枪，3支汉阳造，外加500发子弹，就全都给你了。
6: 30块大洋。扯什么犊子呢？他劫道就得了呗。
7: 干什么去？
1: 我去教训教训那几个忘恩负义的混蛋。
6: 哎呀，你这个主意不错呀，算我一个，
8: 叶三怪一个。
1: 走。
6: 走什么走？小英雄竟敢添乱，
1: 这种人就欠揍。
6: 你揍他们一顿有用吗？
2: 还是快想想吧，怎么去筹钱。
9: 发哥，你说那个叫官峰的会不会跟咱们耍手腕啊？
5: 耍手腕？耍啥子手腕？
10: 他用30块大洋把我们稳在这里，然后再找人下了咱们的枪。
1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5: 什么狗屁可能？官峰的绝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
9: 你凭什么这么相信他？
5: 我相信我的眼睛。官峰他对咱们的情谊和诚恳绝不是装出来的。再说了，他 他要是想下咱们的枪，他早就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吗？
1: 哥，
7: 干啥？
1: 我想到一个主意。
7: 啥主意？快说。

0: 拼卖了，最少也能卖30千大洋吧，到时候咱买枪的钱就够了。
1: 哎，你瞧，你还真是个金棍啊。行，俺们啊就投马。

0: 哥，你想啥呢？是不是想嫂子了？
1: 还没圆房，人就没了，能不想吗？
0: 那你就再找一个吧，喜欢你的姑娘那还不多的是啊。
1: 哪有那心思啊？
0: 那怎么着？你这辈子就想打光棍了？
1: 俺忘不了真真，俺只要一闭眼呢，他整个人都在俺面前晃。
0: 找你这么多真真念情的男人，也算是一个女人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
1: 米秀，俺怎么听说背地里有人叫你五丫头？咋回事
0: 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爹娘生了我们兄弟五个，我娘就特别想要个丫头，所以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五丫头。
1: 你还别说，你长得呀还真挺像个丫头的。哎，时辰不早了，咱们该行动了，走。
0: 嗯。

0: 安只说一句话，这只是个开始。
1: 这昨晚发生的事儿您知道吧？
2: 这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这会是谁干的？咱们的游击小队？
2: 不，从杀死日寇的手法上看，不像是咱们干的，特别是写在墙上血债血偿四个血字，就更不像。
1: 这会是谁干的？

0: 太君的凶手，我查出来了。谁？关家村的刁民关风。
1: 关风，
0: 这个关风是什么的干活？据我的调查了解，这小子长着一头反骨，平时就喜欢聚集一些刁民，舞刀弄枪，打着强身健体的旗号，专门跟官府作对。
2: 这次竟敢对我们最敬爱的日本太君狠下毒手，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美智，千万别小看这件事。虽然这次只干了两个小日本，但他极大的震撼了敌人，也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斗志。我们要借这件事的东风，趁热打铁，发动和组织当地的抗日武装，跟日寇血战到底。

0: 那这个官方有什么政治背景吗？
1: 政治背景？那小子满脑袋高粱花子，属于顺着地垄沟刨食吃的主，他能有什么政治背景啊？
2: 一个叫花子。
0: 那你想怎么解决这个官方？龙平大队长，您给我一个小队的兵力，明天我就带他们去扫平官家村，把那个官方。
3: 哥，这真是一把好枪啊！
4: 那是。
1: 报告。
5: 报告公孙队长，川军第十师第十四集团904连机枪手张大发前来报道。
4: 报道？
3: 切，你报什么道呀？
4: 枪我不卖了。
3: 不卖了？
4: 我所携带的轻机枪一挺，汉阳造3支，外加500发子弹，现在无条件的献给你们官方抗日敢死队。
3: 你来献枪，这么不要钱了？
4: 不光献枪，我把自己也献给你们了。
6: 大发兄弟，你告诉俺，你为啥要献人献枪啊？
4: 雪耻！中条山之战，20万国军损失近12万人，也没能抵挡住日寇的进攻。而日军这一仗，仅伤亡2000人，12万对2000，60比1呀！这对我们中国军人来说，不得不说是耻辱，
5: 奇耻大辱。
4: 川军十师有400人来自我们光源，可这一仗下来就剩下我们4个，我张大发还有什么脸面回家见江东父老？
6: 大发兄弟，咱们以后一起干！
5: 我张大发冲天发誓。

0: 哥，
1: 关东哥，
2: 咋了？出啥事了？小鬼子朝咱们村扑过来了。

0: 小鬼子从城里直奔俺们这儿，必经的地方是哪儿？
1: 五老峰啊！
0: 对，就是五老峰。五老峰四面环山，一条土路恰好从沟底通过，那儿就是俺们打伏击的好地方。如果俺们打不过鬼子，俺们还可以顺沟的开溜。小鬼子就不行了，他们地形不熟，也不敢贸然追咱们，所以啊。 这就是咱们制胜的把握。哎，石段，
2: 哎，
0: 我记着你们家是不是还有开山炸石的炸药啊？
2: 啊，有的是，
3: 全部拿来。
2: 好，
0: 俺们这回啊，就给小鬼子来一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大八哥，咱们去那边的山坡，其他人去对面的山梁，记住，枪响为号。
1: 好，
0: 行动吧，走走走走。

赵平小队长，为什么停止前进？

0: 小鬼子怎么不走了？
1: 是这种复杂的地形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2: 先撤出去，再等等。
3: 赵平小队长，关家村近在咫尺，用不了一个时辰我们就能到达那里，我们还是快快点。
4: 你得闭嘴。
3: 我说错了吗？
4: 你看这里的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在沟底通过，这里是打伏击的最佳地点，我得小心。
3: 打伏击？小队长啊，这回您可是高看官方了。
4: 怎么？
3: 官方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民您懂吗？利用。

0: 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儿，他官方怎么能想到在这儿打伏击呢？就算他想到了，他又能怎么样？他有枪有炮吗？没有吧。小队长，咱们还是快走吧。
1: 哎，你得说话，你们。哎，
0: 小队长，那我当哑巴就好了。

0: 祸啊，是吧？乔山镇虎，
1: 坏了，鬼子发现咱们了。
2: 不，小鬼子还没有发现我们，这是火力侦察。
1: 火力侦察，
3: 继续射击。
1: 哥，你受伤了。
0: 别动，不许暴露目标。
1: 提前帮你包扎止血。
0: 想了，还死不了。

0: 来，二位哥哥，我敬你们一碗。
1: 听过没？为啥呢？
2: 这还用问呢？为咱们痛打鬼子呗。
0: 对，今天呢，真是让我开了眼了。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点，跟一帮奇怪的人打了这么奇怪的一仗，
1: 有啥可奇怪的？
2: 那一点都不奇怪呀！
0: 别说这个官方兄弟还真是神了，整个一个游击专家，二位哥哥也是，我大发真是服了，真服了！来，二位

0: 不疼，疼劲都已经过去了。
1: 子弹打了那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可能不疼啊？
2: 幸好，
0: 哎呀，这幸好啊，没伤着筋骨，十天八天就长上了。
1: 哥，
0: 啊，
1: 我觉得今天这仗打得真过瘾。
0: 可惜啊。

0: 咱没能包圆。
1: 不急，来日方长嘛。
0: 哎，这话你说对了。等下回啊，他们来多少，咱们吃的多少。就是，哎呀，你轻点儿。
1: 不是说不疼吗？
2: 笨蛋！哎，笨蛋！哎，
3: 昭平大街，我交给你的任务，你是怎么完成的？啊！
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8: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9: 现在特别好，
10: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8: 有这点击太好了，
9: 真的挺好。
11: 开心热线，
7: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2: 李中原、袁胜男
13: 的李勇。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作孽
1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8: 做个样子给二路看呢。
19: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3: 我就需要一个同情把你追回来的心。
1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

0: 朱启文，
1: 。
2: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来负主要责任。
1: 说什么？有的脑，
3: 江科长，
4: 今天不是我们挑事儿啊！
3: 是您开枪啊？
4: 我们又没有枪，
5: 咱们走吧。
1: 等一下，
5: 江科长，
1: 你让开，没你说话的份儿。哎，
5: 您这话说的，每年我们给法贝少校的钱，
1: 你算什么东西啊？这里是租界，逼我去你们香堂抓人对吧？
2: 江队长，我们文文明明吃个饭，枪也不是我们开的，我们这就走，不添麻烦。
1: 就给你三分钟。以后走了呀？
6: 带他们先回去，我处理点事情吧。
7: 谢你两道西宁，放了操劳。

0: 是你吧？谢了，
1: 不用谢。
0: 晚上有空吗？请你看个电影。
1: 你还有这个闲心啊？
0: 去不去？给个痛快话。
1: 没事的话就去。
0: 晚上八点，新华影院。我来不等你啊。
2: 就这个吧。
3: 嗯。
2: 五瓶。
3: 哎，最近这两天啊，不是死人就是拉车干苦力，再不放松一下，我脑子要坏掉了。
2: 哥，看什么呢？
0: 没什么。
1: 阿磊呢？
4: 哎，走啊，电影开始了。
2: 走啊，
5: 走走走
4: 走
5: 走
4: 走啊走啊，来走。
6: 哦，林少爷，等谁呢？
0: 没谁。走吧，
7: 放松放松。

0: 凭这个动不了他。
1: 这件事啊，本来不必劳烦你，只是今天突然冒出一个狙击手，打扰了我的饭局。
0: 这笔账恐怕得算到你们军统身上。这不是我下的命令。
2: 是不是你下的命令现在都不重要，
1: 重要的是保险柜里除了军备提单，还有一份是爱国人士的捐赠名单。
3: 这两样东西都过过赵涵的手。
2: 倒卖军备发国难财可是死罪，更何况你倒卖的还是爱国人士捐赠的军备。当初孙然就是因为无意间发现了这件事儿，把被你害死才投靠了日本人。可赵涵不是孙然，他是鱼死网破的人，万一捅破了天你怎么办？也投靠日本人吗？
1: 沈站长，

0: 这几天我的人去洋行提货，可是他们每天都发现有76号的人盯着他们。怎么回事？
1: 日本人一直都盯得很紧，这你知道的。
0: 我要你帮我处理掉他们，咱们两清，别得寸进尺。
1: 我哪敢呢？

0: 您到底什么意思？朱启文和日本人纠缠不清，几乎可以坐实汉奸的身份了。您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你是在质问你的上司吗？
1: 对不起，我只是有些困惑。我倒是想问问你，今天中午你干什么去了？我擅自行动，会自领处分的。
2: 丝毫不怀疑你的热忱，但是任务完成以后，要不留痕迹。像赵涵那样的人，他的死活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第二次。是。 但是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要尽可能让一切力量为我所用。和他走得越近，就越能掌握一些有价值的消息，让他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人。朱启文也可以变成抗日的力量。是。
3: 拿来来来来，拿武器来！别说我俩欺负你啊！
4: 你是不是？哎，不行啊！来，想什么呢？
5: 达达，你养龙头的后来怎么样？
6: 你看明白这电影了吗？以后肯定特别厉害。
3: 哎，我们也组个三剑客怎么样？
4: 这么多人，那何止三剑客呀？
7: 我可看过三剑客的小说。 你们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吗？
0: 怎么样了？
7: 死了。
0: 好好的怎么要死了？

艰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老规矩吧。哎，好嘞。二位稍等。高老板，哎，你的定胜糕啊，您慢用。等会儿。哎，谢谢。过去穷啊，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和朱启文还是兄弟的时候，我们每次蒸完地盘，就会买定胜糕来犒劳自己。
1: 味道没变，可是人都变了。您是不是对姓朱的还有怨气？以前有，现在呢？没力气了。<笑>我们那时候做事讲规矩，凭义气，可以说规矩比天都大。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世道，早已今非昔比了。这个姓朱的，有一句话倒是说的没错。他说：“我信奉的那套东西，不建议，已经行不通了。”
2: 我不这么认为。从小您一直教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世道，我们都要做对的事情。
1: 嗯，干爹果然没有白养你啊！你记住，我们和日本人是国仇家恨，我买的那些美国货，就是用来资助抗日的。至于报纸上说我是汉奸，说吧，我不在乎。
2: 好人做事情，不求上千里。 但是也不能蒙冤，这个委屈您不能就这么受着。
3: 杨经理好啊。

别看杨经理整天板着个脸，人生意做得好，商行里很多外地生意都仰仗他呢。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在学校的成绩排第二，知道第一是谁吗？他。杨森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出现在这儿啊？

0: 杨森说起来还算是我的学长，当年在黄埔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不太合群。哼，他呀，现在也是这样。这几年呀，把能得罪的人啊都得罪了个遍，连我的面子都不给。这不是刚给他气得差，一口都没动就走了。
1: 这杨经理有任务吗？
0: 我们不提他了，林春，你找我有事啊？
2: 昨天这么私密的见面，今天就上了报纸。我认为这是有预谋的陷害。这件事情已经有人介绍了，你呢？应该休息两天，放松放松。哎，正好今天陪我下盘棋。
3: 来，拿好。
4: 谢谢啊。
2: 身正不怕影子斜，这上海滩有100万人口，难道我要去一个一个？ 把他们的嘴都堵住吗，
4: 干爹？今天觉得您威风。

0: 心急了。你们年轻人下棋啊，就是又急又狠。
1: 家父棋快，又催得紧，又不愿意等我，久而久之就这样了。
0: 在我这儿下棋啊，一般啊都碍着面子让我两分，就是你呀、啊，步步紧逼，老想将我的局。
1: 难得遇上好的对手，这个着急了。

0: 这有的事儿啊，不能着急，着急没用，记不得。
1: 骑嘛，赢就行。将军，
0: 哎呦，这我是看走眼了。哎呀，你再让我一步，好好想想好吗？
1: 落子无悔。
0: 这样，咱们再下一步，来。进来。
2: 周经理，有电话找你。
0: 谁呀？
2: 订货的，
1: 我去处理一下。

0: 停歇，过了这个转角就是你们的地盘，记住，医院、诊所、码头都不要去，更不要回家。我只能保你这一次，之后千万小心。
1: 到底谁开的枪？
0: 我之后会给你们解释的。

0: 商行里不干净。
1: 我知道，但没有证据，
0: 马上就有了。
2: 周队长的确是开车出去的，说是去买栗子。
1: 栗子
2: 啊，一天出两炉，上午一炉，下午一炉。他说他去排队去了。
1: 刚出炉的栗子，得尝一尝。
0: 英军学弟，好久不见。
3: 杨森学长也在呢。
0: 刚才去哪儿了？
3: 啊，买了点糖炒板栗，特别有名，尝尝。
0: 不用了，谢谢。师弟是开车出去的。
3: 是啊，怎么，学长要用车吗？
0: 车钥匙给我一下。
3: 自己拿。啊，忘了，这儿呢。

0: 这车被处理过，一条手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英群是周将军的儿子，这件事情你还要慎重一点。你知道的，我不在乎这些。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给我三天。
1: 三天，
0: 他受伤了，逃不出伤来。
2: 干爹，是这儿吗？

0: 是老朋友了，以前救过我的命。
1: 还像以前那么能扛吗？我可是有日子没干过针线活了。
0: 放心吧，不见当年。
2: 飞哥，飞哥，师傅出事了，今日有人放枪，师傅受伤了。
3: 你说什么？那大哥呢？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听说赵涵之前也是服错人，想搞这解放令。
1: 先生，您刚刚放出话，军统就出了赵涵，会不会让武田觉得我们和军统走得太近呢？
0: 那又怎么样？一碗饭能吃饱？你都懂的道理，日本人自然明白。再说了，在上海滩这地界上，强龙永远压不过地头蛇。

知道了。还没死。

0: 飞哥，这码头又丢了，我们怎么办啊？
1: 师傅跟大哥不会有事吧？
0: 都丧着个脸干什么？打起精神来！师傅和大哥不会有事的，立刻找人，三出去找。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去找金爷，码头不能丢，不然大哥和师傅回来，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
2: 愣着干什么？去啊！走，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小长，走。
2: 收到消息，赵涵遭遇枪击，和林夕一起下落不明。谁干的？如果消息没错的话，是军统的初监令。军统？怎么可能呢？难道是因为那边新闻？可是会怎么会这么快？
3: 爷爷他们生死未卜，一切都不能妄下定论。 现在朱启文趁机发难，赵先生身边那些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2: 我会想办法的。

0: 怎么样了？
1: 季局长，
2: 活要见人，就算是死，
1: 你要把他们尸体给我带回来。
0: 好，
2: 等一下，车行呢？师娘呢？安排上人了吗？
0: 飞哥，我们人手不太够啊。
2: 花钱去雇，都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不能让朱启文钻了空子。
0: 好。
1: 小袁放心，你哥一定没事的。
3: 一封电报也没有。有没有从重庆来的信？
1: 没有，什么都没有。队长，有没有可能是电话直接打到了站长那儿？
4: 不可能，除监令不是儿戏，不是一句话就能作数的。当天见报，当天就行动，不可能这么快。
5: 林夕，
6: 慢点，醒了，
5: 我起来，哎，
6: 慢点，好些了吗？
5: 啊，

0: 家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别担心，我想办法回去看看。嗯，
2: 你告诉他们，要忍，忍得住这口气，才能有生机。
3: 许文，我的话你听到没有？
4: 不好意思，青爷，您说什么？
3: 我问赵涵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5: 青爷，您就为这事儿亲自跑我这儿一趟？
4: 何人带句话，我应该拜访您才对啊。
3: 不要给我耍花枪，回答我。
4: 那要看青爷您想知道多少，想知道多深了。
3: 你们的事情我不想管，也管不了。还是老生常谈，不能江湖乱道，不能大小不尊。赵涵的事情还没有定性，你就抢占他的地盘，接管他的产业。启文呐，你是不是太心急了？
4: 金爷，看来你有点误会，这已经不是我跟赵涵之前小打小闹了。他跟日本人合作的事见了报，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装聋作哑，恐怕以后连开张做生意都挨人一口唾沫了。不是我急，我是替您急。金爷，把心放进肚子里，
5: 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会给帮里添麻烦的啊。
6: 5:30开戏，长老们都在等着你们。
7: 金爷慢走。

0: 这是我的先生通情达理，肯接管你们这个烂摊子。想拉车赚钱养家的，跟我这边来，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些不长眼的小厕所，还不赶紧滚去要饭，别在这碍眼。
1: 你就不怕金爷怪罪下来？
0: 赵韩死了，你们还不夹着尾巴做人？你说今年哪个爷也救不了你们。
2: 你来找事的是吧？
3: 你干什么？
1: 飞哥，师娘来了。

0: 什么事情啊？这么热闹的，
1: 夫人，您怎么来了？
0: 哎，
1: 我们自家的小孩被人欺负了，我当家长的嘛，一定要来看一看的呀。
0: 夫人，眼下传言四起人情况，我家先生和赵寒是……
1: 戏强是真，
0: 你这话可就过分了。 帮你们是情分，是我家先生看得起你们，芝麻大点生意，是我家先生好心接管下来养着他们，这要落在外人手里，半分钱都拿不到。再说了，我家先生和赵涵这么多年的兄弟，岂是你这个妇人几句话就能挑唆的？刚才答应跟我们走的，到我这边来，先生说了。 个个有赏，我看谁敢动！
2: 干什么？
3: 云飞，有些人不讲规矩，你奶奶也不讲规矩了。

0: 行，赏你们饭你们不吃，等着，走。
1: 林夕，你这几天去哪了？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我没事，肯定是你请来的吧。这几天我不方便出面，幸亏有你，多谢了。
1: 据我了解的情况，你跟赵叔叔被盯上，是因为军统认定了你们是跟日本人有勾结的汉奸。
2: 汉奸？军统疯了吗？那他应该杀朱启伦，我干爹怎么可能是汉奸？就因为一张报纸？要是就因为一张报纸，那这事太蹊跷了。
3: 赴宴、见报、刺杀，就两天的时间，这也太快了。除了陷害，我想不到别的可能性。
1: 军统一旦得到命令，就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一次不成功的话，还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直到成功为止。
2: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得走了。
1: 林夕，你千万要小心。如果走投无路的话，记得来找我。
2: 放心，给我点时间，我会处理的。注意安全。

0: 说吧，人呢？
1: 棺材铺，顺瑞祥。

0: 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跳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放心吧，韩伯伯什么场面没见过，他只要让你们进门了，就不会坐视不管的。

0: 你这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对不住了，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1: 说这有啥用啊？要不是看在楠楠的份上，我连门都不让你们进。<笑>
2: 行了，
1: 让我看看你伤啊。
2: 贯穿伤，发炎了。没想到，堂堂的国学教授，还懂医术啊！
1: 略懂一二，东北演武堂混过两年。哦，
2: 这还真没瞧出来。
1: 原本以为你就是个烧皮杆子的，没想到还曾经不枪都蹦过。啊啊！没想到你们。 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也知道疼啊！
2: 谁能想到，东北军硬是一个子儿都没放，就把偌大的东北让给了日本人。

0: 三天，我就让你在这待三天。啊，谢谢，三天够了。三天之后，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有一点你得给我保证，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能把楠楠给我扯下去。
1: 放心吧，去里屋歇着吧。歇了。
2: 干爹，干爹，怎么了？
3: 牲口感染了，没有特效药消炎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
1: 这足戒都快被兄弟们给翻过来了，怎么还是找不着师傅跟大哥呢？
4: 哎，大哥不会带师傅走了吧？
5: 不会啊，
1: 飞哥。其实还有个事，
4: 说，
5: 说，
1: 阿雷，周启文的师爷到处说师傅死了，还开高价让兄弟们反水，好几个混账都聚了新珠路那边。
6: 事到如今我，
4: 老齐，叫人，
1: 臭家伙，
7: 飞哥。飞哥，
6: 小严，在家待着别跑。今天我非得弄死那姓朱的。
1: 听话。
7: 飞哥，
4: 先叫人跟我来。
1: 好。
8: 周玉群，
9: 进去的。
4: 林夕让你来的，
8: 对不对？说话呀。
9: 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料到你们会遇上麻烦，却没想到你会自己去找麻烦。
8: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就别操心了。
4: 走。
9: 虽然我不知道林夕现在什么情况，但至少他当时没有中枪。赵先生虽然受伤，但性命应该无虞。
8: 钟情，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了。他在哪儿？你到底知不知道？
9: 不知道。他们躲起来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如果在他回来之前你就丢了性命，谁来带领底下的兄弟？谁来照顾林夕的妹妹？李云飞，林夕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了解，我可不希望等他回来想要反击的时候发现兄弟们都不在了。好好想想。

0: 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干爹会有生命危险。我刚联系了个朋友，他说他有办法解决。
1: 时间紧迫，我们长话短说。美国人研制了一种新的药物，可以救赵安先生的命。但是全上海不到50只，全部集中在明德医院，昂贵。且每一只都登记在册，被盯得非常紧。
0: 药的事情我来解决。
1: 但这只能解禁渴。如果想彻底解除楚天灵的话，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药到手之后，一旦赵安先生能够自主行动，我们会安排林夕和他安全撤离上海。
0: 可是这么做，他们会答应吗？
1: 正因为赵安先生心怀正义，我们才要在黎明到来之前将正义的火种妥善保全。这次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赵安先生与日本人会面交好，所以军统才会下达楚天令。但是这次楚天令来得太快，非常蹊跷，这背后一定有人操纵啊。
2: 这第二条路就是找到赵安先生捐赠军备的证据，通过发表文章来明确赵先生的抗日立场。只要舆论站在我们这一边，说不定能够逼迫背后的那个人解除楚天令。

0: 林夕，林夕，林夕，
1: 别叫了，别叫了，这小子出门了。你说你这养的啥儿子啊？他弄得我闺女。

0: 不吃不喝不睡觉，这一大清早就跟他往外跑，也不知道干啥去。苏南姑娘重情重义，智勇双全，任谁进来都会喜欢的。
1: 我跟你说，别惦记我闺女啊，想都甭想。
0: 要不咱俩定个日子，
1: 干啥呀？
0: 让他俩拜个把子，你看如何？
1: 净扯没用的。哎。

0: 小子时候不懂事，没耐心，做事忙，不计后果，想打架，想跟人争，干爹就把我拎回家，让我用比这还快的刀削皮，手上划了好多口子才学会。给干爹削土豆、白薯，给干爹削苹果、削梨，慢慢就有了耐心，做事就没那么忙了。你这大小姐，应该不会削皮吧？
1: 谁跟你说我是大小姐的？我爸爸以前是韩伯伯的副官，只是我爸妈走得早，韩伯伯就把我带在身边，像对女儿一样。对不起，我还以为我是很想他们，但现如今国难当头。 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又何止我一个？人总得往前看，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有一份热，就该发一份光，不是吗？

0: 谢谢。公平起见，你是不是该跟我说说你的事情？
1: 干爹以前是想把我送回学校，只是我不想读而已。我爹以前就是个读书人，老是本本做生意，辛苦积攒了家业，结果政府一句话就把我们家抄了个干净。我爹到最后连命都没保住。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从那一刻知道了一个道理：读书没用，讲道理没用，这个世道就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加入了帮会，只要我不欺贫不欺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爹妈在下面不会骂我就行了。
0: 那你为什么还砸锅卖铁供小媛读书？读书有用，讲道理也是对的，只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总有一天全都解决不了的事情，道理可以，靠拳头走不下去的路，知识可以。林夕，其实你和我们都一样，想让小媛和千千万万的人都不用活在只靠拳头说话的世界里。如今这个世界生病了，需要我们去治好它。
1: 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现在还是得靠这个，还是得先练拳头。见报解决不了我干爹的麻烦，反而会让你们白白陷入危险。
0: 你有别的计划？
1: 不管背后的人是谁，我林夕都得会会他。报纸的事情不着急，如果我的计划行不通，再发也不迟。你说的那个世界我没见过，但要是过了这一关，我想和你一起让这个世界变成它本该的样子。
0: 平安回来。

医生，对，那款特效药至关重要。

0: 干爹，醒了。
1: 什么时候了？
0: 你就别操心了。
2: 哎，

0: 昨天也没怎么吃东西，给您煮碗粥。
1: 我麻烦了，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0: 码头被猪熊炸了，好在车行保住了。干爹，您捐装备给国府的时候有什么凭证或者回单吗？
1: 有一封重庆方面的表彰信，上面盖着国府的章子。现在是有人想让我死，所以单凭那一封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你让我试试。
1: 那封信在我的书房和我的私房钱藏在一起。
0: 你说这么重要的东西跟那点破钱放一块儿？
1: 你可别小看你爹我藏钱的本事。就这，你干娘临时都没找到。
0: 行，我去拿。

0: 个包子吧。
1: 当然了，来吧。
2: 喂，
3: 鸟鱼调包出来了。
2: 好，我明白了。

0: 我的天哪！我就知道你没事儿，你干嘛去了？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1: 脸怎么了？脸没事儿，摔了一跤。师傅呢？师傅怎么样？他也没事儿，只是最近不方便露面。
0: 我去告诉兄弟们，
2: 担心死你了。
0: 不能说。
2: 至少得告诉小然啊，天天哭你不心疼吗？
3: 他要是知道，反而不安全。我回来找你，是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0: 走吧。看什么呢？
1: 没什么，走。
0: 娘，云飞来了。哎呦，你买那么多东西做啥啦？
1: 不要客气了。
0: 看到吧，门口这些个苍蝇，这一上午搞得我头也痛死掉了。这如果你师父在这里的话，哪里轮到这些瘪三在我们这里晃悠？
1: 师娘，你先去忙，我先上个厕所。
0: 啊，你自便啊。

0: 你干嘛了？啥都过了，还不跟师娘讲实话？这个能救师傅的命。
1: 见到你师父了，啊？他现在在哪里啊？他还好吧？
0: 师娘，你放心，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了这个，师父会安全。
1: 那，你收好，收好啊！
0: 对，
1: 安全就好，安全就好。
0: 师娘。
1: 啊。

0: 这些都是很多我不晓得的事情嘛。没有了呀。好了，那么你饭也不要吃了呀，拿好东西赶紧去找你师傅，替师娘带句话。家里有我，让她一切放心，千万照顾好自己啊。去吧去吧。
1: 等会啊。
0: 哎，
1: 就这点钱还跟我玩灯下黑，真是个老狐狸。

0: 别遇到什么麻烦都没事。你坐，
1: 还有什么我能做的？
0: 照顾好兄弟们，还有小远，最近不要和新州的起冲突，一切等干爹回来主持大局。
1: 你多保重啊！

0: 侦查，新接到的消息，在明德医院有一针美国人研制的新药被不小心打碎了。看来这个赵涵的路子还挺广的，
1: 想我派人盯着吗？
0: 医院人多眼杂，去多了人反而不好。既然鱼已经咬钩了，我顺着鱼线就能把这条鱼钓上来。

0: 就想让他体验过，万一他喜欢吃呢？是不是？
1: 知道他是
0: 这样，现在就是。那你们这样的事情，你这么委屈。
2: 没事了，不就是摔坏一瓶药吗？咱们这谁没摔过？
3: 那可是特效药啊！
2: 咱还在工资而已嘛。
0: 这个是你的？
3: 哦，
0: 对不起啊。
3: 没关系。

0: 等等，你知道我要问你啥是吧？
1: 韩伯伯，没那么危险，那个药是师哥认识的医生给的。
0: 那是美国人的新药，全上海都没几支，谁肯轻易给你啊？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做出格的事儿。
1: 可是你也愿意帮他们不是吗？
0: 帮助别人那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啊。如果我只是一个平头小百姓，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我也希望你能懂这个分寸，因为我不可能永远都护着你。
1: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可有些危险你看不见，并不等于它不存在。
1: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选择逃避的话，那最终就会无路可逃。
2: 老兄，

0: 信，自己人。
1: 赵先生怎么样了？
0: 高烧不退，生命垂危。有些事情，我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所隐瞒。我干爹给郭府捐了一批装备，政府也给了表彰信，这个信息对于你们来说不难查到。一个爱国人士为什么会成为锄奸的目标？就因为一张报纸，一张照片。
1: 据我所知，锄奸令不是从山城发出来的，是从上海内部。有权利这么做的只有邢老板。命令发出的太快了，杨森也回来的太过及时。早上的报纸，上午的命令，中午就执行，这一切非常反常。
0: 那为什么我的名字也在锄奸令上？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让他们对我和我干爹同时动手。
1: 我想起来了，他之前问过我，
2: 集团到底经过谁的手了？要尽快的写一份详细的任务报告。
1: 是。我没多想就告诉他了，看过提单的有你和你干爹。这份提单有问题。
0: 提单的货在什么地方？
1: 大来洋行，今天就是提货日期。

0: 十部电台，三十支春天步枪，一百支科尔特手枪，两千发子弹。对了，按道理说这批货应该是邢老板以军统的名义从美国人手上买的，
1: 但是我干爹明明是无产捐给国府的，按道理你们一分不花就能得到这些装备，
0: 这件事情重庆那边也一定有人参与了，否则光靠邢立宪一个人不可能瞒天过海。
1: 要真有联系，这算卖国吧？我要见邢立宪。

0: 金老板你好啊。
1: 你是谁？
0: 你都找我三天了，怎么见了面反而不认得了？

0: 那批美国货是我干爹捐的，还是你买的？估计你的上峰应该很感兴趣吧。我知道你的双亲有朋友，但是你朋友如果知道你为了这批货跟不该有关系的人做了生意，我相信他们会很快跟你撇清关系。 但是我干爹说了，我们应该给彼此留点脸面，留条退路。眼下时局，不应该是我们中国人内耗的时候。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事儿和我有关？
0: 这批货的购买记录、政府的表彰信，我干爹那儿都有。但是你的账。 估计没那么坦荡吧。如果这件事情见了报，您觉得重庆方面会先查谁？所以，我们彼此留条退路。我不惊动记者，你把出境令撤了。我要你保证，干爹和我以后能够光明正大的走在上海的每条街上。 没有明枪，没有暗箭，更没有人戳我们脊梁骨，成交吗？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

0: 路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0: 哎呀，我跟你说呀，现在这马掌的行情，
11: 瞧瞧他。
12: 陈老板，您是需要马掌吧？
10: 啊，对对对，马掌，马掌。
12: 您需要多少副？
10: 200副。
12: 这么多？那我给您算算去。
10: 我说三爷，有话就说呀。哎，别在我这丧眉大眼的。
13: 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10: 说，
13: 您可得替我在您的好外甥面前求求情。
10: 好外甥？
13: 啊，
10: 我那个外甥他不是已经都
13: 哪儿了？活得好好着呢，活蹦乱跳的，刚刚还在我家跟我谈生意来着。
12: 他在哪儿？
13: 我要是能知道他在哪儿，他还能活到现在？
10: 那大齐找你为了什么事儿啊？
13: 哎，我呢就是一买卖人，他找我当然是为了谈买卖了。
14: 晨晨，
12: 嗯，
14: 昨天晚上小轩来了。
12: 嗯，
14: 怎么，你心软了？
12: 爹，我好像错怪他了。
14: 唉，你们的婚事啊，我不同意。
12: 为什么？之前不是都答应了？
14: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这个顾小轩，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12: 爹，他是和我结婚，又不是和你。
14: 之前呢，我就有点不太愿意。可是我想，他愿意豁出生命来保护你，我也就认了。可是现在，
12: 现在怎么了？
14: 他和你结婚，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他自己。
12: 什么意思啊？
14: 我昨天晚上啊，就在书房，你们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那个赵大齐为什么不杀他？还不是为了你？他一旦和你结了婚，那就是有了一张挡箭牌。
12: 爹，你把人想得太复杂了吧？
14: 是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从赵大齐到那个孙家辉，哪个是个省油的灯啊？现在再加上这个顾小轩，你可别忘了，我既是他老丈人，也是他的仇人。周宝清的死，我派人调查过了。

0: 小仙杀的。这个周宝庆，我虽然不喜欢，但是他有个弱点，好控制。可是顾小轩，你真的知道他要什么吗？
1: 他想要的不就是我吗？
2: 他是这样的，三爷，嗯，您也知道现在这盐价涨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您的外甥要用2000匹棉布换我1000担盐呢，你说这买卖我还怎么做呀？
3: 那再加上200副马掌呢？
2: 什么？
3: 我白送您200副马掌，再从库房给您拿100套马鞍，够不够补这个差价？
2: 哎，三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呀，这损失怎么说也不能让您担着呀。
4: 那人，我请陈老板来是做买卖的，不是搞慈善的。
3: 舅舅，我们做买卖的要买卖两清，不能强买强卖。您把陈老板介绍到我这儿，我已经很感激您了。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就把赵家的招牌砸了吗？况且这些马掌和马鞍是能派上大用场的，我不后悔。而且以后要是还有买卖，陈老板也相信我那人的为人了，必然还会有来往的。
2: 哎呦喂，那人掌柜呀，我今天也算是第一次给您正式的打交道了，您这为人呐，我服。哎呀，三爷，
5: 你要白给我100担盐，我也给你作揖。
6: 哎呦，三爷，这哪能啊？您这为人还有这眼光，那尝着呢。
5: 按照那人的说法，这买卖能做吗？
2: 能。可是我还是亏了点儿啊。不过这那人掌柜都已经割肉了，我理应为国家做点贡献，不是吗？
5: 不过我还是有点好奇，你那些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2: 啊，那既然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那我也就实话实说。其实呀，我在这中间呢，那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赚点辛苦钱。这盐的本家是李家，
5: 李守昌啊。我怎么不知道他还有盐矿呢？
2: 盐矿，他那卖的呀，可都是军盐。
7: 大佐，
8: 割肉机用的怎么样了？
7: 大佐明察秋毫。
8: 我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你的私事。最近我跟韩子峰的部队打了几场硬仗，我发现了有些事情比较蹊跷。
7: 请大佐明示。
8: 按照韩子峰的孤军，他的补给早就应该断了，可是他的弹药却源源不断，让我很费解。
7: 那您的意思是，在这梧州城里有人暗通国军？
8: 目前我只是怀疑，但是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查清楚，一定要查到他源源不断的补给是从哪里来的。
7: 嗨。

0: 哥，我饿。
1: 大哥，我也饿。
2: 我也饿。
3: 在忍忍，我知道，这山上的老鼠都让你们给吃光了。再忍忍，
2: 大哥，我们也不怨你，毕竟我们天生也不是土匪嘛。
3: 唉，
2: 不过。大哥，好像是嫂子。
0: 大哥，我好像也闻见嫂子的味道了。
2: 是啊。
4: 二锁，
5: 真是啊，
2: 嫂子，
6: 大叔吃的了，
7: 哎呦，吃了，
8: 吃的，有什么好吃的？
9: 饿死我。
4: 拿去分吧。
2: 谢谢嫂子，
10: 给我留点儿。
4: 怎么跟强盗一样？
3: 我们本来就是强盗嘛。
4: 那也是恶成猴的强盗。
3: 你怎么来了？
4: 我今天知道了一件事情，睡不着。
3: 你给我说说。
4: 大七哥还活着。
3: 哦，是吗？
4: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3: 我有这么明显吗？其实我跟郑大奇无冤无仇的。说实话，我一想到他对你的绝情，我就……男人外不怕你笑话，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但是我又高兴他活着，我心里又挺不是滋味的，你明白吗？
4: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还能跟谁说，我只能来找你。
3: 我愿意听你说的每一句话。
4: 我现在想见他，又不想见他。
3: 你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吧？你说。
4: 这件事既是在帮他，也是在帮我。这个办法他也能想到，但是他绝对不会做的。你不要想着这件事是在帮他，其实这件事也是在救我。
3: 那你什么都不用解释，我十二嫂可以为你做最肮脏的事情，可以一直在黑暗里待着，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4: 那你听我说，
11: 局长，您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这么早来办公？您应该回去歇歇。
12: 我倒是想歇歇啊，可是总有人他不老实啊。三叔，我发现您是个聪明人。
11: 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
12: 我听说，三叔你前两天就在审讯一个有通共通奖嫌疑的商人，您真是未卜先知啊。
11: 我
12: 三叔，你别紧张，我知道您平时用钱活泛，找这种商人敲两个钱我也能理解，这要是放在之前我也就不管不问了，但是现在日本人找到我，我得交差啊。三叔，我这是尊敬你，要不然我找当晚的狱卒一问便知，我只是不想让你多心而已。
11: 那是是是，城南的陈老板。
12: 哦，是他呀。
11: 不过
12: 陈老板，
11: 我前面不想说，不是因为我怕，而是这个陈老板的背后站着的是李准。

0: 真的。
1: 嗯。
2: 啊，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局长，我听说您最近和黎家的关系缓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0: 三叔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啊。

0: 胃口挺好啊。
1: 哎，张叔叔，
0: 上回说的生意想的怎么样了？
1: 上次不都已经说了吗？我干，这为了抗日救国，我牺牲点个人的利益，那不算什么。
0: 好一个抗日救国呀！啊，看来你是幡然悔悟了。
1: 悔悟了。
0: 下个月十五傍晚的时候，双鹰谷交货。
1: 到，一准到。
2: 哟，顾局长，顾局长，您怎么来了？
1: 怎么来了？这，哎。
3: 顾局长，您来了，快请坐。
1: 听说您受伤了，没什么大碍吧？
4: 陈老板，我这次来是有事要找你帮忙。
1: 哎呀，局长，有事您就吩咐，我一定照办。
4: 我要知道，下一次你跟韩子峰的交货时间、地点。
1: 局长，您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4: 我看是你跟我开玩笑。陈老板，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全家下狱，严刑拷打。但是我觉得，您是个明白人，我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难看，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我之前确实有一些行为不检的地方，但是经过白三爷训诫以后，我已经改过自新。局长，别别，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4: 我很有耐心，接着说。
1: 那这样，下一次他们只要联系我，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怎么样？
4: 我就相信你一次。
5: 顾局长，慢走。顾局长。

0: 白局长，您真信得姓陈的会给咱通风报信啊？
1: 我今天只是想确认一些事情而已。这段时间你给我死死地盯住陈家。
0: 是。

0: 李专员。
1: 哟，老陈啊，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这可没有事儿呗。
1: 哦，别着急，慢慢说。
0: 李专员，您和顾小军的关系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今天到我那来这么一出，我很为难呐。
1: 他讹你钱了？
0: 这讹钱呐，我倒不怕。他让我供出咱们和韩子峰之间的买卖。
1: 我知道了，我会和他谈的。
0: 那这买卖的事儿是不是要停一下呀？风险太大了。
1: 买卖你只管做，其他的由我来。
0: 啊，李专员，我知道这韩子峰是您的学生，可您现在靠的是南京汪主席的关系，这韩子峰早晚要跟着重庆老爷子走的。
1: 世事如流水啊，这兵无常态，水无常形。今日北风寒如铁，哪知道明日会不会是艳阳天呢？人呐，不能光看着脚下踩的是哪一条船。
0: 啊，明白了。好，还有一桩私盐买卖需要您从中斡旋。
1: 嗯，只要你别忘了给我的数，货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0: 一切都按老规矩办。
1: 来，喝茶。
2: 帅，要按您这么说，那陈老板还能跟咱履行约定吗？
3: 干这种买卖，不怕死的一定是上边有人保。
4: 那他为啥同意跟咱们做交易？而且按照咱们的价格，他肯定亏啊。
3: 我也觉得疑惑，本来我还想再把价钱往上抬一抬，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2: 不会有诈吧？嗯，
3: 这段时间你们俩把他盯紧了。
2: 啊，好。
5: 局长，跟您料想的一样，您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漓江。
6: 你看着吧，我这个岳父啊，他马上就得找我了。喂，哎，黎叔叔，好，行，我马上过去。黎寿昌啊，黎寿昌，这回该我开价了吧。

0: 啊，顾局长来了。
1: 跟说。
0: 哎，老爷等您半天了。
1: 是吗？
0: 哎，
1: 岳父，这是我托人从苏州给您买的雪茄，您尝尝。
2: 又不是外人，不必如此。
1: 珊珊呢？
2: 珊珊上学校了，我没告诉她今天你会来。
1: 哦，这就算进了家门，我这晚辈孝敬您也是应该的。
2: 哼哼，那我笑纳了。
1: 我这枪伤不宜饮酒。
2: 哦，你这一枪是赵大奇打的？
1: 是的。
2: 他打这一枪是因为孙佳慧？
1: 没错。
2: 如果真是因为孙佳慧的话，这一枪也打得太歪了吧。
1: 黎叔叔，我知道您在想什么，而且您想的也没错，我确实将孙佳慧的死推到了您的身上，而且他也信了。
2: 那你就不怕我怪罪您？
1: 我想您肯定不会同意我继续跟珊珊在一起了，这就是您对我最大的怪罪。
2: 看来你想得很明白呀。
1: 然后接下来您肯定又会同意我跟珊珊在一起，但是作为条件，您会让我对陈老板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不，我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我不会用珊珊做条件的。如果珊珊愿意嫁给你的话，我还是会同意的。你肯定会觉得我很虚伪，认为我又在跟你谈条件。
1: 黎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放心，我肯定会对珊珊好的。
2: 不，我不放心。如果你敢伤害珊珊，

你挫骨扬灰。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杀个人不太困难。来，这杯酒你还是要喝下去的，喝了这杯酒，往事如烟不可追。我们都往前看，看看以后会发生什么。嗯。

0: 让一下。您到了。
1: 谢师傅。
2: 那任掌柜，您不会告诉我这货已经备齐了吧？
1: 既然是前线军需，自然越快越好。
2: 嘿，这那任掌柜的确是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呀。
1: 什么时候交货？
2: 既然您货已经备好了，那就今晚10点在城外的2道沟，到时候啊您找个伙计去就行了，不用亲自出马。
1: 赵大奇会出现吗？
2: 赵大奇啊，他又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交易。再说了，我知道您和赵家的恩怨，我怎么会把消息透露给他呢？
1: 那就今晚见，我会亲自把货交到你手中。
2: 您辛苦了，那任掌柜。那任掌柜，慢走。

0: 这么说，是那人用赵家的亏空补住了这个窟窿。我说陈老板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原来如此。不过你当街杀警察有点冒失。
1: 那我怎么办啊？
0: 二嫂，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那人，
1: 可那人是为了你。
0: 你放心了，我不会见那人的。我活着对你来说是不是个坏消息啊？
1: 这消息太坏了。但是你活着，其实我打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0: 以后打算怎么办？
1: 走一步算一步呗。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那人，包括你。
0: 我特别想知道那人让你为我做什么。
1: 这是我跟那人之间的秘密，并且那人只相信只有我能做好。

0: 过来帮忙。
1: 哎，
2: 局长，
3: 埋了吧。
2: 我得给弟兄们一个解释啊。
3: 没有解释，这是黎寿昌给我的警告。
2: 黎寿昌，
3: 三叔啊，我之前没让你参与这件事儿，就是怕连累你。
2: 局长，你知道我白老三的为人，你不让我帮你啊，您就是瞧不起我啊。
3: 你呀，就平平安安地坐在位子上拿薪水吧。

0: 你说这个人以前他不是这样啊，这
1: 爹，
2: 嗯，
1: 你跟小轩聊过啦？
2: 聊过了。
1: 哦，
2: 哼哼，爹呀，是最疼你的。
3: 李叔叔
2: 好。
3: 珊珊，
2: 小轩来了，快坐。珊珊，
1: 嗯，
2: 去拿副碗筷来。
1: 好。
3: 李叔叔，
2: 嗯，
3: 你送我的礼物我收到了，够快够狠。
2: 什么礼物？
3: 家里又没有外人，咱们就别说瞎话
2: 了。哦，哈哈，你喜欢吗？
1: 哎，你们在说什么礼物啊？
2: 嗨，你这孩子，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你拿碗筷你就拿碗筷，酒杯呢？
1: 小轩都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2: 哎，这姑娘啊都是白养的。
4: 大掌柜，我已经检查清楚了，我们这就卸货。
5: 不必了，这个马车和这匹马我都送给陈掌柜了。
4: 啊，
5: 这匹马是匹好马，可是它的主人没了，我想让他上战场，完成他主人最后的心愿。
4: 我叫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虽然和那老板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每一次，他都在心里高看您一眼。
5: 我只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说来说去，还是陈老板身上担的风险最大。
4: 那任老板，告辞了。

0: 大人，
1: 大人，最近你还是少跟那个陈老板联系吧。
2: 怎么了？
1: 最近各方盯他的势力太多了，我怕你把自己给烧进去。
2: 阿锁，你陪我走走吧。

0: 真没想到啊，那人居然是这样一个大女人啊。
1: 你以为我爹我娘是因为祖祖辈辈的关系才让那人和我成亲吗？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混世魔王，而那人是个女强人，她可以撑起赵家。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兜兜转转的，老两口的愿望这样被实现了。
2: 少爷，那时您又从了老爷跟夫人，会不会现在一切会更好？
1: 永远都不会。政委不是也常说吗，别把所有的事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别那么大的愧疚，这一切都是因为残忍的侵略者造成的。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上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十年。
1: 十五年。
0: 20年。
1: 25。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桌，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0: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2: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电竞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 索网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索网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索网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
7: 北京啦，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按照你的意思，我打听过了，那个陈老板现在正在囤积私盐，他跟赵大奇的交易日期定在下个月的15。
1: 舅舅说今天死了个警察，
0: 他跟踪你。
1: 不要这样做了。我那人只有一条命，别人也一样，你只需要像我之前给你安排的那件事一样，表面做好就可以了，你不用真的去下手。
0: 你有两条命，我这条命是当初就卖给你的。
1: 那我也希望我的第二条命，首先得学会保护自己。
0: 我是你的第一条命。

0: 找到大企鹅了吗？
1: 他是共产党，哪儿那么容易找着？

0: 李宗啊，回来了。这次真的是大有收获啊！两百条枪，5000发子弹，200颗手榴弹，还有各类药品2箱，最主要的还给您送来了一匹宝马。马？是。走，去看看。
1: 宝马呀，漂亮！宝马。

0: 看来他很喜欢你啊。
1: 我也很喜欢他。
0: 那这匹马就归你了。
2: 吕座，这匹可是别人送您的宝马呀。
0: 怎么定了？
1: 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我是一旅之长，这个主还做不了啊。

0: 可是这是别人送给你的宝马。
1: 自古在美人面前，英雄总是要低头的。周幽王为了博美人一笑，连江山都舍得，一匹马算什么？去把李军长送我的马鞍给这匹马装上，以后他就是林小姐的坐骑了。
2: 是，
1: 你可要听话呀。
0: 谢谢。

0: 林小姐真是女中巾帼呀。
1: 谢谢夸奖。对了，我想问这匹马是怎么来的？
0: 这个军事机密。
1: 这样，
2: 他就问了这些。
0: 吕座，属下知道您对林小姐颇为看重，可是这次我们用大烟换物资一事万不可传扬出去，否则会给我们带来天大的麻烦。
2: 我要不这样做，几千弟兄早成炮灰了。
0: 就怕是世人不理解吕座您的苦心啊，尤其是那位林小姐，卑职始终觉得她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很危险啊。
2: 我知道了。
0: 吕座，我知道您对林小姐是动了心的，如果您真的有意于她，最好将她的心也彻底留在这里，否则的话。
2: 我知道了。
0: 是，卑职告退。
2: 你伤好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想好，不过只要能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不管去哪儿做什么我都愿意。
2: 我这就是抗日队伍，你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1: 你笑什么？
2: 看来林小姐对我们国军还是有些误会。
1: 现在国难当头，可是蒋委员长却醉心于攘外必先安内，制造皖南事变，置民族国家人民社稷于不顾，实在是让人齿寒。
2: 那你对我的部队也有这样的看法吗？
1: 韩长官的部队倒是真正的在抗日，比起那些偏安一隅保存实力的国军来说，的确是个另类。
2: 你过奖了，我是个军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里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国难当头，日寇压境，我岂可苟且偷生？唯有将一腔热血报下疆场，马革裹尸，方能死而无憾。
1: 文死谏，武死战。如果所有的国军都能像韩长官一样英勇杀敌，何愁不能击退日寇？何至于山河破碎至此？
2: 即使国难当头，用人之际，你为什么不留在我的队伍里为抗日出一份力呢？
1: 我？
2: 对呀。
1: 我能做什么？
2: 女人能做的很多，医疗救护、宣传、情报、通讯，这些岗位都适合你啊。委员长说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放眼中华大地，巾帼老幼皆奋起杀敌。林小姐，我希望你能在人生的迷途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深吸一口气，三点一线，使劲。还可以。

0: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枪归你了。
1: 谢谢。
2: 李座，
0: 嗯，
2: 李显到了。
0: 嗯，我知道了。林小姐，告辞，你慢慢练。
1: 嗯。

0: 你说，
1: 哎呀，出息了！现在的军衔跟我一样了吧？啊，
0: 哪有？吕座，您说笑了，我那只是徒有虚衔，跟您的麾下比，您可是千军万马呀！
1: 哎呀，想当年你小子是我的通讯班长啊，没想到一进军统啊，平步青云呢。嗯，
0: 以前以为啊，在正面战场上，只要你不死，哎，升官的速度肯定慢不了。没想到在我们军统的战场上，嘿，长官战死更迭的速度比前线还快。我呀，只是离死又近了一步。
1: 你们那些战争，有几个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还不都是他们自己狗咬狗啊？说吧，找我有什么指示啊？
0: 哎，不敢不敢。是这样的，我们苏州站呢，接到了一项任务。需要一名女性作为掩护，你也知道，这年头呢，汉奸实在是太多了，我不相信上面派下来的人。然后，我就想到了吕作您。
1: 那你找错地儿了，我这儿呢，男的随你挑，女的还真没有。
2: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您麾下有一个女兵，那可是弹无虚发呀。
1: 这个人你不能考虑。
3: 吕作，我觉得还真可以考虑。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您不觉得这是让林小姐证明自己的一次绝佳机会？
1: 她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3: 不是证明她自己的清白，而是证明她是否愿意和您站在同一战线上。
1: 具体什么任务啊？
0: 纪律规定，
1: 狗屁纪律！到老子这儿借人还摆上谱了。
0: 暗杀日本军事顾问平川俊六。
1: 暗杀平川俊六，
3: 吕座，
1: 你先在我这住两天，我尽快给你答复。
0: 还请吕座早下决断。
1: 我知道了，
3: 李站长，请。

0: 大佐，伤势怎么样了？谢谢大佐关心，基本上已经痊愈了。哦，大佐，你，
1: 关心你，我是在提醒你。

0: 想直接度蜜月。
1: 是的，
0: 度蜜月好啊，度蜜月好。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补给线的情报，我就给你办葬礼。
1: 是，是。

0: 顾局长，这是我刚泡好的枸杞菊花茶，喝一喝，消消火。
1: 三叔，我这火要消，只能死人。出什么事儿了？这么严重？你不用管了。报告局长，
0: 说，
1: 陈老板，
0: 等等。三叔，我这儿，
2: 你们聊，你们聊，我出去看看报纸。

0: 继续说。
1: 陈老板赶着一大队马车出城了。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我们在地上发现了盐，小六正跟着他们呢，我赶回来向您报告。
0: 盐？李守昌啊，李守昌，我已经给过你面子了，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走，

0: 白塞，又被人追债。
1: 有人，陈老板拉着思妍出城了，看来是要和赵大奇交易了。
2: 我知道了。
1: 光知道也得想办法呀。
2: 舅舅，这件事你不用管，我已经派人去做了。
3: 陈水老师，有人给你一封信。
2: 好，谢谢。
4: 你们是？
5: 大佐让我们跟着你。
4: 看来他还是不信任我。那你们就跟着吧。

0: 黎珊珊。
1: 你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也谁都不用怪，要怪就怪你有一个罕见的爹。
2: 郭局长，
3: 根叔，你怎么在这儿？
2: 郭局长，李专员在家等你。
3: 根叔，今天这事儿我必须得做。
2: 郭局长，这话你回去跟李专员说吧。
3: 我会说的，等我回来，就算他不找我，我也会去找他的。
2: 等你回来就来不及了。
3: 珊珊怎么了？根叔，你快说呀，珊珊怎么了？
2: 再不回来可就真来不及了。

0: 邵老板，我看这不用查了，您的货肯定都是正品。
1: 剩下的在山谷里，你去把货拉走，我们就把盐带走了。
0: 哎呀，爽快！
2: 谢谢你的夸奖，我确实是一个爽快之人，我还帮你拔了一个钉子。
3: 邵老板，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4: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干什么呀？你们不能杀我，我已经把这都报告顾局长了，顾局长已经把这都包围了。哎
5: 哼，顾小轩要真来了还能等到现在啊？啊，
3: 邵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要是回去我们全家可就完了。
2: 我知道，但是现在中国人不能再如此内耗了。
3: 你现在不内耗他，回头他就内耗你。不会不会，
2: 兄弟，你如果不告密，陈老板会放过你的。
3: 不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
2: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几个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跟陈老板做的是爱国的生意，他可是爱国的商人，如果你告密的话。
3: 不会不会，保证，我保证不会。
2: 陈老板，如果他没有告密，反而你要杀他灭口，那你的安全也……
0: 陈老板，您放心，他只要能管住自己的嘴，我就能管住我的手。
2: 好，我信你。
5: 走吧。
1: 少爷，你说顾小军要真知道陈老板拉的是盐，会不会追过来？
5: 不会，他多少还有点良心。
2: 陈老板，谢谢您的善举，这一次让您吃了点亏，不过日后会报答你的。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多谢。
0: 这也不是我亏，应该是赵家亏了点。哎呀，不对，应该是那人掌柜亏了点。这赵家铁掌铺现在还是不是赵家的？
2: 是那人的赵家铁掌铺。告辞。

0: 少爷，城里可能出事了，咱要不要回去看看？
1: 先不回去，战友们还等着这批盐去换战马，先回团里。
2: 好。
3: 李叔叔，珊珊到底怎么了？
1: 这是
3: 您还不知道吗？黑岩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您快告诉我珊珊到底怎么了。
2: 他被土匪绑架了。
3: 土匪？哪股土匪啊？
2: 你还记得被赵家赶出去那个十二所吗？他落草为寇了。
3: 十二所？
4: 其实你不用管我，我又不会走。
0: 我不是好人。
4: 你是好人，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0: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你是不是想帮大齐哥？那我就更不会走了。
0: 我是在帮他，但我不是为了他，更不听从于他，所以我真的会伤害你。
4: 为什么？
3: 因为我说过我不是好人。
0: 李小姐，你的父亲和顾小仙最好按我们的来，要不然。
4: 但是在吴州，我爹和小轩并不能一手遮天。
0: 你知道，一个人要是当狗当久了，他能跳多高吗？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只要你爹和顾小仙愿意，他们就能一手遮天。
4: 是哪人让你这么做的？
0: 那人只是让我把你绑来，

0: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以为可以不流血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人这种动物，卑劣起来会有多可怕。所以我不是她，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你要做什么？
2: 他要多少赎金？我们给呀。
3: 他要你今天不出城，而且对于今天发生的事儿不再追究。
4: 顾局长，我们听得懂。
5: 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走。
2: 那他是共产党吗？共产党不会撕票的。
3: 他们是土匪，土匪是会撕票的。
2: 李叔叔，这不会是你用的苦肉计吧？
3: 苦肉计？哼哼，我会用自己的女儿演苦肉计。
4: 顾局长，时间。
2: 李叔叔，那你让我怎么办？
3: 我跟珊珊说过，我之所以不同意你们在一起，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不想让珊珊给你做挡箭牌。可是珊珊跟我说你会用生命保护她，这看似两个矛盾的话，其实是一个意思。
5: 顾局长，

0: 李叔叔，那现在怎么办？我要借你的手指头用一下。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困你了吗？
1: 莎莎姐，对不起，莎莎姐。

0: 你在赵大齐那儿把沙海孙家辉的罪名都推到了我头上，对吧？
1: 李叔叔，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接下来，你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听清楚。你追查到共产党人给韩子峰提供补给的人，这件事儿被赵大齐知道了。李珊珊。 就是被赵大齐绑架的，他利用李珊珊把你逼回到这里，就是为了把我们全部杀死，为的就是给孙家辉报仇。可是，
2: 这也解释不了，这死了两个日本人啊！你。
1: 对于我伤害你父亲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你不用解释，换做是谁，也不能释怀。可是，
0: 你又真心的爱着珊珊，所以你每天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
1: 李叔叔，不要！我的心脏长在右面，这个秘密。
0: 只有珊珊知道，现在又多了你。我这一枪打下去，如果抢救及时，我可能会活，也有可能会死。这就由你选择。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不怪你。我只希望我这一枪能够了结。
1: 我和你父亲的恩恩怨怨，从此你对珊珊一心一意。我不要选，我不要选。
0: 如果抢救及时，我可能会活。那个时候，我希望你叫我一声岳父。
1: 不要选！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逼着我去选择？为什么？

0: 不要死，岳父，岳父，岳父，你不要死啊，岳父！
1: 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1: 我该走了。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
2: 珊珊姐？这件事是我做的过火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
1: 好，如果我爹和顾小轩有什么三长两短，
2: 可我今天如果不这么做，你忍心看着大齐哥和顾小轩生死相向吗？
1: 不，那人，你听清楚了吗？从今天开始，赵大齐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顾小轩的妻子。你要为赵大齐做什么，那是你的事，但不要再把我卷进来。

0: 男人，
1: 你不该这么做的。
0: 从一开始你就应该想到，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赵大奇，甚至不是为了你。我要他一根手指，是可以救他和他父亲的性命。日本人因此会真正的相信他是被绑架了，而不是做戏。
1: 我没想那么多。
0: 所以我说你太善良了。你想要不留任何人的血完成你的目的，这不可能。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能想到的，别人已经想到了，血已经开始流了。
2: 发生什么事了？我爹呢？我爹呢？
3: 老爷，老爷他去医院抢救了。

0: 看来这个赵大其实真的疯了，他不仅绑架黎珊珊，还敢开枪打黎守昌。
1: 大佐，其实这个事儿责任确实在我，如果我能早一点发现赵大奇，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2: 不，不是你无能，是我们低估了赵大奇的决心。
3: 失礼します。
2: はい。
3: 太子，李珊珊は谷の外にいます。
2: 快去吧。

0: 好安慰他，告诉他皇军会为良民做主。
1: 谢谢大佐。
0: 大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もうこれ以上奴を好き勝手にさせてはならん。はい。
1: 珊珊，珊珊，珊珊！
2: 我爹，我爹他怎么了？
1: 珊珊，
2: 我爹，
1: 没事了。
2: 我哥哥，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珊珊，回来就好。珊珊，我们回家。
2: 我。

0: 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2: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2: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1: 嗯，
2: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1: 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1: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1: 嗯，
2: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1: 嗯，
2: 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您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1: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哎，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

0: 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

0: 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一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带着包装，加热5分钟。